0: 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
1: 真的，娘，
0: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钏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2: 是，女儿知道。宝钏，这儿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3: 爹娘，女儿告退。嗯。哼，
2: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哼。
3: 哎呀，娘，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儿气坏了身子。
4: 是啊，娘，你去劝劝岳父吧。嗯。哎，你们也都下去吧。
3: 小菊，你也下去吧。
5: 是。

0: 恐怕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
1: 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
0: 那你觉得呢？
1: 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
0: 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
1: 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
0: 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应该成全三姨妹。
1: 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0: 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
1: 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0: 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只有一个人。
1: 你是说魏虎？

花儿哥，来吃药。这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药方，我亲自给你熬的，你要多吃几口，多吃几口才能好得快呀。

0: 二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喂，二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没事儿，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1: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0: 没事，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魏二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我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威尔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
1: 一定要娶到她，
0: 小琪，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你哥？你见过你大哥？没有啊。
1: 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啊，
0: 其实我没事，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你去休息吧。
1: 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
0: 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1: 威尔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啊，
0: 好，好，好，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
1: 不会的。快快快，你先躺下，先躺下。 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威尔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我现在有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啊，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旭做的事情，小旭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1: 嗯，
3: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1: 魏虎啊，
2: 在。
1: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2: 哦，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4: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
2: 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1: 好，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我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2: 岳父大人放心，小旭一定办到。
3: 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1: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地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3: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2: 岳父大人，银川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旭去办就是。
1: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3: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

0: 教训他。爹，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哼。
2: 金川，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
0: 这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1: 哎，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卫华
2: 在，
1: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2: 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旭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由，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旭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
1: 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
2: 小旭遵命。
0: 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啊。
1: 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爹会留意的。
2: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
1: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
0: 不是的，小姐，我，小姐，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哎
2: 呀，那怎么办呢？
0: 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3: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2: 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
3: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2: 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他……
3: 他说会全力帮你的。
2: 真的？
0: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2: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
3: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2: 大姐，你说。
3: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
0: 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啊。
2: 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3: 好，真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

0: 威尔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0: 小七，这些天辛苦你了。
1: 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威尔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威尔哥不用客气。给。我帮你吧。

0: 看雪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莽川，雪琪倒是个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是这样。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
0: 我想念我爹和我娘。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威尔哥，没事。哦，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
1: 不知道。奇怪了，
0: 按理说，你们兄妹的感情应该很好才对。
1: 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你的意思是，威尔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
0: 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我。
1: 你在担心什么？
0: 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
1: 说的是啊，那你赶快躺下休息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
1: 没事，我真的没事。
0: 那就好，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威尔哥真体贴，要不是我心中爱着大哥，我想我可能会……
2: 这薛平贵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2月2日之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
3: 哎，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心，小心！哎，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啊。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4: 好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3: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4: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5: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4: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5: 哎，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4: 哎呀，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也是浪费。哼，
5: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甚至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3: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8: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9: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

0: 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

0: 韩办，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

0: 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

0: 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甄义轩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嗯。
1: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圣上。
0: 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2: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3: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
4: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3: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5: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
3: 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6: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3: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6: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3: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6: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3: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2: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3: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0: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7: 老太君，奶奶，婶娘，
8: 桂英啊，
7: 奶奶，快快快，上座。哎，
8: 好好好，
7: 婶娘，快坐。嗯，
8: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啊？
7: 没有。
8: 好啊，你最近怎么样啊？
7: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8: 好吗？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7: 啊。给我。哎，
8: 不急不急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哼，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奶奶，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干了不少奇事呢。 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1: 嗯，言之有理。哼哼，哈哈哈哈，嗯。

0: 陆国英乃北汉名将穆雨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青龙，信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0: 本帅不这么认为。
2: 王青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天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了对付我，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0: 哼，
2: 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和他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尔再上本启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虽然说。 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嗯，谁说不
2: 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0: 这样下去，玉辽前景不妙啊！
2: 哎，正因为如此。
3: 娘才忧心忡忡啊。嗯。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0: 娘，你快说。嗯。啊？
4: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 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圣旨到。穆桂英接旨。啊？
5: 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

0: 谢圣上，佘太君拜见穆元帅。啊！
1: 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0: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 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奶奶，我这个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2: 请，穆元帅。
3: 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
4: 是，穆元帅，
5: 穆元帅。

0: 孟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爹爹，
1: 请讲。
0: 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又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恃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 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极。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兵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
2: 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1: 儿媳知晓了。
3: 报，
1: 杨将军、王将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3: 是哪个姓潘的吧？
2: 正是。
3: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哎，宗宝，爹爹。 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嗯，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吗？
0: 好。
1: 嗯，
0: 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2: 是。
0: 来，奶奶。
1: 来。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延昭感激之至。另外

0: 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1: 王建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2: 好，回去跟王建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

0: 多威，
1: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0: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1: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0: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1: 嗯，的确名不虚传。
0: 可他再有本事，他也是个女人呐。况且还怀有身孕。
1: 怀有身孕？
0: 可不是吗？
1: 他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2: 哎，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袋牛肉干，撩补你5米之炊呀，
0: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1: 嗨，
2: 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3: 谢谢将军。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3: 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功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2: 肯定。本监军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点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3: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0: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
3: 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不可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2: 恩师，那您说怎么办？
3: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
2: 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遵命。等等，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
3: 也告诉他们，切不可渲染，
2: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笑><笑>
3: 你走之前呢？
2: 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好，放心吧，
0: 监军大人。拜托了，潘大人。
2: 不，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恩师，
3: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潘将军重任在身呐。
4: 告辞。八贤王，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5: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4: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5: 按常理，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
4: 有点蹊跷。圣上驾到！国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外卿平身。
6: 谢圣上。
4: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
6: 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4: 正是。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6: 圣上，微臣也是。
7: 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
4: 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8: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6: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
8: 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4: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6: 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9: 奴才遵命。
6: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0: 此去派人探

0: 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1: 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0: 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1: 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
0: 圣上您想，御辽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1: 好，
2: 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也别闹了啊！哎，你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3: 思考？思考什么呢？
2: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
3: 108阵是吧？
2: 哎，你干什么呀？
3: 108阵！
2: 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我求你了！闹着孩子，
3: 我不，
2: 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
3: 我不。
2: 哎呀，
3: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的，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2: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3: 哎，来，坐下坐下。
2: 哎呀，你干嘛？
3: 我证实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证实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2: 你傻你？你当然是孩子爹了。
3: 哎，
2: 好了，
3: 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
2: 哎
3: 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2: 你没事吧你？我扶你起来吧。
3: 我自己能起来。
2: 来，你真没事啊？
3: 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
2: 哎，我这。
4: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
5: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4: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5: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4: 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
6: 都走，规范点
7: 儿。元帅，你看，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8: 是啊，元帅，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9: 本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7: 怎么？
9: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可汪青龙给本帅来信说，
10: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
9: 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花的计谋，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8: 元帅，这是为何？
9: 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

0: 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
1: 那元帅的意思是？
0: 哼，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
2: 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嗯，佘太君，坐下说。佘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3: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啊，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 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4: 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
3: 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
4: 了解对方，
5: 听口令，杀！
4: 杀！杀！懒懒洋洋，列一百令。停停停，歇会儿吧。
6: 休息，
7: 歇会儿，歇会儿。
4: 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要是，嗯。 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3: 对，二位请坐。
8: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9: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8: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9: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0: 这笔钱为什么700块钱了？
9: 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 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
1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 没有那种刺呢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 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 惟笑，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

0: 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3: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0: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

0: 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顽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元帅，娘。
1: 嗯。
0: 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2: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0: 对。二位请坐。
3: 拜见元帅。
4: 拜见元帅。
0: 二位将军有何事？
3: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0: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3: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
4: 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5: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0: 在。
5: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0: 孙媳遵命。
6: 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
7: 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
6: 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官将士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
7: 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
6: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7: 嗯，
0: 来，多吃点啊。
8: 都说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9: 谁说不是呢？
8: 哎呦，
10: 是啊，
9: 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8: 对呀，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9: 是
8: 是，
9: 哎呀，
8: 我看谁？
9: 哎
8: 哎，
11: 嗯，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
0: 怎么了？
12: 气死我了！
0: 谁惹着你了？
12: 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
0: 你干什么你？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
12: 他们蛊惑人心。

0: 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1: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0: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1: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生气了呢？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0: 我去了。
1: 去。
2: 臣受命前来。哦，哎，
3: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4: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
3: 嗯，
4: 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她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
3: 嗯，
4: 现在臣有点明白了。
3: 嗯，
4: 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
3: 嗯，
4: 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
3: 嗯，
4: 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0: 鬼影、
1: 啊、拿了。彩云，放下帐帘，在外守候。
2: 是。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1: 要不，儿再捧起帅印。不，
0: 这样会打草惊蛇。
1: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守啊。
0: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1: 这样下去。

1: 局面更难控制啊！
2: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早做决断。
1: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台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叫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2: 撤。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4: 佘太君，快宣。
5: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太君，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圣上圣明。
0: 扬言
1: 招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
2: 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1: 小瞧？
2: 对。
1: 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的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啊，
4: 这。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啊。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

0: 天大的重任交给他。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 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时就是一例呀。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1: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
2: 放了蒙汗药，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黯然迟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1: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自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2: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变化多样。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她反过来又用常规。她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 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
0: 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她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
2: 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圣上分析的极准。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
0: 所以朴素
2: 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0: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2: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 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 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 请圣上。

0: 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1: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
2: 快说。
1: 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2: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3: 遵命。
2: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1: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2: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4: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5: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3: 是啊，
2: 这是
0: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6: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0: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5: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3: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她？
7: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0: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她在所不惜。难道她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3: 这
0: 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走开！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代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1: 嗯，
2: 潘将军，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
2: 元帅，留步。
1: 后会有期。
2: 元帅。
3: 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2: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
3: 嗯，
2: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1: 萧元帅，
3: 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2: 你说的好。
4: 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
5: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右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6: 穆元帅，五郎和宗榜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7: 他们兵马虽少。
6: 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他们个个神形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 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
8: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9: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8: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9: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相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8: 这
9: 里面省了700块钱了。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 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
1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小。

0: 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3: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的，
3: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0: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

0: 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

0: 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像硬度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0: 儒雅的
3: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
11: 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0: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1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

0: 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3: 是的，
1: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3: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4: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道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4: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
4: 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4: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4: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住平安。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元帅，留步，后会有期。
2: 元帅，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0: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3: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0: 你说得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
4: 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
5: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诱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6: 穆元帅，五郎和宗榜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7: 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
6: 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
7: 他们个个神行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0: 他们是
8: 魔将在，
0: 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10: 哎，你们才胆小鬼的！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
11: 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8: 宋军！
9: 胆小鬼，
0: 哈比赤，
10: 穆将在。
0: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
10: 好，穆将说。
8: 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印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

0: 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3岁的小孩都瞒不过。
1: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2: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1: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
3: 来来来，
1: 痛痛快快的玩吧。
4: 元帅。
5: 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元帅，我们也去。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劲，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0: 将什么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穆元帅，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遵命。好。
6: 好，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啊！木果，木果，对，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嗯，有点悬，好好学着点吧。好。
0: 怎么了，萧元帅？没，您是不是觉得这李子不酸，计划不甜呐？侯元帅，
4: 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元帅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萧元帅，
0: 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 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啊！
4: 穆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

0: 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1: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2: 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2: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占一点战。
3: 对，
4: 攻城！
3: 攻城！
4: 攻城！
3: 攻城！
4: 攻城！
2: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
5: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2: 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1: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0: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6: 桂英啊，
7: 哎，
8: 穆元帅，
7: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
6: 啊，
7: 坐，爹坐。
6: 好。
7: 爹，身体可好些？
6: 哎，都怪我考虑不周。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
7: 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
6: 萧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7: 嗯，
6: 桂英啊，
7: 哎，
6: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7: 攻城。
6: 对，攻城。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
7: 嗯，
6: 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
9: 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6: 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

0: 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
1: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2: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成。
0: 请各位不必担忧，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
3: 哎哎哎，
4: 穆元帅，
3: 你看怎么办呢？这
4: 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呀！
3: 是是是，
4: 走了，爹，
3: 走。
5: 欧格燕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4: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 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 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
5: 嗯，监军，汴梁密见。

0: 佘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
1: 啊，
0: 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
1: 要不然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
0: 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1: 恩师，那你说怎么办？
2: 来，
3: 快
2: 往边上放啊！
3: 快点，
2: 那边，
3: 快点，杨将军，
2: 来，慢点，
4: 快点，
2: 来，注意安全，
3: 杨将军，
2: 注意安全啊！
3: 杨将军，小姐，请您回帐。
5: 好，
2: 这，我在这忙着呢。
3: 来，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4: 快，小心，来这边。
2: 桂英，不，
6: 回来了。
2: 穆元帅，
6: 干嘛这么翘呀？都叫生分了。
2: 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6: 是干嘛呀你？来，
2: 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6: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来。
2: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
6: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0: 你是不是疯了？
1: 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你干嘛呀你？
0: 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0: 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1: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0: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1: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0: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不扇你。
1: 你敢？还扇我？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不吃算了，我自己吃。

0: 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1: 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
2: 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0: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2: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
3: 后果不堪设想啊！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宝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
4: 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3: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
4: 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5: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颜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
2: 又如何能拼命厮杀？啊，皇兄，请。嗯，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3: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
4: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 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
1: 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她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
0: 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优柔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
1: 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
0: 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
1: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0: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你预料的要严峻得多。他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
1: 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
0: 臣也万万没有想到，太祖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难道臣说错了吗？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力，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
1: 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
0: 可您做得太过了。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祖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意气之下不管不顾了。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 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啊，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 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

0: 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药。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强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5: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 酒后驾车。

0: 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黄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一气之下不管不顾了。
1: 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
0: 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
1: 啊，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随杨元帅同萧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本王高兴得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
0: 我
1: 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0: 他还好吗？
1: 好，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啊，黄渤，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
0: 黄渤，桂英比我出色，他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他。
1: 哟，郡主。
2: 姑姑，
3: 皇兄，公主也在啊。
1: 啊，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
3: 啊，疏影真是个好姑娘。
1: 是。郡主，请坐。
3: 哎。
1: 郡主，来有何事啊？
3: 既然疏影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
1: 嗯。
3: 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1: 请说。
3: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
1: 嗯。
3: 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萧天佐。
1: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
3: 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

黄美眉说。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
1: 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0: 当然不如。
1: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0: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
1: 黄渤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
0: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渤，您看这样行不行？
0: 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裘谦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2: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3: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0: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又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3: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八王爷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哎，
1: 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哦，
0: 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啊。
1: 知道就好啊。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 不妨尽快去云居寺。哎，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
0: 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撞杯而死。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哎，降龙墓找到了。可杨延昭又辞了帅，到底谁能挂帅？
2: 圣上，不妨再去一趟。嗯，是。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
3: 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2: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3: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

0: 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木，如今朕得到降龙木了，却不知所措了。
1: 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大算，
0: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
2: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1: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0: 神木之上双龙旬，南飞中原驻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1: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2: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木。挂帅之人，就是降龙木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
0: 谢慧智大师。哎，慧智大师，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1: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0: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1: 大是大非。
0: 哎呀，大是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1: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0: 贵人？谁是贵人？

0: 禀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呵呵呵呵，严营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1: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郑和了宫里面大臣的话。 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3: 城中情况如何？
2: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1: 速回皇宫。
2: 是。

0: 娘。
1: 为何如此惊慌啊？
0: 你坐下。娘，出事了。你们下去吧。娘，归因挂帅不但圣上大臣反对，现在连百姓都群起而攻之，如果我们强行而为之，是不是不太明智啊？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推荐宗保了，您怎么还犹豫呀？
1: 老身在想，百姓如何得知桂英挂帅的消息？没猜错的话，乃奸臣所为。越是这样，老身越要推举穆桂英。
0: 娘，如果咱们这样做的话，不但起不到作用，还会惹怒圣上。您三思啊。

0: 臣没有猜错的话，是秦辽内奸干的。嗯，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阻止穆桂英挂帅。哦，
1: 朕知道了。可是城中的百姓们反对，朕也不能封他为帅了。圣上，可是，
0: 你想过没有？城中百姓的想法就是我大宋百姓的想法呀。
2: 可是穆桂英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
0: 记着。
3: 民心不可欺呀！嗯，娘，娘，看这个，哦，嘿嘿嘿，真好看啊！
4: 奶奶，奶奶，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芝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3: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4: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
5: 慧芝大师啊，写了两句诗。<笑>
6: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门假醋的？<笑>
4: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嗯，
5: 台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4: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0: 圣上驾到！众爱卿平身。谢圣上。城中日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圣上。嗯。老身拜见圣上。
7: 太君免礼。谢圣上。嗯，圣上，城中出现的自曝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
5: 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8: 是是是，
5: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笑>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8: 老太君，您别忘了。
5: 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9: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10: 圣上，谁说大宋招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5: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11: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败，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10: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
11: 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他强十倍，甚至几十倍。
9: 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11: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
0: 将军说的话言过

0: 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挑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1: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喜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0: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2: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一试高低。
3: 对，
4: 请圣上出题吧。
5: 不是，
0: 当下我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士10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找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1: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
0: 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逢穆桂英挂帅的念头，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2: 圣上，
0: 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2: 可是，
0: 朕知道。 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是啊。
3: 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圣上早日把穆桂英的兵权，圣上早日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
4: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

0: 圣旨澄清魏拜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1: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2: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你
3: 是
4: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
3: 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歹毒。
4: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
3: 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4: 啊，这，
3: 快快去呀！啊，
4: 是。
5: 哎，你看大家怎么挂着牌子了？
6: 是被死了吗？
5: 啊，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6: 又死了！
5: 是啊，哎，他们家全死了。
7: 挂正了啊！
5: 这是不是谁
8: 战死了？
5: 是啊，是啊。
7: 再高点儿！
9: 这田伯府怎么挂起白帐了？是不是杨延昭或者杨宗保战死了？
10: 不会吧？
11: 八个人挂帅，
12: 兵权
13: 挂帅。
9: 哎，听说杨家死人了
14: 啊！
15: 这可是大事儿啊！
16: 大家都过来，过来，过来！
17: 听我说啊，如果杨家人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18: 那怎么办呢？
19: 这怎么办？
17: 走，咱们去问个究竟。
15: 走。
20: 报，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2: 走了不少？
20: 是，圣上。
2: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20: 奴才派人去跟踪，他们去了天波府。
2: 啊，去了天波府？
21: 去天波府干什么呀？
20: 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
21: 挂满了白帐。
22: 哎呀，这是
23: 啊，怎么挂白帐呢？
22: 是啊，你看，看你
24: 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可得弄清楚。
22: 是啊，是啊。
25: 哎呀，啊，是不是谁战死了？
22: 哎呦，老太君出来，太君，
24: 老太君，
26: 这会是谁呀？
24: 老太君，
27: 老太君，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
24: 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27: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3: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27: 事先？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3: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我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迫。
27: 啊！这怎么办呢？
3: 哎，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27: 啊，原来是这样。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24: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27: 就是啊，
24: 就是啊，
27: 是啊。
3: 穆桂英在前线。
28: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
7: 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好羊奶厂家直销。

0: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羊奶，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无机盐等营养成分，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人吸收。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但是胡总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3: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真是，
4: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啊！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 VIP 会员，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
1: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三泉。
1: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
3: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4: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会员。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羊奶富含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无机盐等营养成分，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人吸收。
4: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1: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

0: 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1: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0: 真是，
2: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0: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2: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位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2: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啊！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只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 VIP 会员，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0: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
1: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三泉。
1: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2: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1: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
6: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1: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 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会员。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会员价一盒只要1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会员。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4: 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会员价一盒只要1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会员。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4: 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会员，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从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这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6月18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华盛顿地区两岸侨胞共迎端午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携夫人出席，与侨胞共叙乡情。谢峰鼓励广大侨胞坚持民族大义，为促进祖国统一做贡献。
1: 谢峰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成功会晤，确立了中美关系新定位，开启了中美交往新进程，打造了中美对话新平台，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会晤。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谢峰宣介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就两岸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鼓励广大侨胞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

继续发挥独特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两岸故事、侨胞故事，为促进祖国统一、推动民族复兴、增进中美友好做出新贡献。侨胞们表示，

0: 要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近年来，福建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号召，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以情为纽带，让融合发展的底色更暖，步履更快。
1: 一湾海峡涌动乡愁，连起归途。福建是广大台湾同胞的重要祖籍地，寻根谒祖，族谱对接，宗亲联谊，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赖芳村赖氏宗祠内，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寻着父亲的足迹，找到了自己的根脉。
2: 我41代标公子孙，我的父亲因为当时的时局战乱来到台湾，我在台湾出生，现在我回家了。我回家见我的列祖列宗，我看到我们的国家国运昌隆，蒸蒸日上，我们期待两岸能够统一，让我们的后代子孙从此以后能够安享太平。
1: 闽台同根同源是骨肉天亲，为推进两岸民间交流持续深化，福建以海峡论坛、海峡青年会等品牌活动为龙头，形成了一市一品牌的多层次立体化交流格局。海峡论坛是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盛会，3年来超2.5万闽台胞冲破阻碍踊跃参会。
3: 越党人越要来，而我们的这一份想要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这不是固执，是本能。政治可以设限，但生活不等人。两岸走的是人，近的是心，亲的是情。
4: 大陆对台湾青年是有诚意、有政策、有温度，只要你愿意来脚踏实地，把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这里产业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舞台。
5: 因为我经常来海峡论坛，感觉到这个交流有很大的必要性。尤其大陆现在因为很多高科技的发展了，它引入一些 AI 在很多你想象不到的范围里面，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都是很宝贵的经验。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与魂，福建以闽台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搭建沟通桥梁，充分挖掘闽都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朱子文化、妈祖文化等特色文脉底蕴，年均300场涉台主要交流活动轮番开展，参与台胞每年超3万人次，织就了一张心贴得更近、情融得更深的闽台同心网。
6: 回到妈祖的故乡，回到妈祖的祖庙，够吸引跟很多的这个台湾年轻的学生还有年轻朋友一起共同来朝圣，
7: 感受到回家的感觉。那我们在台湾也信仰妈祖，像我目前20岁，那从小就是有妈祖的信仰，那首次回到妈祖的祖庙，借由这个信仰中心让我们相聚在一起，然后共同交流。
1: 青年是两岸的未来，也是融合发展的生力军，体育是两岸青年共同的兴趣，相通的语言。今年闽超创新推出喊您来参赛、邀您来观球、请您来交流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引发两岸关注。
8: 欢迎台胞，欢迎台胞，
9: 绿营主播，两岸同心。
10: 我希望他能一直办下去，然后呢，我们更多的台湾同胞呢，一起来关注这个比赛。
11: 福建加油，闽超加油！
1: 棒球是台湾民众最喜欢的运动之一。2026中国棒球联赛总决赛日前圆满落幕，首支以闽台联合组队形式组建的福建海沙棒球队斩获季军，取得史上最好成绩。
12: 现在我们的队员的实力越来越高了，我现在从生活上到比赛中到训练都越来越融洽，所以我们这次拿个第三，联赛第三是我们既既定的目标，也是突破这个历史的目标。
1: 体育交流只是一个缩影，更让人注目的是日益健全完善的台湾青年来闽发展政策平台体系。3年来累计有超过1.1万名台湾青年来闽实习就业，跨越山海，年轻人一起拼搏赛场，赢得荣誉，也一起赢得更美好的未来。
0: 心相通，路才更近，人相通。

0: 亲情才更浓。两岸本就是一家人，我们说着同样的话语，守着共同的习俗，铭记着同根同源的血脉，这是最深厚的亲情，也是最牢固的纽带。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福建把闽台五元优势用活用好，让闽台往来越来越常态化，越来越有温度。每年都有几十万台湾同胞来福建探亲、旅游、寻根、上学、做生意，在日常烟火里感受亲情，在文化交流中越走越近，在共同的根脉里，我们的心贴得更紧。
1: 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向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发出致贺视频，却遭台陆委会威胁要行政查处，事件在岛内持续发酵。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又扬言也要对在海峡论坛上签约的五个台湾农会及农渔企业行政查处。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不帮农渔民找出路，反而忙着断农民生路。
2: 我们有五组的这个团体跟个人去签约，这个我们也拜托我们农委会啊，要基于职责啊，也要进行相关的查处。
3: 不仅饶庆龄被威胁查办，现在就连台湾农渔业者台陆委会也不放过，他们点名花莲县农会、天威农业科技、台湾农产共同协力运销合作社、协春水产、南投县农会等五个组织团体，以他们在海峡论坛上签约为由，要进行行政查处，还要台农业部门提供查处意见。农渔民找出路，为何要被查处？台陆委会的理由依旧在政治挂帅。
2: 海峡论坛那个不是水果订单，那是政治订单，这个对这个民众有很大的风险。
4: 去签约那个人是我们民间的人，帮农民、帮茶农找出路而已啊。那政治操作，当然我们是无奈啊。
3: 不仅要查处相关团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更用台湾人几乎不吃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来形容台东的凤梨世家，再次引发岛内舆论挞伐。
5: 凤梨世家这个产品台湾人几乎不吃，第一个它非常甜度非常高，基本上如果一个小家庭你可能吃三顿都吃不完，所以在台湾几乎没有内销的市场。
4: 如果说大家的认知解读的农民农产的话是这样子的方式啊，那其实除了是太过于政治化，甚至对于农民是一种伤害。
6: 过去民进党政府也是靠农民起家的，今天如果你大权在握，反过来这样对付农民，看看农民应该要怎么看待。
3: 对于梁文杰的说辞，台东县副县长王志辉表示，台湾人一年的凤梨世家食用量是10000吨以上，不管是否销往大陆，台陆委会绝不能打击凤梨世家的内销。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李明贤指出，台东当地果农大叹对果农很伤，也实在很愤慨。过去只有听过天灾或农产品盛产，果贱伤农，政务官鬼扯淡，上演嘴贱伤农，还是头一遭。蓝营人士痛批凤梨世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作物，而是经过农业改良在台东落地生根，农民投入心血与成本，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重要经济作物。如今官员一句话就否定过去数十年的努力，让农民情何以堪。台陆委会不断制造两岸交流障碍，蓝营人士质疑起还有何存在的意义。
7: 对于饶县长代表农民发声应该是受到鼓励、受到支持。如果陆委会做这样的事，那我们陆委会就变成陆障会专门制造所有的陆障，让两岸交流受到阻挠。
8: 陆委会嘛，会使改善交流是好代志。像我台东县长翕一支影片，讲感谢恁管买往来设卡，安尼也袂得。安尼你要甲办，我感觉你毛够奇怪，你奇怪了你也对呢。你拢无代志，人一定得爱安尼白目。
3: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宇珍指出，台湾农民需要的是市场，不是政治；需要的是订单，不是罚单；需要的是出路，不是封路。赖清德当局把两岸交流当成政治禁区，把农产品销售当成政治问题，这种政治追杀会在基层形成寒蝉效应。今天查农会、查农民团体，明天是不是要查学校、查工商团体？未来是不是连推销农产品都要先看政治立场，先向民进党报备？赖清德当局若真心照顾农民，

0: 就请拿出本事帮农产品找到更好的市场，而不是把行政机器变成打压农民的工具。台陆委会点名要查处五个赴大陆签约的农业团体，引发农渔民群体强烈反弹，强调他们要的只是生计，痛批赖当局打压民间交流是白色恐怖再现。 随着这起事件的愈演愈烈，赖清德当局杀鸡儆猴的态度强硬已经引发众怒。台湾中国时报今天的社论形容，赖当局用背后捅刀的方式来对待为农民找销路的县市长，做事的人要被检视，以后谁敢帮农民出头啊？饶庆龄看似成为赖清德当局主攻的箭靶，但事实上台湾农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用所谓台湾人几乎不吃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来形容凤梨世家，更是上演嘴贱伤农的戏码。中国时报另一篇文章嘲讽，民进党对内贴标签找敌人习惯了，如今连水果都要分统督，当局要不成立一支纠察队，告诉岛内民众哪些是所谓爱台湾的水果，哪些又是所谓靠大陆的水果，提醒民众啊，在选购享用之前先三思，农民不该种的水果 不要再种了，这真是荒谬透顶啊！文章感叹，民进党仿佛得了统战过敏症，两岸之间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得先被统战审查一番。民进党发言人吴征的说法更是可笑，他说大陆呢借由海峡论坛这样的所谓统战平台，对台湾农产品养套杀，受害的都是台湾农渔民。 问题是，台东作为台湾最大的凤梨世家产地，其中95%的产品都是外销到大陆。难道铁铮铮的数字也是养套杀吗？就问民进党，除了封杀与大陆的农渔产品往来之外，何曾替农渔民找出路呢？吴征口中拓展全球市场、分散风险、创造新商机等政治语言，都是脱离实际的话术罢了。 台湾联合报的文章怒批，赖当局妖魔化海峡论坛，除禁止县市官员参与，竟连对农民团体都棍棒交加，到底谁真心为农渔民、为百姓着想？民众的眼睛终究是雪亮的。奉劝台陆委会与内务部门切莫洋洋得意，拿百姓的安身立命作为政治牺牲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日前通过由跨党派联邦参议员提出的 所谓2026台湾蓝天法案， 旨在扩大台湾地区开发无人机系统零组件的能力。与此同时，台行政机构也通过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 自今年8月至2031年底 逐年筹购滨海坚贞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共21万架。
1: 美参议员提出的所谓2026台湾蓝天法案宣称，所谓美台合作生产无人机的努力持续受限于中国大陆产制的零组件等挑战。法案拟成立由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共同主导的所谓蓝色无人机工作小组来评估台湾地区的无人机生产能力，盘点将台湾地区无人机和相关零组件产业纳入美国国防合约管理署蓝色无人机计划的机会和障碍。 这项法案拟连结所谓区域盟友，建立支持安全、不依赖中国大陆无人机的供应链，同时扩大与台湾地区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架构。法案内容也让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为台湾地区无人机和零组件业者制定一套快速认证程序。与此同时， 台行政机构18号通过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将编列2100亿元新台币采购21万架小型无人机及自杀无人艇。台立法机构5月3读通过了军购特别条例，不过大幅删减了民进党当局编列的采购无人载具等项目。可是民进党当局对采购无人机的项目念兹在兹，一再声称要追加编列特别预算，赖清德还多次喊出他不会放弃。 据了解，台行政机构此次推出的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将全数用于筹购滨海坚贞型攻击型无人机和小型自杀无人艇，总数近21万架，规划采取大量长单与迭代创新原则，第三年后会依消耗情况编列经费。其中小型无人机与无人艇是以岛内产制为主， 采公开招标，复试绝标，符合技术水平，由产制能力的合格厂商都可参与建立所谓自主防务量能的备战工作。其他伪制及所谓美台共同采购等还有

0: 10个项目，仍在研议采用追加预算或改列2027年度预算方式处理。
1: 你用575个字要2100亿，还有今年8月就要执行，请问这是什么抢钱集团吗？
2: 我刚算了一下，平均大约是80到90万元一架，2100亿要买这些，买哪一些嘛？你就讲嘛，我直接怀疑这就是美商在搞鬼。
3: 2100亿去买21万架什么样的无人机，单价平均要到100万那么多，21万辆你消化得了吗？挤在一起犬牙交错，到时候自己打自己。
0: 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台行政机构应该清楚说明预算内容，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不容黑箱作业，更不能让绿友友借此发大财。陈清龙批评台行政机构借尸还魂，再次提出特别条例，仅用7项条文就框列2100亿元新台币预算，到底必要性何在？为何不纳入台立法机构监督机制？希望台行政机构仔细说明，不要用政治绑架专业。
4: 政府买的比人家贵6倍，很多绿油油都已经卡位了，最后钱是真的用在无人机的手上，还是到了绿油油的手上？
0: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表示，2100亿元新台币不是零用钱，无论叫特别条例、发展条例还是任何名目，民众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会不会又变成少数厂商的提款机。
5: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毒驾问题频发，台警政单位18号发动全台大规模扫毒行动，动员近5000名警力，在各地设置拦检点，强力查缉毒驾。据统计，首日便举发毒驾155件，酒驾129件，一致保管汽车、摩托车超过270辆。我们来看台湾媒体的报道。
7: 远警破获贩毒集团在藏匿处搜出毒品。毒品摆满，一一清点，不只有安非他命，还有目前最泛滥的丧尸烟弹，以及500多公克的烟油。现场逮捕了6个人，其中一人还是毒品通缉犯。贩毒集团在苗栗竹南租屋设点，遭到警方查获。同样也被抓到毒的还有南投。远警在南投埔里中山路设下临检点，果然就拦查到一名驾驶，神色紧张。一查车上有一盒茶叶罐，不是南投名产，是满满的丧尸烟弹跟安非他命，而且一测驾驶还有毒品反应，当场被抓到毒驾。18号，南投警方启动了毒驾大执法，短短4个小时就查获到了毒驾1名、酒驾3人，甚至还有持有毒品的现行犯跟通缉犯各1名。根据统计，今年起到6月17号为止，全南投县就已经查获到了毒驾违规69件。同样大动作抓毒的还有台中。一样在18号晚间，台中市警方也启动了取缔毒驾专案，还出动了气毒犬跟各种检测毒品仪器，在各大治安热点设下临检点。
8: 将近有1000位同仁。
7: 光是18号全台大查毒就举发毒驾共计155件，当下也一致保管汽机车154辆，另外也抓到129人酒驾，没收了100多辆的交通工具，毒驾、酒驾一个都别想逃。
5: 连日来，台湾多地午后大雨造成山坡土石松动，在基隆一处民宅后方山坡土石夹带砖块树木崩落砸中小客车，新北市新店区也发生了大面积塌方事件，4辆摩托车与1辆轿车瞬间遭吞噬，4小时内4次崩塌，距离社区仅4米，场面惊险。
9: 基隆市通明街19号上午

0: 8点多发生小规模土石崩塌，大量土石夹带砖块倾泻而下，就连树木也被连根拔起，直接砸中停在下方的一辆小客车。整辆车几乎被埋在瓦砾堆中，车顶全毁，车身多处凹陷，挡风玻璃更是全部破裂，被砖头埋没。
1: 轰隆声很大声，我们在家里面以为是那个好像什么卡车啊在沙石的声音了，但是那时候不知道是山崩。
2: 警消获报后，到场勘查。初步怀疑是连日大雨导致后方山坡地土石松动，才会突然崩塌。
3: 来了。
2: 大雨之中，好几棵大树轰然倒下，随着边坡土石一同滑落。附近机车骑士见状，吓了一跳，忍不住回头张望。而就在27秒后，更惊险的一幕发生了。
3: 哇哇哇！
2: 18号下午4点40分左右，新北市新店寒烟翠社区前方的新坡一街，三辆摩托车连同旁边盆栽因边坡土石崩落，同时陷入路旁。附近居民惊慌闪躲。约1小时后，原本停放的一辆铁灰色轿车后车轮下方土石再次滑落，整辆车跟着摔落。
4: 要器材。
2: 4小时之内，该地方共发生4次塌方，最后一回是在当天晚上8点多，道路侧旁水沟下方被大面积掏空，一辆轿车卡在边坡边缘，场面惊悚。仔细查看，坍塌位置距离旁边社区仅隔着一条约4米宽的马路。
5: 基本上就是雨下很大，它雨下很大，就是它含水量一多的话，它就是。
2: 整个突然一瞬间就崩下去了。疑似因连日大雨导致土壤含水量大增，在一个下午之内，边坡瞬间崩落，汽车、摩托车接连遭吞噬，居民们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面对大自然的力量，却无能为力，只盼危机别再扩大。
6: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牛皮朗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
13: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2: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不过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会谈未能如期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 巴加埃说，由于伊美谅解备忘录已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因此此次在瑞士的谈判已不再具有紧迫性。不过，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瑞士外交部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和美国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 据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不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通话时称，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另外，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0: 好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2: 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针对特朗普的说法，梅洛尼19号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很快将变成一场灾难。同一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推动，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当地时间19号，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紧急服务部门已展开响应行动。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英国首相斯坦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事故情况令人极为担忧，他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
0: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魔法。哎呀，舒阿蛋，你别总跟在我后面，你跟在我后面也是没有用的。
1: 咪咪鼠，你就给我再吃一块吧，我刚一口就吞下去了，都没尝到味道啊。好，咪咪鼠，你就再给我一块嘛。
0: 哦，不行不行，一人一块不能多吃，剩下的还要留给其他的人呢。
1: 咪咪鼠，这次我一定好好品尝，你就再给我一块嘛，求你了求你了。
0: 哼。
1: 咪咪鼠真小气，多一块蛋糕都不给。哼，这蛋糕也太小了，每次只能吃一块，一点也吃不过瘾。要是下次咪咪鼠能把蛋糕做大点就好了，这样我就能多吃点了。我有办法了，只要把自己变得比蛋糕还小，下次就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的蛋糕。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现在就来研制缩小药水。咕噜咕噜，变！哇，成功了！现在先去睡觉，明天把药水装进瓶子去。
2: 草莓。

0: 草莓别跑，大草莓别跑，大草莓。原来是我做的梦啊。如果真的有比自己还大的草莓就好了，好想吃大草莓啊。对了，我可以去找鼠阿大帮忙啊。
1: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
0: 鼠阿大，你不是伟大的魔法师吗？你也没有办法让草莓变大吗？
1: 对不起，范范，变大的魔法我还没研究出来。对了，昨天研制的缩小药水还没试验过，要不先给范范试试？
0: 算了，那我走了。
1: 哎，等等，虽然我不能把草莓给你变大，但是我有另一种办法帮你，就是把你变小，比草莓还小，这样你就可以吃到更多草莓了。
0: 是吗？快变啊，快帮我变啊，我要让我种的草莓都比我大，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草莓。
1: 好的，我这就去给你拿我研制的缩小药水。

0: 这个缩小药水怎么没有把这个瓶子给缩小呢？
1: 嗯，你问这么多干嘛？难道你不相信我吗？走过来点。
0: 我自己来吧。我真的变小了。

变小以后，所有东西都看起来好大啊！梦幻镇变成巨人国了。

0: 这些草莓真是又大又好吃呀。
1: 缩小药水实验成功，范范真的变小了。我现在拿它去找咪咪鼠，就可以吃很多蛋糕了。豆豆鼠，咪咪鼠，
2: 刷蛋，刷蛋，你来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1: 嘿嘿，我这里有最新研制的缩小药水，可以把所有东西缩小哦。
3: 这么神奇，快给我看看。
1: 你们别着急，我这就拿出来。
4: 啊！救命啊！快让开！也太吓人了，真是吓死我了。
3: 青蛙先生，你怎么了？
4: 有怪物，有怪物，森林里面有怪物。
2: 啊，怪物！
4: 蛤蟆小姐也看到了，那只怪物正朝这边走来呢。
1: 哼，不就是一个怪物吗？让我去收拾它。哼。这不会就是那怪物吧？这是什么大怪物啊？怪物来啦！怪物来啦！
0: 我要吃草莓。
3: 这不对啊，这怪物的声音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好像是范范的。
2: 就是范范，不过范范怎么会变得那么大呀？
1: 奇怪，我明明看见范范喷了我的缩小药水变小了呀。嘿，范范，是我，我是鼠阿大呀。范范，你不是认识我吗？我是鼠阿大呀。
0: 好丑的小蚂蚁啊！

0: 范范怎么不认识我们了？哇鲁，哇鲁！看，哇鲁老师来了，太好了！哇鲁老师，小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范范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哎，蛤蟆小姐她来了。
1: 他是最先看到范范变大的。蛤蟆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今天路过范范家，本来没看见范范人的，突然就看见范范从草莓园里钻了出来，接着就不停地变大，变大。

0: 难道是药水有副作用？
1: 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啊！这脚踩下去，我就变成荷包蛋了。哇噜哇噜，变！啊！哇噜哇噜，变！
2: 哇噜老师真厉害！
0: 太好了，凡凡变回来了，还好我没喷缩小药水。
1: 刷的，原来是你给凡凡喷了缩小药水。
2: 什么？什么缩小药水？
1: 这个药水很危险，喷多了就会先缩小，然后变成巨大的怪兽。
0: 哦，这个哇噜老师，我不知道会这样，真的。
3: 啊，树阿大，原来罪魁祸首是你啊！
4: 树阿大，原来是你把范范害成这样的。
0: 等等，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的。救命啊！
5: 树阿大，站住！站住！
0: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家锁打开？
1: 行，来，林教导，
2: 林教导，
1: 来，这边，
2: 林教头您坐，
1: 哎，小心，哎，
2: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1: 好，来来来，
2: 来来来。

0: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嘿，
1: 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0: 来，哥哥。
2: 来来来来来。
0: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
2: 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来来来，来来来，来哥哥。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这
0: 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
2: 洒家
0: 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2: 啊，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0: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2: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3: 哎，是啊，是啊。
0: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
3: 洒家自会看相，
0: 心中有数。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来，喝酒。
3: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
4: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0: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2: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0: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2: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哎。
5: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
2: 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3: 大师饶命啊！小人上有八十岁高堂老母，下有三岁幼童代伯，还望大师饶命。
0: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啊！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
2: 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赵哥，啊，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1: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那后面的追兵呢？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2: 武夜叉，你这是干什么？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
3: 好啊，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武夜叉，
2: 你不要欺人太甚！
3: 你又是什么人呢？
2: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3: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 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0: 罗汉，你还等什么？ 弄死他，弄死他呗。
1: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啊！
2: 老板娘，怎么办？
3: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2: 好。
4: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2: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4: 他们不会有事吧？
2: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
4: 赵哥，啊，你说吴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2: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4: 赵哥，啊，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2: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哎，你倒是走啊！
4: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2: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赶紧抄小路吧。

0: 怎么有点不对劲呢？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
1: 不，你带云哥走。
0: 少废话，一定要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1: 少废话，给我拿下，
0: 快走！
2: 还有谁敢上来试试？飞！驾驾驾！咦！朱囊，人接到了吗？
3: 二哥，我骑马赶到景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2: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没找到。
3: 要不然想别的办法。
4: 升堂，威武。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

0: 奸情，又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
1: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0: 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
1: 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指着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0: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1: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大人，请您传唤仵作，喝酒书。
1: 传仵作喝酒，出堂作证。
0: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
2: 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1: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2: 二弟，
3: 大姐，
1: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4: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移山不成，擅自闯入公堂？
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五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4: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五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5: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
4: 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5: 赞，掌嘴。
6: 是，
4: 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啊，
5: 知道了。
4: 赵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7: 如此公道，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8: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
7: 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
8: 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大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7: 没错，亏他武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都头
8: 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
7: 子胥，你想，这一个街边的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8: 可笑，
7: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8: 对对对对对。
7: 子胥伯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
8: 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巴，让他痛不欲生。
9: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7: 天机不可泄露。
10: 爷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7: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你这兔崽子！我干娘，干娘，还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

0: 请坐。
1: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0: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2: 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1: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

0: 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1: 哎呀，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0: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2: 哎，星儿星儿，
3: 王干娘，
2: 把王干娘的信送上来。
0: 别拉我，别拉我。
1: 王干娘，你看。
0: 哎呦，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2: 王干娘，
0: 哎，
2: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
0: 啊、哦，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2: 哎，干娘，您请坐。
0: 哎，坐坐坐，
1: 坐坐坐坐，
0: 你们都坐。
2: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1: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0: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2: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那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3: 大哥说的对、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
1: 对呀、这个一年半载的再生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3: 是
0: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2: 早就准备好了。
0: 是吗？
2: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
0: 啊，
2: 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0: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先走了。
4: 王慢走
1: 慢走慢走。
5: 凤儿姑娘，
6: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3: 哎呦，大官人来了。
2: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7: 没错呀。
2: 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7: 那你错了。
2: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7: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2: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7: 不行。
2: 你
7: 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2: 你还有话说？
7: 大官人，请看。
2: 驼？你什么意思？
7: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2: 是什么？
7: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拖。
2: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7: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2: 算你明白。
7: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吗？
2: 拖而不决？
7: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

0: 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在下服了大人了。
0: 兄弟，回去吧。
2: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0: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2: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3: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2: 是我。
3: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2: 好吧，跟我来吧。
3: 好，请。
2: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儿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哎，哎，不瞒兄弟说，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1: 哦，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哎呀，东京八十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啊，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
2: 嘿，
1: 哼，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
4: 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一百杀威棒。左右，
5: 在。
4: 给我立即执行。
5: 是。

0: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100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
0: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 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1: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

0: 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1: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1: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

0: 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

0: 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您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5: 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3: 正在收看的是 东南卫视。
2: 反转练后侧，里派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6: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8: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9: 请上车的乘客

0: 北京惠民，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2: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0: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一二三，抓到你了！
1: 再来一遍吧。
7: 呀，我又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

0: 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2: 嗯。
0: 请。
2: 啊。
3: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七七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五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0: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2: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0: 王干娘
2: 啊，
0: 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

0: 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销。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1: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
0: 哦，
1: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0: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1: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0: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1: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0: 西门庆。
1: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0: 给我闭嘴。
1: 你干嘛？
0: 我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但西门庆门都没有。
1: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0: 我问你，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去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0: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1: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
0: 你给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1: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0: 滚！
1: 哎，我滚！
0: 我滚！
1: 我滚！我滚！
0: 快滚！现在给我滚！滚啊！
1: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叔叔，这是……
0: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0: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2: 叔叔。
3: 大哥，哎，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党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哎，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4: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3: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4: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嗯，徒儿，你的胳膊呢？
1: 师傅，你要为徒儿做主，
2: 怎么回事？是谁？
0: 但是，这是五十两。

0: 两算头巾，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好。
1: 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进府。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啊！大官人，凤儿。
2: 你怎么外偷听什么？
3: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2: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3: 这怎么回事？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1: 不会吧？
2: 大官人，我没有。
1: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2: 你，
1: 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2: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4: 伯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大哥。
5: 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6: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7: 凤儿姑娘。 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6: 青姨，啊，
7: 这个你收下。
6: 这是干什么呀？
7: 青姨，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6: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姨能办到的，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啊？
7: 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您
6: 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7: 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
6: 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8: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6: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 我去想办法把武都头给你找来，啊！二
9: 哥，
6: 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9: 好。
6: 武都头，武都头，
9: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6: 哎呦，我是青姨。
9: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6: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武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9: 好吧，中堂照看。
6: 啊，你们
9: 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6: 好，
9: 走吧，走吧，嗯，走了。走吧，我跟你去。
6: 谢谢杜头，请。
9: 青姨啊，
6: 啊，
9: 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6: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凤儿姑娘，五都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啊？哎呦，这孩子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嗯，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2: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2: 五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第四，铁脚头陀。
2: 嗯，
1: 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啊，
5: 大哥，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5: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姨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姨，
5: 丽春院当家的，
4: 小婊子胆子都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5: 是。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5: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2: 五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1: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2: 你就别再问了。
1: 如果我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0: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6: 滚！让我闪开！
7: 两个人，两个人，你挡着他！
2: 五都头，你赶快走吧。
1: 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怂在哪儿？
1: 凤凰姑娘，
2: 大官人，
1: 凤凰姑娘，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吗？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0: 伯爵，明天给秦一准备50两银子，跟衙门报一个抱病，拖出去排。
1: 是。二哥，二哥，莫冲动，莫冲动，莫冲动，二哥，二哥，二哥，不要冲动啊！
2: 不可冲动啊！
3: 不杀，
4: 什么西红柿都是身不为人。
0: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啊，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
1: 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呐！
0: 你在说什么？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桌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大。

1: 我们要是不能把这个案子破了，这个案子就算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我等不了了，不能等原地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0: 铁脚头陀。
2: 哟，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嗯。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
3: 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2: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哎呀！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
4: 在我这不管用。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2: 快去！啊，嗯。
4: 哎，三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
5: 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
4: 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活该！嗯，
5: 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就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出多余的气儿。
4: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5: 哎，等等。嗯，
6: 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嗯。哎呦，大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 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 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笑>
2: 十字坡，木叶叉，孙二娘，哈哈，佩服佩服。
6: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 阿弥陀佛！你
2: 木叶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6: 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笑>来来来，喝酒吧。
2: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6: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 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巴结还来不及呢。<笑>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
2: 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嗯，好酒。

0: 我也查，洒家向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阳谷县？对。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里聊天。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阴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里聊天。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 尿失禁、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
2: 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阴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

0: 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5: 妈妈，
4: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6: 好，谢谢你，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4: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0: 孝常年，家正国行。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1: 去找人？
0: 找什么人呢？
1: 找武松。你认识？
0: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1: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0: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上西风酒，外面什么情况？
2: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2: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1: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0: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等着大师傅来，大家敬你一碗。嗯，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
1: 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哎，这可是好酒啊！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哎呀，你忙你的。
2: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你没事吧？什么情况？
0: 是，他娘的，这个贼和尚，非要让老娘。 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了，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哈哈哈哈！来，
1: 给你加份牛肉。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 想怎么死？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我徒弟金神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干呀！还真不会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将你迅速的拿倒，算你是一条佛门好汉。
1: 木叶叉，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0: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武松他是我二弟，你的徒弟金身罗汉。 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哼！哎呀！哎！哎！别害怕。铁小坨坨，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 啊！倒！我看你还能撑多久？倒！
3: 三头儿，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好嘞，来来来，哼，
0: 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哎呀。
3: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0: 大家的你回来了。哎，哎，怎么了这是？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3: 哦，好刀，哪儿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它放倒。
3: 大和尚，
0: 嗯。
1: 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食子铺不做。
0: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1: 干什么的？
0: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1: 你倒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了。
1: 哎，那人叫什么名字？
0: 铁脚头陀。
1: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0: 早就放地库去了。
1: 哎呀！
0: 哎，到家了，你干嘛呀你？当家的，
1: 嗯，
0: 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偷脱的事儿揪心呢？
1: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偷脱，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0: 啊。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1: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
0: 啊？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1: 行啊。
0: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十字坡的神仙岛。
0: 哎呀，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0: 这是啊，
1: 当家的，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0: 你瞎说什么？当家的，这啥声音啊？
1: 不知道啊，要不你去看看去。行，你躺着别动，我去看看。
0: 要不要叫上二头三头？
1: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0: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1: 好。

0: 你说这借刀喝过多少人的血？你敢说这借刀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
1: 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0: 那我把它藏起来。

0: 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子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头。
1: 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辛苦了。
2: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3: 都到使不到。

0: 冷静点。
1: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2: 啊？哪位凤儿姑娘？
1: 你少给我装蒜！
2: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人，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原来五都头喜欢这女妓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1: 你还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0: 五都头，冷静，冷静。
1: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2: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1: 走。

0: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瞧吧。
1: 走，都头，
2: 走。

0: 来人呐！
1: 在。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是。
2: 怎么是你呀？
1: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2: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
3: 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3: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4: 是。
1: 太爷，这武都头啊，只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形势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2: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5: 对。

0: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
1: 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2: 客气了，说。
1: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2: 没问题。
1: 来，这个先拿去。嗯，
2: 好。
1: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
2: 送的我哥家里去就行了。嗯，好，
1: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
2: 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1: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2: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1: 哎，走，
2: 走，
1: 哎。 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2: 好嘞，放心吧。
1: 走走，
3: 走了，二哥。

0: 胡大爷，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烩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吴都头，您客气了，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2: 胡大爷，你一定要到。 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0: 好，
2: 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慢走。

0: 九叔，
1: 吴都头，请放心，九叔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2: 恭候九叔了。告辞。

嫂嫂，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妻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四邻，吴二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眷。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嫂嫂，吴二还有事。 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朱囊，照开。

0: 王干娘在家吗？
1: 谁呀？
0: 是五二。
1: 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0: 王干娘，不了，我改日再来喝茶。
1: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
0: 我是来。

0: 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1: 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0: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1: 去就去，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0: 那请吧。

0: 请。
1: 好。
0: 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做主位，王干娘做对席。
1: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2: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3: 哎，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0: 哎，干娘，你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1: 那个，卖孤对的张老头子。
0: 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1: 什么意思啊？

0: 各位邻居，我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来，我敬大家。
1: 武都头。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

0: 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

0: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边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

0: 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

0: 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呗。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武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1: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
0: 喝酒，实在，来来来来。朱涛，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2: 我也是。
0: 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3: 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0: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主子们，召开。
1: 在。把这些菜全都收了，我们晚点再吃吧。
2: 是。
3: 哦，那我先走了啊。
0: 哎，慢着。各位高邻，我想请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4: 胡爷原是宫门中人，当过行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0: 胡大爷，那今日就麻烦你了。
5: 都头。
0: 要做什么？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都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说吧。
5: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 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0: 好，那就好，那就好。
5: 胡大爷，请，这边坐。

0: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也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 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你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子，给我从实招来，你是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干我何事？
2: 对呀，也不关我的事啊。
0: 老猪狗，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2: 我，别怒啊！
3: 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站住！
2: 不要，不要，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4: 胡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3: 我写，我写。
4: 王婆，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2: 那我该说什么呢？
0: 老猪狗，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难不成还想抵赖？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2: 不不不，
0: 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
2: 叔叔，既然这么想听，我实话实说，告诉叔叔便是。
0: 好，嫂嫂，你就给我说清楚。
2: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我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我看他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1: 哎，大哥，那史文魁史大人他怎么说？
0: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魁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笑>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0: 大郎，走开！大郎，捉奸捉双，快进去啊！快！你大郎，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灵：“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
2: 是祖传的手艺。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3: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
4: 那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爷，爷，等等，好，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啊！<笑>
0: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嘿嘿嘿，好。哎，
5: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0: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
5: 他还能做什么？
4: 坐牢，
5: 让他把牢底坐穿，
6: 跟我斗。
7: 吴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4: 可以。
7: 这个是给您的。
4: 您这是？
7: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4: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7: 谢谢。 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2: 九叔有。
7: 对。

0: 吴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什么？
1: 大官人，您这是一点辛苦钱。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 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0: 何九叔，他能辨认出来什么？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
2: 进一步详查取证。九叔，这是我哥哥的，难怪我哥哥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兄为父，这是你哥应该做的。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冤有头，债有主。
3: 我武松今天，不，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2: 哎，都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胡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您全都记下来了吗？我全记下了。那好。
3: 老猪狗，还有你，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说？我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哼，
2: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3: 吴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2: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3: 不要啊！
2: 来。
3: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快给我钱做挂药！我不要！我也有话要说。
2: 还有什么话说？
3: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我嗖嗖的。

0: 很想看一看这颗心是黑是红还是白。闭嘴！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是不敢拿你开刀。
1: 一刀杀了你！对对对对，对呀，武德头，你杀了他吧，他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他把他的心挖出来，继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他，杀了他！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
2: 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气口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漏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0: 闭嘴！
3: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 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将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
1: 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0: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着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啊！啊！啊！

0: 大郎啊，我不想死，你救救我！
1: 老猪狗，
0: 救救我！
1: 你
0: 大郎，
1: 饶命了！

0: 把武大哥的牌位也烧了，朱能召开，我这次毒赴狮子楼，无论生死，都无法再回朝了。
1: 为什么？
0: 等我杀死西门庆，就会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如果我斗不过西门庆的话，便会死在狮子楼。

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让他魂魄不安呢。

0: 来，我就先恭喜大哥，恭喜啊！恭喜！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
1: 他就不是个男人。大哥说的对呀、啊，在这阳谷县，像个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笑>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呀、啊。<笑>
2: 喝酒，喝酒，
3: 喝酒！
1: 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3: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2: 对呀、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的。
1: 走开，走开！哎呀。

喝酒。

0: 你们两个去看看。
1: 这没动静，出去看。
2: 子歇啊，
3: 这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
1: 青青，你俩去看。
4: 你俩去。
5: 是。
4: 啊！王婆。

0: 我这
1: 啊！

哎！

啊！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

0: 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网健身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而且这个同乐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的。

0: 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

0: 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

0: 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3: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2: 老伴儿手腕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2: 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2: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
0: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6: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聚会您，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

0: 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各位乡亲，大家都不要惊慌。诸位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是因为他这个。

0: 替着大善人万一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我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
1: 武大郎啊，
2: 有人该死，
0: 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 我们愿意为你做证，我们愿意为你做证。

0: 带人犯武松上堂。喂！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2: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是。
1: 捕都头，你身为一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
2: 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1: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2: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1: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2: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1: 大人，这还用问吗？我武松铤而走险。
2: 被迫杀人，其前因后果，想必大人你心知肚明。
3: 胡说！
1: 你杀人的原因，本县才会知道。
3: 怎么能这么说呢？
2: 大人，你知道的一清二楚。
1: 混账！
2: 武都头，你在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
3: 来人呐！
4: 在。
1: 把杀人犯武松押入死牢。
3: 是。

0: 伯爵，你这是干什么呀？吓死了我！你这手忙脚乱的，咱忙什么？
1: 伯爵，事情都这样了，咱们赶快跑啊！
0: 跑？跑什么呀？哎呀，伯爵，你真是蠢啊！西门庆被活活打死，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啊！现在不跑，不跑还等什么呀？
1: 我说子胥啊，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谁叫他挑起人家良家妇女呢？
0: 武松打死了西门庆，杨谷县的老百姓那是亲眼看到，和你花子虚有什么关系啊？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1: 伯爵，咱俩可是兄弟一场啊！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甭管谁是谁非，总得要证人上堂吧？你再想想，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儿，哪样少了咱哥俩了啊？还有那武松，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
0: 跟那些衙役们都是亲兄热弟，这到时候一不小心，弄个阴差阳错，就我这小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
1: 呦呦呦呦，还小身子骨呢！<笑>
0: 我说子胥，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怎么讲？
0: 西门庆这么一死，咱们俩的好日子可就来了。
1: 咱俩的好日子。
0: 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西门庆死了，家里剩下孤儿寡母，那守着偌大的家业，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再说了，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给料理了吧？你的意思？<笑>不明白。<笑>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啊，那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钳得住。 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牵线搭桥之人呢？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哎，伯爵，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好入啊！你看，咱们这样。
2: 大嫂，节哀呀！大嫂，这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节哀吧。
3: 我早就劝过他，可他就是不听。这下可好了，把命给玩没了。
2: 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大嫂，常言道，死者为大。
0: 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再说，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要怪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要不是她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从中作梗的话，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1: 是啊，大嫂，你也别太伤心了。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大哥的丧事。
0: 对，其二就是打这个官司。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
2: 这杨谷县的老百姓那是全看到的，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怎么说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4: 子胥伯爵，你们谁来替我母女张罗这事儿啊？
1: 大嫂，这个您放心，我跟伯爵平日里跟大哥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
2: 眼下大哥不在了，也该我和伯爵为你们孤儿寡母出头露面了。
0: 子胥说的对，我们兄弟啊，那绝对是重情重义之人呐。
2: 绝干不出薄情寡义之事，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大嫂，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1: 对啊，大嫂，一家人就别客气了。
0: 哎，子胥啊，咱们不能耽搁，这事儿咱们得马上去办。
1: 大嫂，节哀吧。大嫂节哀。
2: 哼， 子胥怎么样？ 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了。
1: 伯爵，真有你的，这要搁三国那会儿，你能顶半个诸葛亮。<笑>
2: 没那么厉害，子胥，这事儿既然咱俩做，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样，咱俩分工，你主内，我主外。记住，咱们呢，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全包了。
1: 此话又怎讲？
2: 就是你负责包办家里的丧事，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记住了，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0: 这样不妥吧？
2: 子轩，怎么不妥？
0: 不就行，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这官司是咱俩上，这丧事咱俩一块办，到时候二姨天作五，你看怎么样？
2: 子轩，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够精的，怎么着，你还怕我在外面捡了大便宜不成？
0: 伯爵，你这话怎么讲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俩联合办事不就效率更高吗？是吧？再说了，这赚的是辛苦钱，不是吗？
2: 好，就按你说的办，二一天作五，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走，
0: 走。
1: 小六，把门打开。
3: 是。
1: 二哥，该吃饭了。
4: 二哥，开饭了。
1: 赵凯，你们这是干什么？
3: 二哥，我被免去了职务，降职为狱卒了。
4: 二哥，我也被免了。
1: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赶快回去啊！
4: 二哥，我们回不去了。虽然我跟赵哥贬为了狱卒，可我们三个人又能聚在一起了。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3: 是二哥，你看看，这是外面兄弟给你备的菜。来，你看看。
4: 二哥，坐，这来坐下。二哥，俗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兄弟三个人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哎，二哥，
3: 二哥，
4: 二哥，干了。
1: 兄弟辛苦了。

0: 二位爷，快请。哎，
1: 好，好，好，走。
2: 黄爷、英爷，这二位爷来了。哟，
3: 黄爷、英爷，
4: 二位爷，
2: 欢迎你们终于来了。
4: 英爷，
5: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2: 这二位爷是不是架子也太大点了？你看，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来，二位爷，请坐，
1: 坐。
2: 好，
1: 景儿，老九。哎，
0: 呀，够丰盛的，八大碗。看来这是有事而来啊。
2: 嗨。
1: 也没什么事，咱们边吃边聊。
2: 行，那折磨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哎，瞧这朱爷说的呀，这都坐到酒桌上了，还有什么客气的？
1: 就是，来，我们敬二位一杯。
2: 来，二位，干
1: 干。
2: 好酒，赵哥多喝点好酒。
1: 赵爷、朱爷，今儿个请二位来呢。
2: 有一点小小的事情要和二位商量。哎，
0: 二位爷，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在酒桌之上不谈正事儿。这有什么事儿啊？咱吃饱了喝足了啊，再说。
2: 就是啊，吃饱喝足再说。
1: 好，
2: 吃饱喝足再说。来，
0: 干
2: 干
0: 干！
2: 二位爷，可千万别客气啊！来来来，
0: 请。
2: 二位爷，干！
0: 来，这二位爷真是海量啊，风卷残云，一扫而空啊！来，咱干了最后一杯，
2: 还干呢？
0: 哎，不，英爷，不喝了，不喝了啊！咱哥俩吃饱了，也喝足了。
1: 对啊，
0: 咱哥俩也该走了，啊，朱子，走了，走了，走了。
2: 哎，二位爷，请留步，别急着走啊！哎，坐坐坐。哎，
0: 这还有事没商量吗？啊？
1: 难不成二位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我猪能可吃不下了。哎呀，
2: 二位爷，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1: 对呀，请二位爷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哎呀，这一谈正事吧，哥，我猪能头就疼，我有个坏毛病。 这喝了酒吧，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说什么都不做数了。哎，
2: 是是是是，
1: 我也一个德行，喝了酒了，那说话不就扯淡吗？可不是嘛！
2: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这饭钱不谈正事，这酒后也不谈正事，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1: 再说了，我们这桌酒菜，可不是白请的。
2: 哥，我早就知道，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
6: 二位，别藏着掖着了，拿出来吧。嗯，朱爷，拿出来，拿什么出来呀？拿什么？人情啊，银子。
1: 对呀。
6: 二位今天这阵仗，这么大的酒席请咱们哥俩，那这事儿小不了啊。这事儿要是小不了，光靠这一顿饭，能解决吗？
0: 对呀，那怎么着？二位爷得有点儿啊！哎，这赵爷啊，真是快人快语，是个爽快人。行儿，进来吧。
7: 花爷，
0: 给二位爷送上。哎，
6: 赵爷、朱爷，这是50两钻头金，事情办成之后，还会有50两。
0: 朱爷，你也不问问，我哥俩请你们来。
1: 是来干什么的呀？<笑>花爷，我猪能不明白吗？你这金子啊，倒是真金。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0: 咦，
1: 听朱爷这么一说，嫌少啊？简单呐，这西门府上多的就是银子。
0: 朱爷，您说个数。对，您开个价吧。
6: 这个，200两。嗯，2000两。嗯，
0: 哎，我说朱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啊！
6: 漫天要价，这个数多吗？这三条人命啊，二位爷，
0: 三条人命，这哪来的三条人命啊？赵爷，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怎么胡说八道了？

0: 武松一条，搭上我赵哥一条，还有我朱能的，这不是三条吗？
1: 哎，我说朱爷，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
2: 二位，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今天摆这么大阵仗，还不就为那事儿，对吗？
3: 对，这赵爷啊，就是个明白人。
2: 这老李的事儿，您二位不清楚？
3: 可咱俩和明白的很呢，这武松是什么人？该知道吧？
2: 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统吗？
1: 对呀，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就算他是一头老虎，那也是掉坑里的。
3: 你们是不知道，武松关在牢里，他那帮兄弟一日三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养着他供着他呢。
2: 跟二位说明白了吗？上面发话。 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少一条腿啊！你说，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
3: 可不是嘛！
2: 弄不好啊，咱这小命啊，不就搭进去了吗？
3: 哎，二爷，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1: 对啊，
2: 怎么办？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咱哥俩没命花。
3: 那也是一堆黄土，对吧？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
2: 咱哥俩能接吗？朱子，你说呢？
1: 对呀，赵哥，就是这个理，命都没了，我朱能还花什么钱了？我早说了，不能相信他们两个，啊！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
2: 哼，
1: 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你能把我怎么着？
2: 哎，好了，朱子。
3: 二位爷，咱哥俩
1: 吃了还没跑远呢，您看要不这么着，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你，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2: 回见，花爷，应爷。
1: 走了，朱子，
3: 回见啊。
1: 两个兔崽子，
3: 无赖，一帮无赖。
4: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哎，我给你准备了好久，待会儿啊，我给你送过来。哎，我们走了，走，走。
5: 店家，
4: 哎，里面有包厢吗？
5: 哎，有，里边请。
4: 好。
6: 小二，哎，银子你先拿着，等一下我们的客人到了，好酒好菜只管上，不许多问。嗯，嘿，大人请便。嗯，店家，哎，东京来的两位客人，进了哪一间包厢？
7: 啊，二位直走。
6: 嗯，走。
7: 两位大人，两位大人，两位大人，坐啊，坐。哎，请，我们都请好了，这一下临终跑不掉了。小二哥，哎，恩人，您回来了。啊，这几日生意可好？
8: 林大哥来了，请坐，请坐。
7: 来，赶紧请坐。小二正要去找恩人，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什么事？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请怪银河差拨吃了半日酒。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小人心存疑惑，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咱也听不清楚。临了，差拨口里引诺说，二位放心。 此事包在我身上。
8: 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
7: 小二哥啊，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五短身材，白净皮肤， 30余岁，没剩胡须。另外一个，身材也不高大，紫糖色的面皮。
0: 不好，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若是被我撞见，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
7: 恩人休要鲁莽啊，小心为上。

0: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1: 这几天心中烦躁，这大想过寺也懒得去了。
0: 林兄啊林兄，这人呢、啊、不能总窝在家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啊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娘子，
3: 官人，官人，我在这里。官人，
2: 娘子，
3: 官人，他。
2: 娘子，你没事吧？

0: 请问，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请问
1: 没有，没见过。
0: 多谢。啊，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
2: 没有，没见过。
0: 啊。
3: 哎，啊，陆兄，我看到了林冲了。
0: 林冲，他看到我们了？
3: 没有，好像在找人。
0: 找人？
3: 嗯，找人。他是在找我们。
0: 找我们？

0: 恩人，今天又没碰到啊。小姐家下，我已仔细排查，劳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来，恩人，喝水。也许小儿认错了人，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
1: 大人，啊，林教导，你来这里已有数月，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我总想抬举你，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
2: 大人，林冲能留在天王堂，那已是感激不尽。
1: 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总会有一些惯例前可以提取。此事。 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现在呢，我抬举你，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你到了那里以后，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以作为补贴常用。
2: 那林冲，谢大人的提拔。
3: 林冲，这边就是草料场了，以后。 你就在这儿吧，跟我进来吧。哦。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4: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

0: 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0: 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0: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

0: 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我这一路想破了脑袋喝光了奶茶都没有想出来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8: 看懂吗？
7: 看在我已经够倒霉的份上，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对我的偏见？
8: 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对你，
9: 遵循命令。

0: 心的指引。
1: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6: 妈妈，
5: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7: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5: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6: 爸爸，谢谢。

0: 这里有些餐具，你就留着用吧。
1: 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你要便可使用。啊，多谢了。稍等。
0: 你若买酒喝食，走出草场，向东大约两三里地，便有一个小市井。
1: 多谢，
0: 那就告辞了。
1: 告辞了。

0: 啊，差爷，
1: 管营大人差遣这位新任配军林冲，前来接替你。你即刻进行交割，担任天王堂看守。啊，
2: 苍老内自有官府风起，这几里草，一堆堆都是有数

0: 哟，客官，
1: 店家，
0: 从哪里来啊？
1: 认得这个葫芦吗？
0: 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
1: 我是来接替他的。
0: 哦，快坐，
1: 赶紧打两角酒，切两斤牛肉。
0: 哎，好嘞，
1: 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
0: 好嘞。

0: 这条计策如何？
1: 这全靠管营柴伯两位用心呢、啊。等我回到京师，禀过高太尉，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
0: 多谢陆大人提拔，多谢陆大人提拔。
2: 此番呢，烧死林冲，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
1: 哎，张教头那厮啊，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不在，他偏不听，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
2: 等一下，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拿给他看。
1: 过一会儿，我爬到墙里去，四下瞅瞅。
0: 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是一个死罪呀、啊。
3: 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
4: 奸贼！我。
3: 母亲，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屡屡加害于我？
4: 这不敢小人之事，却是高太尉差遣。大哥，小弟不敢不做，
3: 拿命来！

0: 求老贼！哎，你，哎呀！哥哥，恩人，快！快！哥哥，恩人，鲁达兄弟，哥哥没事，
1: 麻烦你了，
0: 没事，来拿着。
2: 快，哥哥，哎，哥哥，走，走，哎，哥哥，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
3: 天色已晚，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好。
4: 洒家听哥哥的，
3: 两位好汉，请留步。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
4: 正是洒家，这位是我哥哥，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3: 两位好汉，失敬失敬，
4: 少说废话，告诉洒家，这梁山的路怎么走？
3: 卢提辖，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小人朱贵，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两位英雄，请。
5: 来，诸位兄弟，王伦先干为敬了。
0: 好，
5: 来人，把银子端上来。啊，林冲兄弟，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
0: 哎，王伦，你这什么意思？ 你是要赶我们走吗？啊，
5: 没没没，提辖，在下说的都是实话。
0: 什么实话不实话的？俺家哥哥有难，来你这梁山避一避。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你好个美人情啊！
5: 提辖，误会，兄弟，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你稍安勿躁。
0: 为什么要稍安勿躁？哎，王伦，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人。
5: 你留也要留，不留也要留。你若敢闲欠俺家哥哥，来来来，这位英雄，吃酒，来哥哥，好。哎，哥哥，你现在就回去吧，洒家认得下山的路。
2: 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死也值得。
0: 哥哥千万不要这么说，是我鲁达遇见哥哥，才使我一生最大的幸事。啊，
2: 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
0: 嗯，
2: 武松兄弟的事要紧，兄弟，还是快快下山。不过兄弟切记。
0: 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
5: 嗯，
0: 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洒家也放心了。对了，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2: 林冲自有分寸，兄弟，保重，
0: 告辞。

0: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坡下来了个和尚，正往这边走来，看上去很是肥重，是个好货色，下手吧。我不早跟你说了吗？十字坡不杀僧侣。嘿，我知道，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先别着急，能不能下手，进了店再说啊。
1: 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请坐，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2: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
1: 哎，好好好好。
2: 掌柜的，
1: 他要酒要肉，
3: 那是个酒肉和尚。
2: 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做过提辖？呸！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3: 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4: 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2: 没有。
3: 你说了？
4: 没有啊。
3: 没说不卖。
4: 你这鸟人！
3: 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2: 哎，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声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的们，给我拿下！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你这鸟人，呀！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嘿，说，到底佛是不佛？
1: 大爷饶命，饶命！
0: 哎，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嘿，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1: 是，
0: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 就会放过你们，
1: 是，
0: 去吧。
1: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掌柜的，
2: 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1: 行行行行，
0: 还愣着，上菜去。
1: 好，上菜上菜，马上来马上来，快快快快快。
0: 嗯，快点，
1: 好了，
0: 啊，
1: 什么酒？
0: 好酒。
1: 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
0: 请。你还别说，啊。
1: 你人虽然讨厌，
0: 但这酒还真不错。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上。来来来，吃菜吃菜，吃香。嗯，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嗯，
1: 行行行。
0: 哦，好过瘾。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就是 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
2: 你这鸟人。
1: 别动。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三二一，倒下吧。
3: 武松兄弟，鲁大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撮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你吧。
1: 拖到后厨去。
4: 哎，掌柜的，动手吧。
1: 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

0: 三头儿，哎，
1: 老板娘，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0: 怎么回事啊？
1: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店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0: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呢？人呢？
1: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0: 又要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现在连和尚也杀？
1: 哎，哦，
0: 不行，老娘去看看。
1: 老板娘，老板娘，
0: 住手！嗯，
2: 二娘回来了。
0: 当家的，哎，听说你抓个大和尚。
2: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0: 让我看看。
2: 哎，
0: 鲁达兄弟，哎呦，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嗯，
2: 鲁达，
0: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2: 花和尚鲁智深，
0: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2: 快快快，拿水拿水，
0: 快点儿，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鲁达兄弟，
3: 这是何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0: 鲁达兄弟，是我，
3: 二娘
0: 啊，
3: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0: 你没事就好。
3: 啊！
0: 哎哎哎哎，
3: 你这贼人，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0: 误会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2: 赔罪赔罪赔罪！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
0: 怎么了？
3: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0: 吴二弟怎么了？
3: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
0: 哎呦，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2: 哎，二娘，二娘，二娘，哎，别着急。
0: 哎呀，你干什么呀？
2: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0: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2: 哎，鲁大兄弟，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
0: 哎呀，这
2: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3: 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0: 哎，
2: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3: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2: 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啊！
3: 好嘞好嘞。
0: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2: 哎，对对对，吃了再说。
3: 哎，好，
2: 走走走
3: 走。哎，道上道上道上道上，
4: 鲁大兄弟，我张青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来来，
3: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4: 啊，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3: 嗯，那好。
4: 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是我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0: 哎哎哎！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
4: 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没事没事，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3: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
0: 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3: 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
4: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0: 呵呵呵呵呵呵，喝死你呀！喝，
3: 怕媳妇儿？
4: 见笑见笑，
3: 怕媳妇儿啊！
4: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0: 我怎么多事了我？啊？
3: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啊？啊？啊
0: 啊啊！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呀！你看这下好了， 怎么去叫二弟啊？呵呵呵，渴死你呀、啊！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那反而碍事儿。疼疼疼疼疼！
0: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拉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

0: 一遍，不花钱，小五张。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

0: 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

0: 我呢，先把动作交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弓搭在外劳弓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弓搭在外劳弓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
1: 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0: 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 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
0: 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3: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左腿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 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2枚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
3: 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
6: 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
4: 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交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弓搭在外劳弓上。

0: 男左女右啊，内劳工搭在外劳工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7: 我好像没有见过你，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怎么在这里？
8: 没见过我。
7: 李宇森，
9: 那行吧。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7: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
2: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2: 当时黄省之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守正直而配仁义。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2: 有备方能无患。
1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更是汇集了至少10亿人口。在福建东山的海面之下，藏着一片独特的珊瑚生态系统。这里是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端成片生长的藻礁珊瑚群落。在全球气候变暖、热带珊瑚大面积白化的今天，这片北缘珊瑚群落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被科学家视为极具潜力的气候避难所。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也承载着独特的科研价值。然而，受人类活动、海洋垃圾、渔业干扰和极端气候的多重影响，这片海底热带雨林也曾伤痕累累。面对如此困境，保护刻不容缓。于是，一场围绕珊瑚的科技守护行动率先展开。天刚亮，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团队就搭乘渔船驶离了东山金銮湾，向附近的无人海岛进发。刘迟迟博士介绍，这并非他们第一次在这片海域作业。此前，团队已在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内，成功布设了海底游览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对这套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进行维护。
1: 我们这次先下去调一下那个就是水下摄像头的那个位置，可能角度也微调一下吧，因为我们那这样看起来它的那个监控的画面，然后它拍摄的范围会更多一些。
0: 反复核对坐标，确认设备位置后，刘迟迟博士和队友沿着缆绳的方向向海底前去。水流、能见度、海底地形，每一项因素都可能影响科研潜水活动，他们还必须万分小心，以防作业时碰伤周围的珊瑚。在水下约3-4米深处，那台水下之眼静静地蹲坐在海床上。就是这样一台看似简单的水下摄像机，承载着一个重要使命，为东山珊瑚建立一双永不闭上的眼睛。
2: 那我们的水下节点呢，可以获取实时的视频数据以外呢，还可以接驳其他的海洋传感器。那么呢，可以通过电缆，传输到无人岛上的一个岸基节点。
0: 这座无人小岛没有供电设施，无法就地解决能源和通讯问题。于是，团队搭建了光伏为整个系统供电，并用一根长长的复合海缆，将水下的摄像机与岸基站连接起来。
2: 因为无人岛上没有电力供应，所以我们利用光伏去为整个系统供应电力。
1: 这是24伏，然后升压到75伏去连下来。
3: 这个
1: 对，
2: 这些数据呢会暂存在岸基节点。
1: 我们水下摄像头现在上线了。

0: 家们为何要如此不遗余力地在这里布设监测系统呢？
1: 东山有我们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珊瑚群落，因为北缘的话，它年的温度波动会比较大，上升流也会使得夏季的温度不会超过30度，但是冬天呢就会比较冷，所以这里珊瑚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耐受冬季的低温，有时候会到12度，13度这样子，并不是所有的珊瑚都可以耐受这样的低温，所以能生活在这里的珊瑚呢，大概就只有10种左右，因为我们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新报道的物种出来。珊瑚礁的观测主要一个是我们首先要看它活珊瑚的覆盖度，就是这个站点大概海底有多少面积是被活珊瑚覆盖的。那在我们的调查结果里面看呢，一些高的活珊瑚覆盖度的站点呢可以到50%，那其实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呢，但是它的分布是比较不均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水质的要素，比如说温度是我们最关注的要素啊，然后还有一些 pH， 还有叶绿素。那么我们还会做一些营养盐的分析，因为珊瑚其实不是太喜欢高营养盐的状态。数据积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状态。因为全球来讲，全球的珊瑚礁都是在衰退的，但是东山这边以我们的数据来看，它还目前还是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
0: 水下之眼积累了海量的视频素材，然而一个全新的难题随之浮现：如何从这些长达数百甚至上千小时的视频中快速准确地提取出有用的科学信息？于是厦门大学团队联合华为数字包容团队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依托福建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提供的升腾 AI 算力，共同开发了一套珊瑚及鱼类智能识别与分析系统。
1: 基于我们那个在线的珊瑚礁观测系统呢，华为帮我们建立了一个多样性监测平台。那么我们的视频数据传到他们的计算中心之后呢，会他们利用训练后的模型帮我们识别鱼类的种类。
0: 这套 AI 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速度和精度。一段5小时的水下视频，过去研究人员需要2-3天才能完成鉴定，现在 AI 只需不到40分钟。对5种国家2级保护珊瑚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9%，对35种常见鱼类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3%。至此，东山站团队成功搭建了一套从水下采集到智能分析的完整监测链条。海底的眼睛负责拍摄，岸上的 AI 负责识别，二者配合为珊瑚监测增添了全天候大范围的智慧观测维度。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在水下观测系统站岗的同时，另一支科研力量也在默默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进研究员，从2012年起就开始在东山海域进行珊瑚监测。2019年起，他带领团队对东山及周边海域做了系统性的跟踪监测。
5: 那我们前前后从2019年到现在，我们开展了大约有140几个站次的一个调查。那这个调查带来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区的认识就非常深刻了。以前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哎，这个调查数据摸完以后，我们可能下一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在东山这个区域，或者说东山古雷这个海域里面，我们一年去好多趟，每次下水非常多，然后我们就会看，哎，为什么好像这颗珊瑚这个物种跟我们常见的在热带区域看到了这个同样的物种好像会有所不一样，或者说跟我们这个分类鉴定学上书上的那个形态学描

而这些信号的终点，就是这座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它坐落于东山岛最高峰苏峰山脚下，面朝大海，如同一座永不熄灯的哨所。那么，科学

0: 俗会有所差异。那因为有这种疑问，那我们又在这边又防护潜水，我们就把这样本采回来，结合分子生物学，结合这种显微的这种微观的这种骨骼的一种形态的一个鉴定，那么的确发现，哎，这地方的物种比我们想象更多。因为事实上，2006年其实在东山这还才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到目前为止，其实东山的珊瑚一直局限在大约就是8种，主要是像盾形邓肯沙珊瑚、标准盘形珊瑚，还有巨齿刺形珊瑚，这是最优势种，其他的就比较少报道。
1: 而正是年复一年的坚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2026年4月，郑新庆团队在东山海域发现了造礁石珊瑚的一个中国新纪录种。
0: 在东山海域有一个中国的新纪录种，叫佩罗尼同形珊瑚。那同时还有5个福建省的新纪录种，一个是毗邻沙珊瑚、黑心珊瑚、狮翅薄孔珊瑚、盆唱蔷薇珊瑚跟翘齿盘形珊瑚。
1: 但每一次发现，背后都是一场漫长的求证。
2: 做珊瑚调查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下水长期去观测嘛。然后其实过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说这个同形珊瑚可能是一个新的记录种，或者是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它其实，在水下的时候，它同一个属的珊瑚，它其实长得形态很相似，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呢？其实因为珊瑚的鉴定，其实不只是看珊瑚的肉体的部分，很大一部分就是要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包括分子生物学或者是显微镜去看它的一个骨骼的结构。所以说，如果上面有组织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判断，尤其就是考虑到东山水比较浑，就是大多数时候在水下的时候，并不是能够特别清晰。所以我们就是有去把它从水下的标本取上来，然后做了分子鉴定，然后还有把它的骨骼给放到显微镜下去细数它的隔片啊，还有它的刺啊这些微型的结构，然后才能确定说这个跟原来报道的物种是存在区别的。
1: 这些新纪录中的发现，为我国北缘珊瑚群落的物种组成提供了关键基础数据，也为研究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分布格局、评估其作为潜在生态避难所的价值提供了新依据。
0: 未来，我觉得福建省的这个海域肯定是不止这5个新的记录种了。那这取决于我们下潜的次数，看了一个区域，如果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个新的一个福建省记录种，应该是会越来越多被发现的。那目前我们还采用一些一定的技术，然后这个技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通过一个点点一点一点点水样的采集，我就能把这个区域的这个造礁石珊瑚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信息展示出来。那我们基于这个信息的话，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这个整体的进行一个摸底，去寻找这个物种。那这样的话，可以提升这个新物种的一个探寻的一个效率。
1: 这份信心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而每一次新发现，在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紧迫。历史资料显示，东山的造礁珊瑚物种多样性已显著降低，一些美丽的种类如分枝状双鹿角珊瑚、橙黄冰珊瑚，已在当地海域消失。面对挑战，修复行动刻不容缓。从厦大东山站的水下眼睛，到 AI 系统的智能识别，再到3所科学家近150个站次的水下体检，我们终于看清了东山珊瑚的现状。它珍贵、脆弱，且正在消失。但看见问题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看见变成真正的守护？如何动手修复这片海底雨林？答案就在每一次行动里。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0: 创新科学，突破不可能。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这一路想破了脑袋喝光了奶茶都没有想出来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3: 看懂吗？
2: 看在我已经够倒霉的份上，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对我的偏见？
3: 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对你，
4: 遵循内心的旨意。
5: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看天气。端午一到，知了便声声叫着夏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福建，未来三天全省天气晴热，北部会有热雷雨光顾。具体来看，预计21号到22号这两天，全省大部是多云天气，只有南平的部分会有一点阵雨雷雨出现。到了23号，除了南平以外，宁德的一些地方也会加入到阵雨雷雨的行列。那么温度方面，未来高温会频频出现。21号我们就步入到夏至节气了，夏至是盛夏的起点。预计21号到23号，全省气温较高，大部县市可达35到36度，尤其是福州、南平、三明以及漳州的部分会达到37度。午后高温时段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恰逢一年一度的中考，考生和家长务必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各项准备。福州多云，26到36摄氏度。宁德多云，27到36度。南平阴，25到35度。三明多云，24到36度。龙岩阴，24到34度。漳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厦门多云，26到32度。泉州多云，26到33度。莆田多云，26到34度。平潭多云，26到31度。台北多云，24到29度。台中多云转晴，22到35度。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美丽福建。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
1: 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2: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骄阳似我。
3: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哪个来的？5、4、3、2、1。爸，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4: 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播放《空城计》。上城高，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嗯。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建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 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激励福建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再出发，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
0: 端午假期，福建各地群众品民俗、赛龙舟，尽显闽式端午独特魅力。
1: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生效3周年，福建 RCEP 向下进口享惠货值累计超100亿元。
0: 首劳发展含氯量，提升产业含金量，莆田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1: 一批厦门造新能源公交出口巴基斯坦，过硬产品实力让福建造收获海外市场认可。
0: 南岛语族文化考古研究又有新发现，基因与考古实证解码海峡两岸共同的文化基因。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让参与东西部协作工作的福建广大干部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总结运用有益经验，立足自身所能，充分发挥优势，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天中午，刚下高速的林基表医生接到了来自新疆呼图壁县医院的视频电话，电话的那一头是他在援疆工作期间的徒弟吴春柳。
2: 就是两根血管都很重要，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斑块是偏向哪一边的。
1: 林基表是宁德市医院的医生，作为第九批援疆干部，他曾经在呼图壁县医院服务了1年半。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展常态化帮扶提出的要求，激励他牢记援疆目标，继续为西部地区提供帮助，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我将持续与边疆同仁交流关脉介入技术、科室专科建设思路，助力当地心血管诊疗能力稳步提升，以持续稳定的医疗帮扶筑牢边疆群众健康屏障。
1: 从1999年福建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福建援疆干部着力在推进产业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增进民族团结上下功夫，深入挖掘两省区产业合作潜力。今年5月，福建省第10批援疆干部人才出发新疆昌吉州，眼下各项工作正在稳步开展。
4: 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持续深化医疗援疆，带着内地优质医疗资源，在天山脚下治病救人，传技育人。
1: 福建广大干部表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5: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常态化推进东西部协作重要指示，山海情谊不断，我会持续同宁夏学校保持教研交流，把闽宁教育协作经验延续下去，
6: 持续为新疆、宁夏、西藏等西部地区的基层送去专业的生产技术、产业发展思路，健全人才共育、技术共赢长效机制，依靠可持续的产业合作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7: 亲身见证30年东西部协作巨大成效，今后我将持续巩固闽疆农业协作渠道，推动两地种养互补、产销互通，以产业帮扶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0: 端午假期好戏连台，在八闽大地龙舟竞渡进入高潮，一艘艘龙舟劈波斩浪，踏鼓而行，人们在传统的民俗盛宴中共度一个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美好假期。 在福州长乐，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以两岸同舟一生长乐为主题，马祖、香港、澳门及国际友人联队同场乘风破浪。
8: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我们特别喜欢吃鱼丸。
9: 我每年都有参加，最幸福的就是可以参加这种传统的一些活动，了解更多，看了书看了新闻是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在霞浦县后岗村端午节赛龙舟民俗19号获得第8批宁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牌匾，这项拥有300余年

0: 历史的滨海龙舟民俗登上了传承发展的新台阶，
1: 将这份浪涛里的文化根脉转化为发展动能，扶持本土匠人活态传承喷水龙头等独有技艺，让龙舟非遗赋能，化本侠补，千仙之城文旅融合。
0: 莆田的爬龙舟也别有韵味，全国独有的齐头船、海上非遗进度、传承600年的明代老龙头，再加上本地特有的龙舟调度古俗，独特船型搭配历史底蕴，绘就独属于濮阳的端午民俗画卷。其中齐头船雏形相关源自明代戚家军抗倭战船，齐平宽阔的船头古时既能抵挡箭矢，又可冲撞敌船配合作战。
2: 跟着古典的节奏一起划理，划龙舟不只是图个热闹，更是传承那一份保家卫国的精神。
0: 泉州的笋江爬龙船源自古闽越族群祭祀水神龙神的民俗仪式，至今完整保留龙船击鼓、请龙、献江、祭神、江上竞渡整套传统流程，带着浓郁的闽南民俗韵味。在龙岩新罗区，龙舟竞渡自1985年举办至今，从一项传统民俗活动成长为代表城市精神、助力文旅融合的特色文化 IP。古老的赛龙舟民俗正变成越来越多人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风尚。
3: 以前我就是爷爷骑着电动车带我过来看，觉得说这项非遗非常的酷，然后我就踊跃报名。大家要统一训练，然后配合古典，侧面表现出我们就是浮桥人的团结，然后力量，然后和谐。
4: 我们这个龙舟比赛已经传承了很久很久了，现在开始越来越热，越来越活跃。7、8岁的时候跟着老人开始，20多岁就参加开始，我们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5: 今年端午节，福州长乐三溪村的夜赛龙舟又热闹了起来。而对于10几岁就远赴海外的游子潘雪英来说，龙舟的鼓声就是家乡的呼唤。今年端午前夕，他专程回到三溪村一睹新龙舟下水，一艘龙舟牵起的是几十年的乡愁。
0: 早上8点，三溪村幸福桥早已人头攒动，旅美校友潘雪英一见到老同学就不停举着手机拍照录像。10几岁便远赴美国的他，一年难得回乡一次。
6: 因为在国外的时候，让我感觉记忆很深刻的就是龙舟节，过年都没有这个记忆深刻。就对于儿子来说，我唯一能记得住的就是锣鼓声。
7: 这就是你年年要回来的原因嘛？
6: 对，因为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就让我特别有感觉。
0: 队伍沿街前行，热闹声响彻街巷。跟随潘雪英前来一同观礼的外国友人被现场氛围深深打动。
8: It's very exciting. I mean, very, very loud. Everybody very happy. I really like it. Really enjoy it.
0: 声声锣鼓不只是端午热闹的符号，更是支撑潘雪英异国打拼多年的精神力量。
6: 虽然说很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家，语言也不通，但是锣鼓声响起来的时候，你会让人感觉我一定可以的，就那种感受。
7: 现在想起来还记忆犹新哈。
6: 所以我很喜欢龙舟，
7: 回家感觉很好哈。
0: 今年的端午对于潘雪英而言还有另一个刻度，这是他们91届同学毕业35周年，而这份纪念远不止于此。就在去年端午前夕，潘雪英回母校，走进校门的那一瞬间，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6: 去年回来的时候，我过来这里逛了一下哈，哎呀，我的心都酸酸的。
0: 不到一周，91届的同学群里便达成了共识。在三溪中学校长陈文斌与91届同学会会长陈伟的共同牵头下，各界校友与乡贤纷纷响应。2025年8月初，学校修缮工程动工，开学前教学楼外墙就焕然一新。
6: 如果不去修缮它，不让它继续发光发热，我觉得未来可能龙舟这个传承就会断层了。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就尽我们所能。
9: 教育呢，不是简单的知识的传授，而是要培养记得住乡愁、懂得感恩、能够回到家乡的孩子。
0: 上午10时，河面鼓声再起，进龙舟试水顺利破浪。

0: 艘龙舟，装满海外游子跨越山海的绵长乡愁；一座校园，凝聚一届同窗同心向善的滚烫初心。绵绵细雨挡不住归乡热忱，声声锣鼓守住故土根脉，团结感恩的乡情将在三溪河畔长久延续。
1: 龙头锁下幸福乡耶！
2: 过端午，福建的仪式感拉满，除了吃粽子、赛龙舟，这里还有赛海马的激情，海上泼水的狂欢，制作香囊的雅趣，一起到各地感受闽式端午的魅力。
3: 这就是霞浦县崖城镇端午海马赛现场，村民们驾驭着由泥锹演变而来的海马，在泥滩上展开速度与平衡的比拼，兼具乡土气息和趣味性的民俗赛事，为海滨端午增添了浓浓的渔家生活气息。
4: 算起来到现在4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把这种工具集合起来举行这种比赛，一个是传承历史传统，把渔耕文化变成民间节庆习俗里面看得见能参与的一种民间活动。
5: 看到我们的海马比赛也是头一次，然后比赛也很紧张，也特别有趣啊！大家在现场一直在喊加油啊，助威啊，氛围特别好。
3: 端午节当天，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憨江海上泼水节在石狮憨江火热开启。随着一声号令，一桶桶海水凌空扬起，白色水花漫天飞舞，乡邻船只相互追逐，笑声与海浪声交织在一起。两岸同胞以传统泼水习俗互致祝福，共叙血脉同源的深厚情谊。
6: 水就是财嘛，啊，互相泼水就是我把财送给你，你把财送给我啊，所以我们两岸要互通有无，两岸一家亲，繁荣我们中华民族，让中华民族成为世界第一强。
3: 除了泼水，还有海上捉鸭，挑战的选手要在船头走过光滑的木杆，并迅速打开吊挂的围笼，鸭子落水才算成功。
7: 非常的惊艳刺激，然后对于抓鸭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要有一定的技巧，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
3: 漳州龙文将传统龙舟竞渡和闽南非遗剧目水上演绎融合，傍晚时分伴随风火轮及火狐等表演，布袋木偶戏、提线木偶戏、歌仔戏等闽南非遗剧目在水中戏台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闽南传统艺术魅力。
8: 我们这回是在这个闽南水乡99弯的船上进行表演，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9: 风火轮、舞火龙、提线木偶，这些都是福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也是端午节，然后在这里感觉到了浓厚的那个端午节气氛。
3: 在福建省非遗博览院，悠扬的树叶吹奏声吸引游客纷纷驻足聆听。非遗技艺的魅力在于历经岁月的积淀仍能焕发生机。
10: 我之前其实从来没有见到过就是这种形式的吹奏方式，就觉得蛮神奇，觉得这个还传承得很好。
3: 在福州，福聚端阳一晌古厝非遗系列活动还依托3坊7巷古厝戏台，带来畲族民歌、布袋木偶戏等特色非遗活动，持续到6月21号。
11: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方向，莆田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近3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幅约20%。在持续提升产业含金量的同时，牢牢守住发展含绿量，走出一条提质增效、绿色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0: 5月下旬，位于莆田秀宇石门坳产业园的这家科技公司迎来一场破局。公司创新采用己内先案直接制备己二案的全新工艺，一举打破己二案在原料生产与技术领域对国外的依赖。己二案是生产高端尼龙的关键原料，从冲锋衣、滑雪板到汽车零部件都离不开它。这次技术破壁，从进料到产成品全流程不到1个月，创下多项行业纪录。新工艺流程更精简，安全性更高，成本大幅下降。
12: 未来的话，主要是把这个结案的产能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扩大。第二呢，就是准备上这个结案安的这个聚合装置，那么打通从结案一直到我们集团下游的纺丝的这个全产业。

0: 定。
1: 关键原料自主可控，传统材料则实现绿色革新。这家生产运动鞋鞋面材料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没有刺鼻的气味，很难想象七条全速运转的生产线所用的原料很多是变废为宝而来。
2: 我们公司生产的聚氨酯鞋釉合成革与传统的材料相比，主要特点是采用再生的材料，包括涤纶、尼龙等，还有环保的配方。
1: 手握13项发明专利，在耐折耐磨标准上远超国标要求。正是这份对环保与品质的执着，让阿迪达斯、耐克、安踏等国内外大牌成为这家公司的铁粉，产品远销东南亚。从鞋用材料延伸到工程材料，莆田新型功能材料产业的创新突破多点开花。目前全市已构建起一核一城三元四基地的产业布局，行业龙头领头，上下游企业聚链成群。全球最大的原级循环高品质绿色纺织品制造商华丰，纺织涂料销量全球第一的三棵树，矿山聚胎全国第一，世界第四的海安橡胶等多个行业巨无霸正在莆田拔节生长。
3: 围绕四加一的产业链招商图谱，围绕龙头企业和产业链缺失环节开展有针对性的产业链招商，不断强链沿链补链。
1: 今年前四个月，莆田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链归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8%，用电量增长2.4%，实现纳税6.73亿元。
4: 52辆厦门造新能源公交车近日完成交付，即将发往巴基斯坦。这是当地自2018年与厦门金旅达成合作后主动追加的采购订单。过硬产品实力让厦门造公交收获海外市场高度认可。
5: 这批车辆长12米，采用插电混合动力系统，油耗低，起步噪音小，尾气排放低，爬坡加速动力强。此外，车辆配备高性能空调、全车 WiFi、USB 接口、无障碍通道等，为当地居民提供舒适的出行体验。
6: 他们非常满意。这个车呢，在当地是一个风景线，每到周末，当地的很多家庭都会去乘坐这个车。
5: 据了解，白沙瓦 BRT 项目是巴基斯坦标杆民生交通工程。2018年，厦门金旅在该项目面向国际公开招标中中标，拿下240台混合公交大单。8年来，稳定的低故障率、混合动力的节油优势、完善的驻场售后保障，促使运营商主动追加52台新车订单。
7: 金旅客车极大完善了当地交通路网，搭建起安全的公共出行体系。我们希望未来能持续与金旅保持深度合作。
5: 近年来，厦门金旅加速开拓海外市场，在埃塞俄比亚、突尼斯、以色列、挪威等国市场也已占据一席之地。
6: 徽州我们有超过1000台的车在埃塞俄比亚，那包括以色列有超过4000台的车在那里。我们每年在海外市场都是双位数的增长，规模像去年已经超过35亿。
8: 来看一组资讯。
9: 今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迎来全面生效3周年。3年来，驻缅海关为福建企业签发原产地证书及企业自主声明超10万份，护航超500亿元出口货物享受关税减让。 RCEP 项下进口享惠货值达100.36亿元，累计为企业减让税款2.55亿元。宁德市日前发布教育强势15条措施，其中明确探索教师编制池管理制度，保障教师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当地公务员，切实提高教师待遇。措施提出建设智慧教育大脑，在全学段普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并培育一批科学教育特色学校。2026年华东六省一市畜牧兽医家禽研究院所管理工作会议暨学术研讨会日前在福州举办。研讨会围绕地方特色畜禽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动物疫病防控等重点领域展开深入交流。据了解，研讨会已成功举办35届，有效打通了院所联动、技术互通、成果共享的桥梁。让中国智慧扎根世界一书日前在福州首发。该书全景式记录了菌草技术40年援外历程，展现其在全球100余个国家落地生根、搭建中外友谊桥梁的贡献，串联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
4: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坛近日在平潭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共同探讨南岛语族文化内涵，不断增进两岸同胞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感。
0: 论坛上，专家学者分享了南岛语族起源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专家结合近年古基因组学的重要研究成果，系统解析古南方人群与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的遗传联系，为南岛语族的形成与扩散提供了坚实的生物学依据。
8: 通过分析呢，会发现南岛语族的人群跟这个古南方人群当时有同样的特点。如果把它最关键的人群成分进行追溯的话，其实是可以追溯到12000年前的企鹅洞。
0: 厦门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对平潭壳丘头遗址群西营遗址的多具古代人类遗骸进行同位素与年代学分析，了解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吃什么，以及他们贯穿一生的食物结构，为南岛语族的海洋适应性提供了生物考古学证据。
10: 我们通过精确的这个年代的这个测算和分析呢，我们可以发现整个西营人的这个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上距今8000年，那么是可以说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这个古人类的遗骸，啊，它的食物结构基本是以海生的动物、海生的这个资源为主，啊，就我们讲的叫向海而生。
0: 来自台湾的南岛语族后裔以及台胞代表介绍了台湾地区丰富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并探讨如何通过现代传播提升南岛语族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11: 透过现代的科技可以去了解到我们是从何而来，更完全的认识自己的族群，所以这场活动其实都是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感动的。
12: 因为我们这个隔着海峡嘛，了解的话还是要透过很多的交流才能够彼此互相的认识。
0: 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坛已连续在平潭举办3届，有力推动南岛语族文化学术研究，也连接了两岸同胞情感，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13: 文化的交流、学术的共研，可以达到两岸同胞民族的共荣。
14: 人骨可以测到8000，这么早的遗存，那么平潭的发现告诉了我们什么？最早从大陆到海岛，从海岛比方到台岛，再到东南亚，再出去南岛语族的东西，这么个发展下去，它是个不断传输的过程。根儿在哪儿？根儿在中国大陆，在东南沿海。
5: 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米拉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当前台风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各地各部门务必高度警惕，加密监测预警，及时跟进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1: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5: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潮退留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

0: 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2: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5: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由新民航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

0: 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

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由

0: 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1: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15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2: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3: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4: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6: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4: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7: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8: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 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

0: 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1: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5: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6: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5: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

0: 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十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0: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3: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4: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5: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3: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6: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7: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8: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9: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0: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11: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2: 耽误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11: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3: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0: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箱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箱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0: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箱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3: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4: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3: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5: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3: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3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

0: 现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宪法第九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2: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3: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4: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3: 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5: 哇，

0: 重新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男，约30岁，下午1点半滑雪时摔到头。
4: 家属在不在？
5: 他家属现在暂时联系不上。
4: 林医生，我有个不清之情。
6: 你还没下山吗？
7: 听说今天高级赛道出了大事故，救护车都来了。
8: 不是，姐你慢点。
9: 受伤的人长什么样子呀？
10: 长得挺高的，穿着黑色的滑雪服。啊，他们的雪板还在这儿。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对不起，你不用道歉了。原来是信号不好，消息没发出来。但是为什么在医院你不说呀？
1: 那时候我心有点乱，而且我心里真的偷偷干了坏事。
0: 什么坏事？
1: 我想过不给你发消息。嗯。

0: 滑雪时遇到有人脑部受伤，疑似脑出血，我跟去医院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就当。 知道你会不会担心？
1: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就算是个陌生人受了伤，我也会担心。

0: 何况是你？我现在知道了，你甚至跑到医院去找我。对不起，我钻了牛角尖，而且我该确认一下微信有没有发出去。
1: 前天私吞的烟花，对，我刚刚去酒店拿的。你前天晚上突然找我魏小璐放烟花，是不是因为那天回来后，叔叔阿姨给你讲了我家里的事？差不多吧。
0: 我现在才明白，对不起，原来我也有这么愚钝的时候。你干嘛一直道歉啊？你买那么多烟花干什么？想要还我吗？不是，就是觉得自己犯的错有点大。 空手上门不是很有底气，所以。不过这次要麻烦你回去拿下打火机。
1: 你等我。
2: 怎么回事？怎么快就原谅林哥了？
1: 都是误会。其实他给我发了微信的，估计是路上信号不好就没发出去。他忙着病患，也没有注意到。那你看，他给我发了微信截图的。
2: 你看嘛，我就说你不用生那么大气嘛。
1: 啊！
2: 但是你现在问题更严重了。啊！你不生气就算了，但是你气都气了，怎么可以这么好哄呢？这样谈恋爱不行的，懂不懂？
1: 江蕊，我发现你好像一个狗头军师哦，没谈过恋爱的那种。
2: 不是，但是我是男的呀，你这样不行，我告诉你，你赶紧找个茬再去气一会儿。
1: 我去哪里找？
2: 我帮你想想。
1: 哎呀，给我！
2: 我帮你想想，有了。
1: 你当时在医院外面质问他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解释啊？
2: 害你白白生气了这么久，这也很严重的。他刚刚解释了一下，但是我好像的确不该这么快原谅他。哎，当然了，那打火机给你，快去继续生气，我会在楼上监督你的。
1: 好，你等着。
2: 加油，继续最棒。
3: 他手受伤，再也不能做手术。那个时候的他，看着那些医生，是不是想起了曾经的自己？他说他心有点。

0: 这么多，我把老板推荐的都买了，想先放哪个？
1: 这个，快点！

0: 谢你爸，这个多少钱啊？
1: 不知道，一起打包的。
0: 2块钱买我一只吧。
1: 你买来做什么？
0: 打火机。

0: 我没出息的姐姐，不过你今天的确有不对劲和做的不好的地方，我都记在账上了。
1: 我争取是最后一次被激战。争取？
0: 保证。
1: 这还差不多。
2: 如果有一笔账，今天就可以平掉。
1: 什么？
2: 等我一下。
3: 江瑞，下来去吃火锅啦！
2: 现在还有火锅？
3: 有，我打电话问了，
2: 我马上就下来。

0: 回来了，病人怎么样了？有没有事？之前西光妈妈打电话，
1: 怎么了？

其实之前，我遇见了一件不好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你可以跟妈妈说。后来，我说服自己放下。 我想我做到了，但是这两个月，我其实一直过得很割裂。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遵循内心的指引，去靠近、接近。可是偶尔的一个闪念，偶尔夜深人静。 却又会责问自己：“你为什么这么善忘？”不过，今天一切发生了变化。

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因此受到折磨。我已经彻底得到了修补。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可妈妈为你开心。而且其中可能有些误会，朋友在我们之间传话的时候，或许有没说清楚的地方。之前有些逃避，没有再问过。 我想，我需要了解得更清楚一些。

0: 嗨，Vincent，你居然春节快乐！
1: 佳琪，你现在在哪儿？方便说话吗？算了，你回国跟我说一声，我去找你，有事问你。没事，不算急，也没那么重要了。
2: 开开心心的旅游，没想到搞成这样。
3: 开门现在在 ICU，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2: 人事说，明天就去公司调资料，联系开文的爸妈。开文的手机我也拿着了，要是他爸妈打电话来，能接就能通知了。
4: 但是我记得他爸妈出国了，这一时半会儿应该也回不来吧。
5: 你们明天按照原计划回上海吧，不用这么多人都耗在这，我留在这里照顾他。
3: 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5: 对，我已经跟家里和宋总都打过招呼了，等开文爸妈过来再说，后面还要转运到上海之类的，我也能帮忙跑跑腿。
3: 这不好吧？我们什么都不做吗？
5: 开文在 ICU， 人多也没用，公司也不能一下缺那么多人，而且我也有照顾病人的经验。这次来长白山是我提议的，我多做一些是应该的。就这样，明天你们回上海，我收拾一下住县里来，赶紧出来回去吧。

0: 糟糕了，米娅，我真的很喜欢他。我早就看出来了，好不好？
1: 不一样。今天以前，我只是喜欢他的外表和能力。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发现他的底色是很善良，而且很有担当。我知道现在这个时代，说人善良变得有点土。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是最难得的品质。

0: 有男朋友陪着，还是大帅哥。
1: 不过觉得不像啊，你看别的情侣都手拉手，他们都每分钟黏在一起。哎，壮，我看到你学生姐姐的追求者了，她的滑行姿势好潇洒，看上去是个高手。
2: 什么追求者？
1: 你学生姐姐的。

0: 哇，看起来就好好吃。冰箱里有的东西，顺便做一下。那冰箱里每天都长出菜来，你每天也会顺带做一下吗？可以。酒店的东西吃了。
1: 我跟着你们吃不合适。昌哥，你也太厉害了，张阿姨不在的日子，我们也能吃上干净的新鲜饭菜了啊！酒店那么贵，还不干净，我解释了还拉肚子。嗯，
2: 嘴上自己有东西，我看看。你能不能把我俩公司的事情说出来？
1: 你知道不能说？
2: 当然不能说啊，影响本县里的形象。
1: 我早就知道了。

0: 我要是你，我就直接把人约出来。哦不，刚刚他们路过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朝他大喊一声。
1: 聂喜光。

0: 漂亮，来，我帮你拿。谢谢。哎，来，你们上车吧。好。哎，你们好。你们好。哎，好好好。
1: 今天就蹭你们车了。哎呦呦呦，哪儿的话，一起去天池顺路的事儿。哎呀，
0: 谢谢。
1: 行李都拿上了。啊。
2: 我们可能兼职就直接去机场了，那边叫了车来接我们。
1: 嗯，好，谢谢啊。哎，
2: 别客气。
3: 哎，等等。

0: 你就不会想象一下？哎，来吧，我们拍照吧，许愿。来，3、2、1，
1: 茄子。
2: 那边我们看到人多的地方呢，就是著名的温泉鸡蛋。大家想不想试一下？跟酒店提供的不一样。
1: 那我去买。
0: 去吧。
2: 嗯。
1: 哎，你凑什么热闹？
2: 我听妈听的，哎，
0: 老婆，前几天早餐的时候不是还说不着急，多看看吗？你这怎么？哎呀，
2: 那不是没看见小林冷静了，我今天看见小林，哟，觉得太好了，跟西光正般配。
3: 幸好啊，那时候我追你妈的时候没什么大帅哥，不然就没你了。
4: 爸。
5: 你不要妄自菲薄，好不好？你长得也不错，你自我贬低我也管不着，但是关键人家都说我长得像你啊。那边还有鸭蛋卖，我们就都买了一些。哦，这是阿姨。
6: 阿姨，谢谢。
5: 西方，
2: 谢谢。
5: 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
6: 好呀。
5: 小林，你的滑雪教练的薪水结了没？
6: 结是结了。
5: 这是在告状呢。
2: 你给你薪水。
5: 你还拿回扣啊？哎呦，抽死了！我不是说你俩啊，我说这鸡蛋齁。
2: 各位，不好意思啊，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得去坐车了。
5: 好，
2: 行，好，那咱们继续出发吧。
5: 走，
2: 走。
5: 哪儿都没有自己的国家好。老陆，退休后我还是想回来。

0: 听你的，你到哪儿我跟到哪
1: 儿。一路平安。
2: 谢谢。西瓜，有空带你妈妈来瑞士玩。

0: 这是到瑞士来玩，那我们走了，叔叔阿姨，再见。江瑞，下次我们再约。
1: 下次我肯定就赢你了。
0: 那你让你姐姐别取名叫西光杯。哎呀，
2: 林教练，你快上车吧！再见，再见。
0: 没了，我们走了。
1: 再见，
0: 走了，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3: 哎呀，明天我们也要走了，今天晚上干点啥？
1: 不，雨丹也不早了，在哪儿随便逛逛，晚上也要收拾行李。

0: 我妈和陆叔去过了，我可以下次去。
1: 庄经理，林总，我过来问问病人情况。
2: 我也是，谢谢您，林总。
0: 应该的，我毕竟曾经是个医生。我赶飞机，先走了。
1: 一路平安。

0: 虽然你很可恶，但是这些小雪人们很可惜，只能留在场外上。
1: 没事，你把你雪人的人带回去。

0: 这次见了你妈妈，她身体怎么样啊？妈妈气色很好，就是一直念叨着自己胖了。胖一点好，以前她就是太瘦了，还老要追求腰围不超过一尺八，这怎么能行呢？
1: 我也这么说的，不过她不太满意，还一直琢磨着要怎么瘦回去。
0: 这你得好好管管。
1: 我是一点都管不了他。
0: 也是，他那个脾气，谁管得了啊？

0: 雨森呐，明天你就要到苏州去上班了，我就不留你了。平时有空多回来陪老头子吃吃饭。下月的宴会记得来参加，
1: 肯定不会忘。
2: 外公，你说我先走了。
0: 好，
2: 路上慢点。
0: 嗯。
3: 查清楚了，源头是渤海西府那边，他的亲戚在长白山遇到了魏爱，想法子传到您耳朵里。我就猜到了，哎，这么多年了，办事一点长进都没有啊，就会使那么一点小伎俩。
4: 韦爱离家这么多年了，还在忌惮他，到我这儿来上眼药，恨不得我死了，一分钱都不分给韦爱。
3: 也许他们是想让您知道韦爱平安的消息。这话你自己说了都不信。韦爱我有多久没见了？我都记不清了。
4: 一晃，雨森都长这么大了，他何其心狠呢？对老父，对幼子，
3: 在薇爱的心里，最怪的恐怕还是他自己。他要是恨您，不会让雨森一直与您往来。我自己待会儿。
4: 前几天您受了刺激，心肌发作，还是早一点会晤吧。还有下个月初的宴会，您看是不是少请一些人？我担心对您身体是一个负担。
3: 没事，按原来的安排。我的身体我有数。
4: 那宴会上，您还是带着行街出席。
3: 有时候，身居高位，你才能看清人性的底色。当他觉得胜券在握，表现出来的，才是真实的样子。

0: 大姐回国的事儿，是你传到爸耳朵里的，简直多此一举。爸已经决定培养邢杰做接班人了，你还做那些小动作干什么？难道你以为还能瞒过爸？
1: 要是你有出息，早20年我就不用做那些小动作了。
0: 女人要做小动作，还不是因为男人没用？
2: 不可理喻。
0: 你去哪儿？
2: 这年还没过完，你就忍不住了？聂成远来上海了。哎呀，怎么满脸不高兴的样子？
3: 别提了，家里头的事儿。
2: 我听说老爷子最近一直把邢杰带在身边，亲自教导，我还以为你人逢喜事精神爽呢。
3: 本来就是铁板钉钉了，姚淑妃要横生枝节，做些多余的事儿，说他几句就朝我摆个臭脸。要不是他娘家兄弟还有点用啊，你呢？年还没过完，跑来上海做什么呀？
2: 在无锡待腻呢，带人来上海逛逛。
3: 他们在商场逛着，我不耐烦跟着。
2: 初恋那个。
3: 你这一大把年纪了，还这么黏糊啊？回头我家老爷子寿宴，你不会带他去吧？
2: 我还没那么糊涂。那就好，不然姚叔要说我净教些狐朋狗友。哎，
3: 哼，
2: 我跟你一起赚钱的时候，他怎么不说？现在是摆上继承人母亲的架子了？
3: 弄不清楚，他和江云关系也一般。
2: 我听说这次宴会请的人很多，
3: 老爷子一向低调，这么大张旗鼓的，是要把邢杰继承人的身份公开了？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高兴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1: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2: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
3: 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4: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
6: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走的太阳。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足趣发明，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叶总，双影空降的副总经理叫林宇森。
2: 你跟我的外甥到底有什么牵连？
3: 我跟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牵连？
4: 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吗？这可不行，你赶紧跟他分手。
3: 他追过念元。
5: 你认识马念元？
6: 说什么？叫我去无锡的不是你。你回国了吗？现在在哪里？
7: 你们怎么会搞一块儿去？你不会允约你的身体器官吧？
6: 不是，你不会对人家打击报复了？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6: 哇！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0: 的太阳。哇！

0: 靠近靠近。
1: 姐，你快看外面，林哥买了好多烟花。
2: 但是为什么在医院，你不说呀？
3: 我其实一直过得很隔离，不过今天一切发生了变化。
4: 林雨三，
3: 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因此受到折磨。
5: 我要是你，我就直接把人约出来。哦不，刚刚他们路过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朝他大喊一声。
6: 你也习惯。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4: 哇，

0: 我听说老爷子最近一直把邢杰带在身边，亲自教导，我还以为你人逢喜事精神爽呢。
1: 本来就是铁板钉钉了，表叔非要横生枝节，做些多余的事儿。
0: 我听说这次宴会请的人很多，老爷子一向低调，这么大张旗鼓的，是要把邢杰继承人的身份公开了？大差不差。
1: 煎熬的日子总算到头了。去年我真是焦头烂额啊！老爷子突然查账，把陈年老账都翻出来了，上上下下一片人心惶惶。莫东的事件我跟你提过吧？都去双阳好几年了，也被牵连了出来。后来直接进去了。这档口啊，我也不敢冒的。
0: 好事，老爷子反腐风暴。
1: 以后，邢杰接手正好，亲老师接。对，自己人都进去了，不说了。双远的事情你到底怎么想的？二期扩建款一直不到账，老爷子因为这事儿对你印象不太好，全靠兄弟给你顶着。
0: 哎，前阵子资金实在是太紧张了嘛，我这边再缓口气。哎，你们新拍的副总不是已经把资金的问题解决了吗？ 在如今光伏这情况下，能弄到钱，这人倒是有几分本事。你笑什么？
1: 听着，你好像不知道新派的副总是谁。
0: 谁呀？我的大外甥，林雨森。他去了双元。10月份就去了，
1: 你对双元也太不关心了。
0: 我没关注这级别的人事调动。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你这么一惊一乍的干什么？他自请去的苏州，离开了集团，这不是好事啊。自请去的？
1: 你跟我的外甥到底有什么牵连？上次问你又不说，有什么事情可别瞒着我。
0: 哼，我跟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牵连？我就是接连坏了我们的合作，有点注意到他了。喝酒，喝酒。

0: 倪总啊，春节快乐！盛远之前派了一个副总到双远，我没太注意是谁。你去打听一下，这个副总的能力怎么样？还有，个人生活作风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事？
1: 好的，倪总，等那边上班，我马上去查。
0: 等什么上班？立刻给我查！
1: 是。
0: 哎，
2: 陈远，我们逛完了，等你来吃饭啊！
0: 不吃了，直接回无锡。

0: 我真想跟你说，要不要回家吃？过年在外面吃多了，回家吃顿简单的最舒服。我给你下碗面，煎个荷包蛋，弄点青菜。不过你回家不能立刻躺着，我给你买了一大堆衣服鞋子，你得乖乖都试了。
1: 无锡也不是没有这些牌子，做什么在上海买啊？搞这么麻烦。
0: 无锡的货没有上海多嘛，我想帮你多挑挑啊。你过完年就得大会小会、大宴小宴的，后面不是还要来参加盛老爷子的寿宴吗？上海人最讲究派头了，咱们的衣服鞋子都得是最新款。啊，对了，聂远还给你买了新年礼物呢。是用他自己赚的钱。
1: 他自己赚的？
0: 对啊，他跟着朋友学投资做生意，赚了点小钱，一直说要谢谢你呢，说是跟你接触多了才开了窍，学到了点皮毛。
1: 你跟的哪个朋友？做什么生意？
2: 苏州的一个朋友，他家里开厂的，他自己开了个买手店，我投了几万到他店里，每个月分我好几千呢。
1: 女孩子开开小店蛮好的，不过你小打小闹赚点钱不容易，别乱花，我什么东西都有啊。
2: 这些朋友要不是聂叔叔的关系，我根本认识不了，所以肯定要谢谢叔叔你的。
0: 孩子的一片心意，就别推三阻四的了啊！这袖扣是我跟他一起选的，回头寿宴一定带上。从聂远这件事情，我才知道，你平时那么重视经营人际关系是多么的重要。很多赚钱的法子，不是跟你们一个层次的人，根本不会知道。程远，以后要是有机会，多带带聂远，让他长长见识，多认识点人。
1: 怎么，聂远想跟我一起去盛老爷子的寿宴？
2: 我不想。
0: 我就这么一说，哪有这个意思啊？从小到大，就是你心眼多。不过啊，幸亏你心眼多，不然怎么能发这么大财呀？
1: 你给我买的这些东西，上次给你打的钱是不是都花光了？
0: 不要紧的，我本来也花不了什么钱。
1: 回头我再给你打一笔，你也给聂远一些。朋友开店，掏个几万块钱入股，算什么样子？小家子气丢了我的脸。
0: 你说的也是，聂远啊，他乖得很，不敢在外面打你的旗号的。
2: 时候去长白山了，带了一些特产小零食给大家。
3: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过年？
2: 我跟家人一起去的。爸爸，
4: 好玩吗？那边
2: 挺好玩的，就是特别冷，零下20几度吧。
4: 怎么说，小聂，林总对方案怎么看？
2: 我年前就把两个方案给林总了，对比了优缺点，他十分赞成我们挑战一下难度，建一个示范性的 BIPP 建筑。
4: 林总真有眼光。
2: 不过我们之前的设计方案主要是为了估预算，比较粗糙，接下来就得先把主体建筑的设计稿修改确定下来。麻烦花总你们也同步出一个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方案，我们好做一个详尽精准的预算。
4: 预算。万一精准的预算又贵了一点儿， 老板不会看了之后吓跑了吧？
2: 我们林总还不至于那么胆小，而且我也会和大家一起把控成本的，把价格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5: 那就好。
2: 你放心吧，林总高瞻远瞩，看到了 BIPV 广阔的应用前景，不会因为一点困难就却步的。而且他说了，虽然BIPV 的爆发期不知道何时到来，但技术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不管前景在哪儿，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起来。
5: 我还说了什么？
2: 你还说以后要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大型 BIPV， 通通都是中国制造。
5: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
2: 你以前开会说过，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欧美，还要关注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需求增加。我一琢磨，你们成天说什么西北战略，那中东也是到处沙漠，日照强烈，很适合搞这种项目啊。我这叫举一反三，归纳总结。我把这么充满智慧的语言按到你头上，你难道不满意啊？
5: 你这叫画饼。
2: 我这叫调动积极性，鼓舞士气。资金方面呢，我过年的时候请教了一下老妈，她给我提供了几种思路，我决定都跑一跑问一问，还麻烦林总帮我和后勤采购部还有财务部的老大们打个招呼。
5: 好，我一会儿就跟他们说。
2: 不行，你现在就说。你有拖延症，你之前说要借我书到现在还没影呢。
5: 那是因为书都在上海，我这次才带过来。好，我现在打。
6: 喂，陈总，关于厂区的光伏花园。喂，童总。喂，吴总。
5: 任务完成。
2: 这就对了嘛，干嘛一会儿打呢？两分钟的事儿。谢谢老板，那我先去工作了。这么客气，不用送的。
5: 你看看外面，难道你不知道今天下午有部门主管会议？
2: 他们刚刚接电话的时候不会都在一起吧？
5: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还好还好。
1: 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我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又长一岁了啊！过去的一年里，大家都不容易啊，但幸运的是，我们双远并没有倒下，依旧逆着风往前走。公司二期厂房的工程进度也比想象中更加顺利。丁总，三月底可以竣工验收了吧？
2: 是的，土建已经在收尾阶段了，很快就能进入验收流程。
3: 设备方面呢？
0: 上午我们刚和设备供应商确认过，设备也能按时进场。
1: 那情况理想的话，调试生产线后，五月新的厂区就能够投产。要有信心，今年的国内市场，尤其是西北电站项目，依旧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以及我们的品牌战略，还是要坚定地推行下去。

0: 那你就不能把书带到公司吗？还要我亲自上门来拿？我带了很多书过来，你不要挑选一下。我是不是该制定一个规则，一次只能借两本，看完了再过来借？那我去苏州图书馆好了，人家都没有这么小气。
1: 这么多书啊！其实买了更多，不过品质良莠不齐，这些都是我挑选过的。
0: 你全都看过？啊？
1: 我看书快，大致翻阅了一下。还有光伏企业家的自传。嗯，难免有修饰的成分，不过他们都是上个浪潮中脱颖而出的圣者。看看对过去十几年光伏的起起伏伏，可以有更直观的了解。映照他们如今的状况。 也有许多值得思索的地方。我帮你搬到桌子上，离什么凉？啊，
0: 不要不要，有地暖，没事的。我喜欢坐在地上，舒服。
1: 那你慢慢挑，我去厨房看看。
0: 我不吃饭，过年我都吃胖了。
1: 哪里来饭？陈阿姨还没。

0: 苏州图书馆，一次也只能借五本吧。你再说，我跟盛阿姨告状了。最后一天，我可是加了她微信的。怪不得我觉得你年后嚣张无比，原来是有了靠山。嚣张？我有吗？有啊，不过我觉得不错，请继续保持。
1: 那是你的错觉。 我文明温柔讲道理，才不嚣张呢。嗯。既然你不舍得多借，那我就先拿这几本吧。

0: 什么你书房一直放着一碗黄豆啊？上次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
1: 有生意吗？
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2: 想象力不错。是用来做复健的，锻炼手的准确度和灵活性。

0: 以后，据说都会很痛。
1: 现在不疼，一开始很疼，有时候会生理性流泪。

0: 你吃是早餐吗？啊，算了，你不要说我白拿你的书，等一下我请你去吃上次那家馄饨吧。现在，
1: 你不是说要节食？我变卦了，毕竟最近又是动脑又是动腿的，还是吃饱肚子才有力气干活。
0: 哎呀，走啦！
2: 我来拿吧。不要你。正常生活没问题。你忘了，我还接过某个从天而降的人。好吧。对了，
0: 过年前你说要请我和应届雨花吃大餐，还算数吗？
2: 当然算，周六。
0: 可以啊。
2: 你怎么才请我吃饭，就要收巨额利息？
0: 那会儿你自己说的。
2: 那你明天请我吃什么？
0: 你是要先在我这里吃回本吗？

0: 如果确定还是这家施工的话，谈个合适的账期应该不是难事。
1: 谢谢吴总，我们现在还在设计阶段，我就是先找您来了解一下情况，等后面方案定下了，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向您请教呢。
0: 你尽管问，别怕麻烦，你毕竟是从我们财务部出去的，现在这么受重用，我也高兴，肯定尽力。
1: 谢谢吴总。 林总明天晚上请我们吃哪家呀？不知道，你挑贵的。懂了，那今天到我们宿舍吃菜叶子吧，提前节食。
2: 喜光，马上元宵节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无锡？
3: 我去接你，一起吃个饭。我这周不回无锡，我跟妈妈说过了。
4: 过节你不回来？
2: 妈妈说她有点别的事情，而且我刚好约了同事周六晚上吃饭。
3: 什么同事？
2: 公司同事啊，不然还能有什么同事？
3: 聂总。 双影空降的副总经理叫林雨森，之前是盛远投资拓展部的经理，10月份到盛远的。他上任后锐意进取，工作上口碑不错。不过，在个人风评方面褒贬不一。据说他刚上任不久就调了一个财务部的女员工到自己手下，还曾经一起出过差，有办公室恋情的嫌疑。那个女员工我们确定过了，她姓。
5: 行，你不回来，我去苏州找你。明天中午，中午我一个饭局，下午我去你公司接你。
1: 哦，好。
5: 那就这样。

0: 这家还是这家？火锅这家评分很高，但是雨华一个成都人，他说他不吃辣，离谱。粤菜这家评价也不错，环境也好，吃完还可以逛逛。我和雨华一致选粤菜吧。
1: 我到你公司门口了。最近工作顺利吗？
2: 还行。
1: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的上司是林雨森，而且还被他从财务部调到他手下？
2: 你也没问过。我去年工作太忙，没顾上这些。 我前几天在听说的，我还听说一些不好的传言，是真的吗？你不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很莫名其妙吗？有什么不好的传言？你说清楚啊！这个林。 是不是林雨森？你晚上跟他吃饭，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吗？这可不行，你赶紧跟他分手，我马上把你调到别的公司去。首先，
0: 你不要乱弄我的手机，我跟谁在一起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喜欢这么被命令。
1: 什么你的事，我的事，你是我的女儿，我的独生女儿。
2: 我抚养权归妈妈。
0: 我知道你气我，可是你是我女儿，我难道还能害你吗？你现在年纪还小，不知道人心险恶，多少人盯着你的身家财产。你什么意思？喜欢我的人都是因为钱？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
0: 那你多虑了，林雨森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他自己就很有钱。
1: 他有钱？他有什么钱？
0: 他只是圣贤明的外孙，没有继承权的。他以前是很有名的外科医生，现在他起码也是公司的高层，没有继承权又怎么样呢？那钱够用就可以了呀。林雨森也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人。
1: 他不是野心勃勃的人，哼。他们盛家的子孙就没有一个不是野心勃勃的，只不过有的没能力，有的没那个命。 林雨森没有那个命，但是你有。他在盛远这一年多，不知道给我下了多少绊子，年纪轻轻就能让我吃暗亏。希光，你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你只会被他卖了，还帮他数钱。我在商场这么多年，看人难道还会有错？他这个人外表冷酷，笑里藏刀，十个你都不是他半个对手。你以为他在苏州就心甘情愿？
0: 他是以退为进，伺机而动，现在还找上你当跳板，也是我疏忽了。我只知道他离开盛源总部，没太注意他的动向。不对，西光，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哎呀，行了，你的中心思想不就是人家看上的不是我，而是你的财产吗？你到底是在诋毁林雨森还是贬低我呀？不过话说回来了。 如果人家真的是因为你的财富看上了我，那不是比看上我的外表、性格，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更加牢不可破吗？毕竟爸爸，你银行里的钱才是万岁万万岁。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我不想伤害你。他追过聂远，前年也是大概这个时候吧。于总的宴会，你也去了，不过你发脾气早走了，还记得吗？他当时是陪盛先民去的，宴会后。 他跟别人说，他对聂远有好感，聂远知道后就邀请他来无锡赏梅，结果他开车过来路上就出了车祸。这些事情要不是聂远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西瓜，你现在看明白了吧？他就是看上我们家能给他带来好处。马聂远他。 他只是我一个比较熟悉的小辈，他都趋之若鹜，更何况是你，你是我亲生的宝贝女儿。

我不信。小姐，到了。小姐，到地方了。

0: 不是说我去接你们，怎么自己跑过来了？难道提前要去餐厅踩点？餐厅现在可能还没开门，但我们可以先过去，在附近逛逛。
1: 林医生，我有事情想问。
0: 什么事？我刚刚去见了我爸，他说你，聂总，他来苏州了，他说我什么？
1: 你认识马念元？这人是谁啊？你果然不认识。但是，爸爸何必撒这种一戳就破的谎？同样的，林雨森也不会做这种无用的欺骗。到底是哪里不对呢？
0: 聂总，说我认识。
1: 这倒奇怪了，是很奇怪。我爸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吧？你是指？略有耳闻。所以，马念元算是我爸的干女儿。
0: 我爸说，你们在前年冬天于总的宴会上认识，然后他邀请你去无锡赏梅。你说什么？
1: 叫我去无锡的不是你？怎么会是我？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你。
0: 一起去的，你仔细想想，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1: 有吗？

0: 原来是这样。你回国了吗？现在在哪里？我马上去找你。跟我来。
1: 去哪里？
0: 宋江。

0: 出来。兰森，你过来通知我，老二小子扫榻相迎。邵佳琪，
1: 时光，你怎么跟雨森在一起？邵佳琪，2年前我车祸前，你是不是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去无锡，
0: 怎么又提这件事儿？我对不起你一辈子，我知道。
1: 那天你在电话里对我说的话，再重复一遍。
0: 天哪，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我早知道那女人是这么没品的人，我根本不会给她牵线的。我已经跟她断绝往来了。我告诉她你路上出了车祸，她居然看都不去看一眼。
1: 行了。你只要把你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复述一遍。
0: 我哪里还记得？
1: 那好，我复述，你确认我说的对不对。那天我刚做完一个大手术，你打电话跟我说来无锡呗，我介绍个美女给你认识。我说你还有这闲心，谢了，大可不必，是不是这样？
0: 兄弟，你记性太好了，是这样没错。
1: 不是我记性好，车祸后我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把这些话想了无数遍。然后你说上周你不是参加我老妈的 party 吗？人家美女对你一见钟情，今天碰到她，她主动提及你，想要你到无锡赏梅呢。这美女不骗你，叶成元的女儿。
0: 那时候不是才回国吗？那女的装得可怜兮兮的，我就被她误导了，以为那是聂叔叔的私生女。最近才知道真相，我一直犹豫要不要跟你再提这件事儿。老天，你们怎么会搞一块儿去？你不会远远你的是聂西光吧？不是，你不会对人家打击报复了吧？

0: 请不要在戏院吃。
1: 小小苏，
0: 唯我独醉，旺旺小小苏。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0: 我这一路想破了脑袋喝光了奶茶都没有想出来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1: 认同吗？
2: 看在我已经够倒霉的份上，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对我的偏见？
1: 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对你。
3: 遵循内心的指引，
4: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这个世界上的确人心险恶，但天真的不是我。
5: 你敢骗我？
6: 程渊，你怎么了？你别生气呀。
7: 西光，第一次见你是在无锡英语室的宴会上。
8: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4: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
6: 来了，这才是聂俊元的女儿，有好戏看了。
9: 你是傻子吗，林玉三？在以为我干了这么坏的事情的情况下，还会想和我在一起？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动感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动感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我国20式枪族定型量产前接受五重极限考验画面首度公开。
1: 你这个枪是否皮实好用，在关键时候会不会卡壳，会不会出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做这些极限实验的真正的目的所在。
0: 乌克兰军队启动大规模后勤绞杀战，系统性打击俄军陆上后勤。

0: 交通命脉。
1: 针对俄军啊，特别是前金纵深的这样一个后勤补给线的集中打击，可能真的就是导致俄军在地面作战中最近伤亡不断攀升的，至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
0: 乌克兰使用新式武器对俄施压，俄军在地面战线猛攻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2: 当然，这样的导弹它的能力一定是和 AGM-158B 差的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它主打一个就是量大管饱。
3: 目前来看呢，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形势呢，对于乌军十分的不利，因为俄方基本上发展了一套比较适合的打击这类城镇的战术。
0: 军事专家陈虎、防兵秦真、张雪峰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某旅组织两栖装甲车开展海上驾驶训练，依托海况变化设置复杂条件，检验官兵驾驶技能以及两栖作战能力。随着指挥所下达入水指令，官兵们迅速切换水陆工况，驾驶战车奔向预定海域。
6: 海上浪涌跌宕起伏，车身一直上下浮动，我的视线也变得十分受限，只能依靠车长的指挥和导航设备判断航向。
0: 这次海上限制路驾驶训练包含直通、蛇行等多种复杂路段，设置多个浮标，道路宽度仅比战车车身宽一米多，需要驾驶员对油门大小、航行方向、转弯角度等实现精准掌控。报道称，为确保训练顺利进行，官兵反复研究海况变化，摸清海上波峰波谷起伏规律，从口令下达、操作执行到情况处置，每一个环节都力求精准无误，为接下来遂行多样化演训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当地时间6月15号11时20分，美国空军一架 B-52H 战略轰炸机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机上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据悉，该机隶属于美空军第412试飞联队，原本要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无独有偶，6月15号，俄罗斯空天军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在伊尔库茨克州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坠毁。俄国防部说，事故发生在飞机着陆时，当时飞机并未携带弹药，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生命健康未受到威胁。国际社交平台上的视频显示，事发时该机头部向下笔直撞向地面。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7: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据央视报道，近日海军055型驱逐舰南昌舰与052D 型驱逐舰西宁舰组成舰艇编队，奔赴黄海某海域开展实战化综合攻防演练，我们来了解一下。编队刚抵达预定训练海域，雷达就捕捉到多批可疑空中目标，快速抵近，官兵们迅速按战斗部署就位。西宁舰雷达、副炮等各系统密切协同，精准拦截并击毁来袭目标。
8: 雷达跟踪好，雷达跟踪好，请射击，放
9: 放。
0: 与此同时，编队主炮完成对岸火力打击。在反潜演练中，舰载直升机紧急潜出，与水面舰艇构建舰机协同反潜体系，对可疑海区实施全域立体搜索与攻击。夜幕降临，海上能见度骤降，编队在暗夜条件下持续对水下目标展开搜索，舰机密切配合，锤炼官兵全天候攻防能力。 来自江苏徐州的网友骆九晨提问：055型驱逐舰和052D 型驱逐舰组成编队，可以执行哪些任务？
7: 像这种编队呢，在过去传统的海军作战理论当中，我们一般把它叫做战役战术编队。它能够执行的任务可以说相当的广泛，比如说制海任务，一些局部

0: 部的海峡水道的海域控制，另外呢，局部的防空的任务。你比如说呢，像这个航母编队，它可能在某一个翼侧或者远方要派出警戒兵力，这个时候战役战术编队就可以担任这样的任务。当然，它也可以执行一些反潜的任务，或者执行搜潜的任务。可以说呢，这种编队在海上作战当中的运用相当的灵活。按照以往的这个海军作战理论呢，构成一个战役战术编队，一般来说是需要4至6艘驱逐舰或者护卫舰，甚至巡洋舰的。现在我们看呢，这个编队的规模在缩小，因为无论是05大驱还是05RD，它的单舰的作战能力在明显的提升，特别是有了05大驱这个定海神针之后，它单舰的作战能力不仅全面，而且呢能力还很强，所以我们看到呢2艘就已经可以构成一个战役战术编队了。
1: 陈老师，055和052D编队在反潜方面有哪些优势？
0: 像这种的战役战术编队呢，主要依靠水面战舰的舰壳声呐或者是拖曳式声呐执行大范围24小时的对潜警戒或者说预警的任务，而舰上配置的直升机主要是用于应招出动，对具体的可疑目标进行搜潜。我们知道呢，05大驱上是双级库的配置，所以呢可以配置2架舰载直升机，比较理想的配2架直20反潜型。那么052D 呢，它是单级库，以往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配置的是直9反潜直升机，当然直9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载荷能力差一些，所以呢它的搜潜和反潜能力比直20要差了相当一个程度。那么现在我们看呢，最新的052D也开始有更大的机库，可以容纳直20上舰了。这样一来呢，这个编队就有了3架直20这个级别的反潜舰载直升机。那么它的搜潜和攻潜能力就会有一个质的提高。更何况呢，05大驱本身它具有一个强大的指挥功能。这样一来，编队可以和整个体系无缝的衔接，这样使得编队的反潜特别是搜潜能力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1: 好，再来看下一条。一款优秀的枪械不仅要具备过硬的性能指标，还要经受住各种极端环境的考验。近日，央视一档节目走进中国兵器建设工业检测试验中心，向外界揭秘了我国20式枪族定型量产前的5重极限考验。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20式枪族定型量产前的第一重考验是低温。在-49摄氏度的低温试验室里，20式枪族成员要静置数小时，充分冷冻，以检验枪械各部件的结构强度。第二重考验是高温，20式枪族成员必须在55摄氏度的高温试验室静置数小时后，才能迎接射击试验。第三重考验是扬尘，扬尘试验所用的尘土细如面粉，即便枪械有一定的防尘设计，也难逃被其侵入内部的风险。第四重考验是淋雨，淋雨试验室模拟每分钟3至10毫米的降水量，检验枪械在淋雨、溅水、喷水等环境中的使用情况。第五重考验是浸浑浊河水，在测试中，枪械要在模拟河水中长时间浸泡，泥沙在水流冲击的作用下会在枪械表面及内部堆积。 来自江西景德镇的网友浩宇提问，枪械定型量产前接受这么严苛的考验，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0: 咱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吧。首先呢，这些严苛的试验是从哪儿来的？它不是说我们拍脑袋脑补出来的，实际上呢，它是以往大量实战经验积累出来的东西。我们说实战当中各种极端的天气、天候、环境你都可能碰到，所以说呢，一个枪械是不是好枪，不仅仅说我在试验室、我在靶场这个枪火力密集、精度高、射击舒适性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你这个枪是否皮实好用，在关键时候 会不会卡壳，会不会出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做这些极限实验的真正的目的所在。实际上历史上呢，我们看到这一类的情况很多，比较典型大家熟悉的就是当年越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美军刚刚装备 M16 自动步枪，小口径的，它的射击舒适度相当的好，而且呢，火力密度精度也都比前一代的俄制的阿卡47要好得多。但是在实际战场上 M16 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在美军当中流行捡起阿卡47扔掉 M16， 这就是战场的检验。实际上我们讲啊，不光是这个步兵轻武器，其他的武器装备也有类似的实验。比如说飞机，咱们讲试飞，试飞最后也有一个飞行边界的实验，比如说你究竟能飞多高，究竟能飞多快，有了这样一个边界，对飞行员的战时的使用他就心里有数，我不要过界，过了界可能就要出问题。同样的，步兵轻武器也存在这个问题，它这些极限的试验所有的数据最终呢会形成这个枪械使用的边界。
1: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近日，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反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至日本最东端的南鸟岛，计划今后在该岛开展导弹射击训练，此举引发了外界担忧。我们来了解一下。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6月8日上午，日本防卫省通过渡轮将陆上自卫队1-2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和中型侦察无人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9日，陆上自卫队幕僚长荒井正方在记者会上表示，陆自计划于2027年度起在南鸟岛开展地对舰导弹射击训练。目前，自卫队正在该岛进行导弹发射阵地及相关道路的整备工作。荒井正方强调，日本国内缺乏射击场所，目前地对舰导弹的射击训练主要在国外进行，不仅流程繁琐，还会浪费大量时间，因此南鸟岛射击场对自卫队训练意义重大。资料显示，南鸟岛距日本本州岛近2000公里，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面积1.51平方公里。目前岛上建有自卫队气象厅等机构的相关设施，一般不向公众开放。
2: 来自吉林长春的网友风暴之子提问，南鸟岛导弹射击场对日本自卫队提高远程打击能力会起到多大作用？
0: 实际上来说，南鸟岛这个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训练场，更多的它是一个试验场，是一个实弹射击的靶场。我们讲呢，试验场这一块对日本人相当的关键。以往日本的远程武器试验的时候，因为受它这个国内环境的制约，需要搬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去做。可是你想啊，你自研的新式武器跑到美国做实验，那么你的整个的研发的进程周期实际上相当于捏在美国人的手里，而且这样的试验等于说你的所有的数据都是暴露在美国人面前的。那么如果说在南鸟岛有了这样的一个试验场，面临的问题一下子就都解决了。
1: 陈老师，日本在南鸟岛建设导弹射击场，会不会对他国海军的远海活动构成威胁？
0: 肯定会有威胁呀！南鸟岛的位置已经在第二岛链的最东端了，如果再加上千把公里甚至更远射程的导弹，它能够控制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的广阔的海域，影响也是相当之大的。当然，有没有缺陷呢？对南鸟岛来说，这个小岛本身有一定的缺陷，因为面积太小了，只有1.5平方公里。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看的一个东西，就是日本将来会不会对南鸟岛实施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大规模的工程改造。如果它真要实施的话，基本就凿实了这个地方。它不仅要做一个试验场、训练场，它还要做一个前推的火力发射基地。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 乌克兰军队启动大规模后勤绞杀战，系统性打击俄军陆上后勤交通命脉。
3: 针对俄军啊，特别是前进纵深的这样一个后勤补给线的集中打击，可能真的就是导致俄军在地面作战中最近伤亡不断攀升的，至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
1: 乌克兰使用新式武器对俄施压，俄军在地面战线猛攻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4: 当然，这样的导弹它的能力一定是和 AGM-158B 差的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它主打一个就是量大管饱。
5: 目前来看呢，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形势呢，对于乌军十分的不利，因为俄方基本上发展了一套比较适合的打击这类城镇的战术。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局势。近期在乌克兰地面战场，俄军对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展开猛攻，乌方承认该城局势危急。另一方面，乌方发挥无人机优势，对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等地持续发动打击，给俄军后勤线造成巨大压力。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一旦失守，会给俄乌整体战局造成多大影响？乌军猛打俄军后勤线目的何在？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房兵秦真、张学峰为您深入剖析。综合俄乌两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7号，乌军袭击了俄军连接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的重要后勤通道琼加尔大桥，导致大桥路面损毁，交通短暂中断。乌克兰第一独立突击团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行动使用了 FPR 无人机和最新亮相的巨兽无人机，这也是该型无人机的首次实战应用。6月9号，乌军再次出动无人机对琼加尔大桥发动袭击，俄方声称此次袭击导致大桥交通再度中断，但未出现灾难性后果。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则表示，琼加尔大桥已被彻底摧毁，并指俄方试图淡化损失程度。琼加尔大桥地处克里米亚半岛北侧，是俄军在克里米亚和乌南部战线进行物资输送的关键通道。2023年8月，乌方使用英法援助的巡航导弹对该大桥进行了密集攻击，但未能将其彻底摧毁。这次则是乌军时隔近3年后再度瞄准这座俄军的后勤大动脉。6月11号，乌军第一独立突击团指挥官菲拉托夫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琼加尔大桥遭到破坏后，俄军后勤运输车队开始改走阿尔米扬斯克绕行路线，但乌军早有准备，并对俄军车队发动无人机空袭。6月13号晚间，乌克兰第一独立突击团发布战报称，该团袭击了琼加尔附近的铁路桥、临时浮桥、沿线检查站与运输车辆。该团表示，琼加尔公路桥严重受损后，俄军在周边搭建临时浮桥进行分流，但浮桥通行能力有限，大量军用卡车只能排队等候，成为乌军无人机的绝佳打击目标。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6月10号，乌军袭击了格尼切斯克阿拉巴特沙嘴公路桥，俄方临时封闭该通道，这是短短数日内俄军第二条被迫关停的克里米亚陆路要道。6月11号，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负责人布罗夫迪对路透社表示，克里米亚将在不久的将来被隔绝。近期乌军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北部的琼加尔大桥发动多轮袭击，对比2023年使用巡航导弹的打击方式，无人机在打击此类目标时有何优势？秦老师，
1: 在2023年啊，乌军曾经使用过西方援助的巡航导弹对琼加尔大桥进行了打击，当时主要使用的弹药是英国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包括法国的斯卡尔普啊，当然这两个导弹其实是一种啊，由英法共同研制，射程250公里，当时进行了3轮打击，对大桥进行了一定的破坏啊，但是并没有把大桥完全给它损毁掉，从当时披露的一些视频画面来看的话，只是在桥面上打出了一些洞，因为像风暴阴影它可能装的这个串联战斗部打一些这个加固的地面目标可能比较合适，但是打大桥的时候反而它可能打了一个洞就穿出去了啊，毁伤效果也不是特别好。那么这次啊，用了无人机啊，据说是乌克兰生产的，叫巨兽无人机，就类似于伊朗沙赫德136那样的空中小摩托，啊，就是一个三角翼，然后后部加一个这个活塞发动机螺旋桨推进，啊，速度不是很快，但是价格非常的便宜，便于大批量的生产啊，然后整个的航程射程也并不短，毁伤的威力也够，所以现在的这种密集的攻击

0: 啊，就会看到这个比较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实际上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它相当于一个孤岛啊，所以这个俄罗斯是不敢在克里米亚部署大量的这种防空武器啊，因为防空武器这个太密集的话，收到的效益不多，但是付出代价挺高啊，被这个乌克兰大量的毁伤啊，所以现在用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去打击的话，那么虽然有拦截有坠毁，但是还是大量的可以攻击到啊，所以现在实际上对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1: 琼加尔大桥瘫痪后，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其他公路桥、铁路桥、备用后勤路线，甚至临时搭建的浮桥也连遭乌军攻击，这是否标志着乌军对克里米亚的后勤封锁战术已经完全成熟？张老师，
2: 实际上进行后勤封锁的战术呢，总体上来看是比较成熟的。之前呢，乌军也对俄罗斯军队的后方进行打击，包括在这个他奇袭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的时候呢，在作战的过程中也对俄罗斯后方这个河流的桥梁进行打击，对渡河点进行打击，对集结地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战术总体来看是比较成熟的。目前的变化呢，我觉得是作战重点的变化和能力的提升。之前呢，乌军对克里米亚半岛的目标也是频繁的进行空袭，但是当时选择的主要目标还是一些所谓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对俄军的重要的防空设施、防空导弹系统进行打击，确实呢也给俄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们认为如果仅仅是打击俄罗斯的一些重点目标、高价值目标，无法直接对乌克兰的地面作战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如果说对俄军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些桥梁、后勤设施进行封锁、进行打击的话，那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个影响地面作战。另外从能力上来看，也表明乌军对俄军后方目标的空袭能力在提升。之前乌军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打击呢，主要依靠少量的西方援助的导弹，现在呢依靠大量的无人机，它能够对俄军的一些后方的重要桥梁进行打击，也是某种能力上的提升。
1: 除克里米亚的后勤运输受阻外，俄军在整个乌克兰南部前线的交通也遭到乌军系统性打击。据乌克兰通讯社当地时间5月27号报道，乌国防部长米哈伊尔·费多罗夫对外宣布，乌军全面启动名为后勤封锁的专项作战计划，同步划拨50亿格里夫纳（约1.13亿美元）专项资金，用于扩充中程无人机作战力量。报道称，这项计划旨在利用无人机对接触线后方的俄军补给线、燃料库、弹药库和指挥所进行系统性打击，以削弱俄军进行大规模地面进攻的能力。报道指出，后勤封锁行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俄方控制的 R280 公路。这条陆路通道起始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途经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最终抵达克里米亚的新菲罗波尔，全长超过600公里。长期以来，俄军利用这条公路走廊向克里米亚半岛和乌南部前线运送军队装备和物资。随着乌方启动后勤封锁计划，R280公路沿线的俄方车辆和后勤物资开始遭到乌军无人机的高强度攻击。此外，用于保障俄军在顿涅茨克北部作战的 H20 公路也成为乌军无人机的重点目标。6月9号，乌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布洛夫迪发布消息称，由于乌军无人机的打击，过去2周 R280 公路马里乌波尔至新罗菲波尔区间的日军货运通行量从3800辆锐减至1100辆，降幅高达71%。布洛夫迪称，俄军东部作战集群已下令，自2026年6月7号起，全面禁止通过R280公路开展军用物资运输，所有部队后勤转运切换至备用路线。 乌军对俄军展开的后勤绞杀战法会比常规地面作战更加致命吗？王老师，
3: 好的，从最近这个战果来看，包括双方的这个战场伤亡数字这个统计来看，乌军最近针对俄罗斯后勤补给线的这种打击手段确实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我看有关媒体有这么一个统计啊，就是俄军在这个战场推进所付出的代价，那么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每往前推进大概1平方公里，伤亡是67人，而到了今年，俄军同样往前推进1平方公里，那么所付出的人员伤亡代价要达到179人，从67人到179人。 几乎是3倍。那么从中你可以看出，一方面确实往前推进，你可以讲是难度越来越大。那么另一方面，为什么往前同样推进相同的面积，你伤亡会越来越大？那恐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相关的火力准备受到了影响，而相关的火力准备强度又与后勤保障，特别是弹药各种方面的这样一个输送又有很大的关系。你要从这样一个逻辑链推导下去的话，

0: 那么乌军最近这段时间啊，半年多以来，针对俄军啊，特别是前金纵深的这样一个后勤补给线的集中打击，可能真的就是导致俄军在地面作战中最近伤亡不断攀升的，至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应该说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主持人。
1: 在这场针对俄军后勤线的绞杀战中，担当乌方主力的是各种中程无人机。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四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乌军未来几个月的优先任务之一是中程打击，即打击俄军120公里至150公里纵深的后勤设施、指挥部、防空系统以及其他用于支撑俄军进攻行动的相关目标。泽连斯基表示，今年乌克兰中程打击武器的合同数量是去年的5倍，乌方将继续扩大合同规模和生产规模。从乌方的描述来看，中程打击武器主要是指飞行距离50至200公里的固定翼无人机，作战范围介于 FPV 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和远程攻击无人机之间。目前支撑乌军中程打击的两款主力型号分别是美制大黄蜂无人机和乌克兰国产莫里甘无人机。公开资料显示，大黄蜂无人机翼展约2.2米，起飞重量15公斤，搭载4.5至5公斤模块化战斗部，巡航速度每小时100至120公里，标准作战航程150公里。该无人机的主要亮点是可搭载星链卫星终端，并具备自主识别打击能力，其单机采购成本仅5000至6000美元。而莫里甘是乌军第412复仇女神旅专为绞杀俄军后勤线牵头开发的无人机，于今年5月底首次公开。这款无人机长 1.2至1.5米，依托导轨弹射器发射，由活塞发动机推进，作战范围估计在300公里以内，具备星链卫星通信与自主识别打击能力。面对乌克兰中程无人机的空中绞杀，俄军有没有什么应对之策？张老师，
2: 那么这些无人机呢，射程比较远，关键是呢，它可以搭载星链系统，然后呢由后方的人员进行控制，那么可以进行搜索，包括可以控制这些无人机进行机动，进行超低空飞行，躲避对方的拦截。在这种情况下呢，俄军我想呢还是要想一些新的办法去对付这个乌军的新型的无人机，比如说要大力发展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之前呢，俄罗斯的一些企业呢，受制于法律，它很难高效地研发拦截型的无人机。比如说，俄罗斯法律规定，如果说你的无人机装上了这个战斗部，那就属于武器。那么一般的创新企业呢，没有这样的资质去发展这样的拦截型无人机。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俄军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它没有战斗部啊，通过直接撞击的方式去拦截对方的巡飞弹，拦截对方的无人机，但是这样的效率会比较低。如果说啊，俄方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加大拦截型无人机的研制力度，我想呢会缓解它的防空压力。另一方面呢，还是要这个大力的发展干扰系统，压制对方的导航信号、控制信号，或许呢也能够在防御无人机方面呢有所改观。
1: 在对俄军后勤线展开猛攻的同时，乌军还持续加大对俄本土的打击力度，不少新式武器轮番登场。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乌军使用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了俄联邦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该地距离俄乌边境超过900公里。乌军的打击目标为进步无线电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主要负责为无人机、航空制导炸弹和弹道导弹等高精度武器制造卫星导航天线。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此次袭击造成该企业厂区起火，俄方通报有3人受伤。从此前报道来看，去年至今，乌军已至少4次对进步无线电科学研究所实施远程打击。在今年5月4号夜间至5号凌晨的打击行动中，乌军一共向该企业发射了6枚火烈鸟导弹，其中1枚突防成功。而在最新这次打击行动中，有开源情报显示，乌军共发射了5枚火烈鸟导弹。期间，导弹多次进行机动转向，刻意绕行俄罗斯大型城市与俄军防空密集区域，最终有至少1至2枚导弹成功命中目标。资料显示 ，FP5 火烈鸟是乌克兰火点公司开发的一款远程巡航导弹，于2025年春天首次投入实战，8月首次取得公开战果。该型导弹的射程超过30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950公里，弹头重1150公斤，出厂成本仅50万美元。从数据上看，火烈鸟的最大射程和弹头重量几乎是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2倍，但成本只有战斧导弹的1/5。另据乌克兰媒体6月7号报道，俄军近期获取的导

0: 弹残骸证实，美国援助乌克兰的 AGM-188A 生锈匕首低成本巡航导弹也已投入俄乌战场。报道称，该型导弹残骸上的企业代码显示，其由美国新兴防务企业第五区技术公司制造。据了解，去年8月，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乌克兰出售3350枚 ERAM 增程攻击弹药。该项目是美国空军主导开发的空射型模块化低成本导弹，其中第五区技术公司是两家承包商之一。该公司提供的设计原型正是生锈匕首导弹。公开数据显示，这款导弹的战斗部约225公斤，巡航速度约每小时700公里，最大射程约450公里，可由乌空军的美制 F-16 战机挂载发射。有消息称，其单枚造价仅20万至25万美元。在对俄重点军工企业的袭击中，乌军发射了多枚火烈鸟导弹，并实现成功突防。未来巡航导弹加无人机混合攻击会不会成为乌军的招牌战术？房老师，
1: 好的，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大概应该算是陆基重型远程的亚音速巡航导弹，它的弹头的重量达到了1150公斤。那么它的打击效果，大家想想看，一个弹头就1150公斤，那么一吨重的弹头下去，基本上这一个厂区就报废了。所以从这样一系列的细节，你可以看到哈，那么它几乎是乌克兰量身打造的，就是为了打击那么俄罗斯纵深内，特别是战略纵深内的各种军工企业来量身打造的这么一款武器。当然它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特点，那就是便宜。你知道它的发动机是用什么做的啊？我们一般这个巡航导弹的发动机都是专门的一个小涡扇，它还真不是，它是弄这个飞机的老发动机，对 L-39 型教练机的涡扇发动机。换言之，它的动力装置是苏联时期航空工业的库存，几乎就是这个利用旧货改装提供动力的这样一个巡航导弹。那么一般它不会是单独使用，都是跟低成本的廉价无人机来搭配使用，对，还是传统老套路。那么用大量低成本廉价无人机，尤其是自杀性的这种攻击型无人机，那么首先打开通道啊，吸引对方的防空火力，而后用数量有限的、成本仍然很低廉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那么进行突防，最后一招致命啊，一剑封喉。这种打击手段，现在看，乌克兰它使用的应该说是比较娴熟了。
0: 近期，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增程攻击弹药现身俄乌战场。秦老师，这款导弹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它的出现啊，美国方面实际上两大目的啊。第一大目的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低成本的弹药的话，美国对乌克兰方面军事啊武器弹药的这种支撑，特别是这种高精度的远程打击武器的支撑是没有持续性的。假设当下没有 AGM-188，也就是生锈匕首这款廉价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美国能拿得出手的、能够给到乌克兰的这种高精度的远程打击武器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战斧巡航导弹，一种是 AGM-158B。 现在战斧巡航导弹实际上综合售价可以达到200万美元一枚，AGM-158B 它如果是裸弹的话也达到大概140万美元一枚啊。所以如果是向乌克兰援助这样弹药的话，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啊，因为成本太高啊，生产能力又跟不上啊，然后这个消耗量也比较大。所以他现在搞这种 AGM-188 啊低成本的导弹啊，据说这个成本可以降到大概几十万美元一枚。当然这样的导弹它的能力一定是和 AGM-158B 差的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它主打一个就是量大管饱。第二个方面当然就是把俄乌战场当作一个武器的试验场啊。实际上这个生锈匕首，也就是 AGM-188 这款导弹，它在2024年的8月才立项，2026年的3月，也就是今年的3月才正式挂在 F-16 战斗机上去进行实测。那么到6月份就已经出现在俄乌战场上，所以很明显这是有把这个俄乌战场当作武器实验场的这样的目的啊。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啊，美军自己可能今后也要大量装备这样的低成本远程巡航导弹，那么就把它拿到真实的战场环境当中测试一下它的能力啊，看看怎么样啊，包括它的性能，包括它对方有没有可能大量的拦截等等啊，它获得的数据都会对生产的企业包括美军啊这个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效果，包括后续的改进啊。所以当做这个武器的这种实验啊，也是美军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0: 乌军依靠无人机对俄方接连打出重击，但在地面战场，乌军正陷入一场巨大危机。当地时间6月1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防御正被逐步瓦解，俄军目前已完全控制该市东部，并抵达

0: 东北郊区，位于该市西南部的乌军部队正遭俄军清剿，俄军南部集群则沿康斯坦丁诺夫卡南部一线的宽大正面向前推进。6月14号，俄军方通报说，过去24小时，俄军攻占康斯坦丁诺夫卡117座建筑，乌军损失近100名人员和多部车辆。15号，俄国防部表示，俄军的快速推进迫使乌克兰当局将乌东另一座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关键企业疏散至乌克兰西部。据了解，康斯坦丁诺夫卡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北部，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它与北部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共同构成所谓筑垒地带，乌军在此经营了10多年，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去年底以来，俄军从多个方向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发动进攻。按照一些亲俄信源的消息，目前该市超90%区域已被俄军控制，残余乌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则根据开源情报分析称，俄军尚未巩固阵地，俄乌两军在该市仍呈现犬牙交错的情况。6月12号，乌克兰真理报报道称，造成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恶化的原因之一是乌军第156机械化旅的防区出现漏洞，该旅旅长已被乌军指挥部解职。一名乌军指挥官表示，如果乌军高层愿意投入更多兵力和资源，局势仍有转机。另一名乌军指挥官则表示，到今年夏末，乌方很有可能失去康斯坦丁诺夫卡。报道指出，若攻占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便可打通前往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道路，而这正是俄罗斯梦寐以求的目标。乌军指挥官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局势较为悲观，那么乌军还能守住这座城市吗？或者说还能守多久？张老师，
1: 目前来看呢，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形势呢，对于乌军十分的不利，因为俄方基本上发展了一套比较适合的打击这类城镇的战术。那么首先呢，他要对这类城镇呢进行前行攻击，进行半包围，然后呢，使用一些无人机，试图呢切断乌军的后勤通道。其次，在进行具体的进攻的时候呢，俄罗斯方面往往会动用大量的滑翔制导炸弹。那么根据乌方的统计，在最近这几个月呢，平均每个月俄罗斯基本上要发射数千枚滑翔制导炸弹，对这个城镇的这个相关的攻击肯定是强度是非常大的。在这个基础上呢，俄军往往在派出一些渗透破坏小组啊，以零星进攻的方式，以渗透的方式对城镇进行打击。你像按照俄方的这个信息，在今年3月份，他已经控制了这个城镇60%的区域。那么到现在呢，通过进一步打击，我想呢会控制更多的区域。当然了，因为这个城镇呢在战前人口还是比较多的，人口达到了7万，而且呢是这里呢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可以说呢是工厂林立。那么高楼也比较多，那么这些建筑呢会成为乌方的重要的这个据点，重要的工事，这样在进行巷战的时候呢，俄方可能还是要进行逐屋的争夺，要对这些大量的工事呢进行打击，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从之前的战例来看，我个人判断呢大概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才能有效地控制这个城镇。
0: 如果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还有能力向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继续推进吗？康斯坦丁诺夫卡会不会成为俄乌地面战场的最后一场大战？王老师，
2: 会不会继续推进，我觉得要取决于俄罗斯方面，特别是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这个争夺战中，它到底消耗程度如何。如果消耗过大的话，短时间内它肯定是没有办法继续向前推进。那么反过来，如果它的消耗还可以容忍的话，它觉得尚可承受的话，那么经过适当的准备，它肯定还会继续向前推进。毕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甚至全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主要的一些枢纽，恐怕是俄罗斯最近在地面作战中他急于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 2.4 米，高 0.88 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嵇，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墓室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嵇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它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海峡新干线两世界，欢迎收看湖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您关注。近来，日本为进一步强化军事力量，动作频频。6月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反复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卖力向西方告状。不过，在会后发布的这期联合声明里，关于日本诉求的内容一个字都没有。美国智库日前举办研讨会，总结伊朗战争。有专家在会中指出，由美伊冲突可以看出，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落后的军工产能以及与台湾岛遥远距离。若台海爆发冲突，面对实力强大的中国，美方不会获得决定性胜利。台陆委会打压两岸交流，不仅威胁查处台东县长饶庆龄和五个台湾农会及农渔企业，现在更给整个台东凤梨世家种植农扣帽子，声称凤梨世家是所谓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台湾人几乎不吃。这番言论一出，马上引爆岛内民众的怒火。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军事力量铺路。6月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反复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卖力向西方告状。对此，中国外交部指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预计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日本民众当天在东京众议院前举行了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认为若宪法第9条被修改，日本将变成走向战争的国家。此外，在刚刚闭幕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各国首脑反复渲染所谓危机，声称中国的出口管制等对日措施可能会给巨企及盟友的供应链造成严重影响。不过，在会后发布的巨企联合声明里，关于日本诉求的内容一个字都没有。去年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中国于今年1月宣布加强粮用物项的出口管制。此前每月维持在200多吨的稀土磁铁对日出口量，在3月和4月降至100多吨。对于日本嘴上喊着要和中国构建稳定关系、开放对话，转头就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拼凑反华小圈子、挑动对抗的两面派做法，中国外交部点名戳破。
2: 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1: 林健指出，中方有关举措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2: 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

0: 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田先生，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了通过，那么您是法学方面的专家哈，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它的意图是什么？一旦它彻底被通过的话，会对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国民投票法就是关于日本国民就重大宪法事项进行公投的有关这个法律规定。那么日本政府推动修订国民投票法那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政治目的呢，是为了为修改和平宪法进行法制上铺路。那我们说的日本右翼化，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法律上最大的这个障碍呢，就是1946年的日本和平宪法，特别是这部宪法的第九条。那么和平宪法的相应的对战争权的限制呢，实际上是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框架呢，对日本这个交战权、战争权的这个合法限制。那么实际上是二战胜利果实之一。二战之后呢，日本政府呢一直通过各种方法来寻求突破这样一个交战权的限制框架。高市早苗政府执政以来呢，更是变本加厉，快速的通过这个修订相应的这个政策文件以及基础性的这个法律文件来为最终的和平宪法的修改呢进行动员、进行铺路，清除所谓的障碍。那么国民投票法的修订通过呢，实际上是有助于在未来修宪的国民投票的这个环节呢，那么凝聚动员相应的这个右翼势力他们的政治基础和这个政治支持力量呢，那么来推动修改宪法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信号。那么随着相应的这个法律上的这个限制的这个清理，日本这个右翼化、军国主义复活更加狂飙突进，那么整个日本呢，这个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框架所施加的合法的限制更加肆无忌惮，更加视为必须要除之而后快的这个障碍其根本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恢复到二战之前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政治体制。那么由此呢，它会对日本国内的政治秩序以及对周边国家的这个相应的安全和发展利益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和威胁。
1: 我们还注意到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最近在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各国首脑反复的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卖力的向西方告状。但是会后发布的这期联合声明里呢，关于日本诉求的内容是一个字都没有。所以您如何看待日本在七国集团所遭到的冷遇？这当中又透露了什么信息？
2: 这表明呢，高市早苗本身呢还没有理解北年未有之大变局里面，那么东升西降，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真实的这样一种世界历史、国际政治的含义，他的脑袋里面其实还是一个旧地图，还是一个旧的这个西方阵营的这个概念，他渴望在日本的这个推动、煽动、呼吁和这个引导之下呢，西方阵营能够铁板一块的对华形成新冷战的这个遏制和围堵。他甚至脑袋当中会浮现出八国联军曾经的一起对华进行侵略、对华进行这个剥夺压制的那样一种场景。可是100年前的那样一种故事、那种形式、那种国际政治的格局呢，早就一去不复返了。那么高市早苗政府确实需要开眼看世界了，不能用一种非常蒙昧的旧式的势力范围的那么西方这个至上的那样一种世界观看待当代多极化的世界，看待当代中国的复兴和对整个世界体系的影响的。那么这也其实就注定了高市早苗企图用打新冷战牌，打这种西方大国的这样一种势力范围牌，来对中国进行围堵遏制，给中国施加所谓的这个压力，阴谋挑动整个西方与中国的对立，这一系列的日本右翼的企图呢是不能够得逞的。 G7 国家里面有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实际上越来越以一种这个平视的、务实的这个眼光，看待甚至肯定中国的崛起、中国对世界的这个影响和中国强劲的竞争力。那么包括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内，那么都在寻求既竞争又合作的这样一种富有弹性的新型大国关系。而日本呢却非常不识时务，他没有看到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也没有看到西方阵营里面主要大国的变化。长此以往的话，那么日本的这个世界观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呢都会全面落后，那么日本就会成为 G7 里面的异类，日本也会成为当代世界大国政治版图当中这个外交和战略上的这个异类。那么它本身所执行的那种极端对立的，那么旧式的那样一种冷战式的政策呢，不会收到什么成效，只会不断的这个碰壁。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再把目光转向中东，美伊和平谈判进展持续引发舆论关注。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该媒体稍早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9号晚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已出发前往瑞士，与伊朗就潜在的核协议举行首轮会谈。目前，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在瑞士。另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20号前往瑞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离伊停火对伊朗至关重要，对美伊会谈具有决定性意义。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阿拉格奇强调，若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朗方面态度强硬，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频频放话。
4: And now we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last night, and it's 60 days after make a deal, otherwise we will do things that won't make them happy,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get to that.
3: 当地时间19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战争削弱了伊朗，他们不再有空军、海军、防空装备、雷达或几乎任何其他东西。然而民主党人却说，伊朗现在比4个月前更好。你能想象竟然能说出这种话吗？有些人能蠢到什么程度？他还在另一条贴文中声称，因为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我们，而是伊朗，他们完了，我们会把这60天耗完，他们拿不到钱，十美分都没有。伊朗和美国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据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不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以强硬措辞敦促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他宣称，整个黎巴嫩必须燃烧。对此，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谴责称，这番言论骇人听闻，令人憎恶，呼吁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最近宣布达成的停火协议，并且确保所有平民都得到保护。对于以色列近来的暴冲行为，特朗普政府越来越失去耐心。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暂未决定是否在下一次以色列议会选举中支持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罕见批评以色列国内反对伊朗协议的人士，警告他们不要疏远其在世界上仅有的强大盟友，告诫一些以色列内阁成员应当醒一醒，认清现实。
1: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 田先生，面对美伊和平谈判，以色列最近的暴冲可以说是越发不受美国的待见。外媒报道说，特朗普暂未决定是否在以色列大选中支持内塔尼亚胡。而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呢，也罕见的公开点名批评以色列部分内阁成员。所以您认为美方的

0: 当头棒喝，能否唤醒穷兵黩武的内塔尼亚胡政府？
1: 那么，梅姨战争的爆发进程实际上是以色列是始作俑者，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这个利诱误导，被这个卷入，然后这场战争的，但是呢，这场战争并没有给美国带来那么以色列所承诺的许诺的那些利益，反而使美国越陷越深，使特朗普政府面临中期选举压力之下，那么选举基本盘日益流失，国内反对声音声浪不断升高的这种内外的这个困境，更关键的是使得美国的软实力硬实力都碎了一地，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美国迫切寻求与以色列进行切割，那么与伊朗呢进行单方面的双边的这个媾和和和谈，这也就是前不久那么美国和伊朗签署的所谓这个和平谅解备忘录，当然呢，这个备忘录只是就美伊和谈和平协议呢设定一个方向议题和框架，那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每一条那么应该制定成什么样的条款，还需要具体的这个谈判。而以色列呢，又通过其军事行动，特别是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呢，这个不断的蚕食破坏。这个备忘录转变成具体有法律约束力的和平协议的这个进程，所以特朗普就恼羞成怒，对内塔尼亚胡进行批评，万斯也亲自出场对以色列进行批评。我想这其实体现了真正的特朗普主义的美国优先，不管发生任何的冲突任何的事件，如果威胁到美国自身的这个利益的话，美国一定是以自身为优先，与外部势力进行切割。即便美以有特殊关系，即便犹太利益集团对美国进行深度捆绑，但是美国不是只有犹太集团，还有其他利益集团。那么特朗普政府呢，要将这个美国优先坚持到底，也就使得以色列呢与美国逐渐处于了这个利益对立的这个程度。当然其实从长远来看的话，实际上美国还需要一场21世纪的这个独立战争。1776年美国的独立战争是使美国在政治上独立于英国的殖民统治，那么由此开启了那么美国在北美大陆独立建国，成为区域性帝国，进而借助一战二战成为世界性帝国的历史进程，美国其实登上了西方文明和帝国构建的顶峰。但是呢，美国在精神上，美国甚至在这个经济主权上一直在受制于犹太集团，那么这一次梅姨战争就充分暴露了这一点。21世纪的美国如果想真正做到美国优先，真正的实现一种帝国复兴、文明重建，真正的然后延续美国的霸权的话，那他就要通过这一次战争深切的思考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性质和边界是什么，那么美国如何在精神和经济上独立于以色列及犹太利益集团，真正的然后回到一个美国优先、美国本位，以及这个美国作为世界然后这个列强一级的这种自主性上面来。那么美国自身的精神自主、战略自主，通过这次战争，通过以色列不断的刺激，暴露出这个背后的这样一个控制权的这个脉络，其实也暴露出来了。而特朗普的这个美国优先，恰恰在推动着那么美国一种这个精神性的、经济性的、自主性的重建。
0: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美伊谅解备忘录日前初步签署，美伊的军事冲突有望收场。美国智库日前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总结美伊冲突。有专家在会中指出，由美伊冲突可以看出，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落后的军工产能以及与台湾岛遥远的距离。若台海爆发冲突，面对实力强大的中国，美方不会获得决定性胜利。
2: 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日前举行伊朗战争军事威慑的教训在线研讨会，探讨美国军事威慑战略在可能的台海冲突中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与会的三位美国专家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3: I think if there's one clear lesson to come out of the Iran war, it's that the American model of war that it applied during the Iran war in the last 30 years of the post-Cold War period,is fundamentally outdated. It's forced posture, it's forced design, and a lot of the doctrine.

0: is that, you know, I think when we're thinking about what does the Iran war tell us about the U.S. ability to fight in a great power conflict, can the U.S., let's say there's a war for Taiwan, could the U.S. really complicate any sort of Chinese effort to seize Taiwan easily? But at what cost? And I think what we learned from the Iran war is that the cost of doing that would be much, much higher than we thought.
1: 美国智库专家还指出，在中东，美军有广泛的进入军事基地的权限，在亚洲则没有同样的把握。如果该地区发生冲突，他不相信除日本以外的国家会让美国以一种不受限制的方式使用基地。依靠这些基地是一个冒险的赌注。如果伊朗能够破坏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必须想象中国会给美军基地造成更大的破坏。他们有更强大的武器，他们有更好的制导系统。美军在所谓第一岛链内的基地都不那么有用，也难以生存。美军将被迫在遥远的基地开展行动，但那样美军飞机出动的频率将受到很大限制。前沿基地已经过时了，其用处小得多，成本高得多，风险大得多。
2: The U.S. is at a disadvantage in its current operating model of having to fight a conflict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from its own shoreline. And in a conflict over Taiwan, that's only 60 or 70 miles.
1: 美国智库专家也指出，美国国防产业基础退化与中国军工产能差距巨大，也是美军难以在台海取胜的一大软肋。美国国防工业基础衰退的问题，弹药不足的问题，谈论已有好几年，但漏洞却越来越大。
2: Because you cannot have a navy capable of sustaining a war of attrition without a significant industrial capacity. And our shipbuilding capacity is anemic, not only compared to the Chinese, but just in general. And that is a huge vulnerability.About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really do anything about in the short term.
1: 鉴于此，美国智库专家提出质疑：美国军力如此，美方还应该介入台海冲突吗？在场的专家一致认为，美军介入台海战争成本高昂是不值得的，美国不会从这类战争中获得任何意义。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对台海问题的启示，台湾旅美学者翁吕宗撰文指出。美国就算用强硬语言表达支持，也不会是无限承诺。美国可以很强硬，但也可能因现实压力而转向。美国可以支持所谓盟友，但一定会计算成本。当战争开始影响美国国内经济与选民情绪，华盛顿的优先级就会改变。这不是背叛，而是大国政治的常态。
3: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刘匡宇先生。刘先生，美伊刚停火，美国专家在总结伊朗战争教训时指出，美国不可能帮台湾打仗，而且多位专家都这么说。所以，那么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的迷梦是否已经被戳穿了呢？
4: 在我看来，美国对于所谓的台海战争，那么他现在越来越多的有一种陷阱的认识啊，他认识到这个战所谓的台海战争是美国自己孤岛着岛内的台独势力，现在反过来要给美国去挖坑。那么为什么说是挖坑呢？因为第一点，这个所谓的台海战争啊，对于美国来讲打不值。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这个有这种所谓的成本收益核算的一个本能，那么他会用定价的方式去看待一切。那么在他看来，美国是没有必要为了台湾去花这么大力气的。那么更何况呢，就是在美国已经进行了美伊冲突这样一场代价非常高昂的啊这个持续投入的高规格的一个战争之后啊，那么实际上美国现在国内固有的我们看到它的经济问题，特别是财政问题、债务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激化。那么我们可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就可以看到，美国再去发动大型战争的这个能力啊，暂时已经是基本被抵消掉了。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讲，这场仗是打不值，既不划算，他也没有这个心力啊，这样一个能力再去作战。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更为现实迫切的就是，美国这个所谓的台海战争呢，他自己认为自己打不赢啊。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很多学者越来越多的分析，就是可以看出，美国这些年来，特别是冷战后，他所做的不管是体制的建设， 啊，这种军事的准备更多的都是聚焦这种所谓的非对称的，说白了就是以大欺小啊，去打一些小国弱国。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过去啊半个多世纪，他不敢跟大国去直接开战啊，那么这种所谓的中型战争，美国也是这个可以甚至可以讲输多胜少。是我们可以看从战后到现在，美国在亚太地区凡是发动介入到战争里边，那么几乎都是深陷到泥潭之中。所以说美方现在自己也总结出来了，不管是这种建军装备的发展的路线、军工的产业，甚至说技术战术的应用，美国现在都不认为自己对于中国再去有所谓的一个绝对的优势，甚至很多时候美国在很多领域还是对于中国是一种追赶者，是一个落后者。那么美方这在这个时候，他对于所谓的台海作战恐怕更害怕的是一场失败的战争让他彻底从这种所谓的战略的神坛滑落下来啊，从而丧失不只是这种所谓的在台海的一个利益，更多的是他的这种西太平洋甚至是全球的霸权。那么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更深的恐惧，所以说这场仗美国自己现在已经没有信心说能够去打赢。那么除此以外，我觉得还有这个仗是打不得的一种心态，就是我们看到特朗普所讲，美国是没有必要，也没有这个道义，没有这个责任，更没有这种任何所谓的法理依据和正当性去为台独去搞一场所谓的战争。那么这个从美国自己的国内的法来讲啊，从他的这种政治现在的逻辑上来讲啊，从他自己内部的这种斗争的矛盾的焦点来讲，都不是一个合时宜的选项。所以说总体来看，这场战争啊，这种台独所去幻想的啊依赖的这个所谓的美国介入台海的这场战争，那么实际上在美国人自己的现在的这种推演里边，已经概率啊是无限的归近于零了。
3: 好的，谢谢刘匡宇先生的解读。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台陆委会打压两岸交流，不仅威胁查处台东县长饶庆龄和五个台湾农会及农渔企业，现在更给整个台东凤梨世家种植农扣帽子，声称凤梨世家是所谓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台湾人几乎不吃。这番言论一出，马上引爆岛内民众的怒火。
3: 凤梨世家这个产品啊，台湾人几乎不吃。第一个，它非常甜度非常高，基本上如果一个小家庭，你可能吃三顿都吃不完，所以在台湾几乎没有内销的市场。
4: 继扬言要行政查处饶庆龄与台湾农会及农渔企业之后，台陆委会干脆连带着整个台东凤梨世家产业一起污蔑，宣称台东凤梨世家是台湾人几乎不吃，是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该言论一出，岛内农民第一个不同意。
5: 很好啊，是我们的冰品啊，凤梨世家它还有很有潜在性，它的价值还很大，不是像它当面一句话就把我们抹杀掉了。
6: 如果梁文杰觉得这是统战的一环，我请你全面中断跟陆交流吧。
7: 讲这样话会重伤我们这个产业，我们外销的凤梨世家差不多35%-45%。
4: 台东县副县长王志辉也摆出数据，指出台湾人一年的凤梨世家食用量是10,000吨以上。大家看到凤梨世家出口95%到大陆，就误以为大部分的凤梨世家生产后都是出口。其实凤梨世家的内销量是大于外销的，凤梨世家产量最高到20,000吨以上，因此台湾民众每年吃的凤梨世家量是超过10,000吨。王志辉还表示，不管是否外销大陆，梁文杰的说辞对于台东的农民及台湾喜欢凤梨世家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台东县议长吴秀华也在脸书发文批评，农民只是专心种，想要养家活口，如果新的市场还无法完全承接原有需求，民进党当局是不是更应该务实面对问题？民进党当局的责任是帮农民找市场、找订单，而不是替自己的两岸政策找理由，应该拿出更好的作为，而不是用一句话来否定一切。屏东出身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指出，过去只有听过天灾或农产品盛产果贱伤农，政务官鬼扯淡上演嘴贱伤农还是头一遭。蓝营民代更是翻出了赖清德过去对凤梨世家喜爱言论，打脸台陆委会。
8: 5年前，赖清德先生他还特地跑来台东，他说他最爱吃凤梨世家，说陆委会就是说这种东西台湾人不吃。
9: 过去民进党政府也是靠农民起家的，今天如果你大权在握，反过来这样对付农民，看看农民应该要怎么看待？
10: 他公开讲过他最爱吃凤梨世家，所以赖清德不是台湾人，是这个意思吗？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我们大部分的产业就是在外销，那我们是不是这些产业都收起来？
11: 现在有没有跳出来说一个法是统战，废掉一个法？你代表赖清德？废掉 ACFA 就是大统战，我们每年通过 ACFA 赚人家多少钱啊？你敢不敢终止啊？
4: 梁文杰的言论掀起岛内舆论挞伐，就连自家绿营民代也都看不下去，不仅肯定了凤梨世家的销量，还要梁文杰为自己的言论进行检讨。
12: 其实凤梨世家外销到中国去，那确实是占台东整个外销市场的最大宗最大的一个市场。
13: 这个发言有让农民心里很受伤，那我觉得当然有时候讲话这些都可以检讨啦。
14: 年底我们就用选票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我们拒绝也绝不接受用政治手段伤害台湾的农民。
4: 岛内舆论分析，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制造一个寒蝉效应，为未来选战布局，不过结果似乎并不如预期，反而蓝营恐将获得今年选举的最大利多。
15: 这个叫做没事找事干，这个当然是国民党今年选举最大的利多了。所以你们要好好保护梁文杰，不要让他赶快被换掉。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的时事评论员，首先来请教谢志传先生。 谢先生，梁文杰用台湾人几乎不吃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来形容台东的凤梨世家，他用如此恶毒的言语来攻击弱势的农民，民间的当局究竟有何想法呢？是不是觉得农民就是可以被伤害？当年喊着肚子空空投票阿扁的农民依旧可以继续被欺负？
16: 这个第一点哈，这个赖清德也说过啊，他喜欢吃凤梨世家，那梁文杰啊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了。当他这么一说哈，可能啊马上打了赖清德一巴掌。那我相信哈，这个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啊。梁文杰呢，大概已经忘记了民进党过去啊讲了多少种的谎言，就是呢为了选举编造出来的。然后呢，现在啊为了迎合他们这个选举的主轴抗中保台啊来延续下去。那么第二点呢，从这一次啊。这个连这个签约的农会还有企业都要查处啊，这个呢已经是荒腔走板到极点了。因为这个台陆委会的职责啊，并不是这个他管辖的范围啊，但是他又要叫台农业部门来查处，请问你依据哪一条法律来查处？农民的出路不就是你民进党的责任吗？你现在民进党不帮台湾的农产品寻找出路，结果人家要 卖到大陆去，你又有话讲，这简直就是寒了农民的心。我看梁文杰啊是那个思维舒餐舒服日子过久了，已经呢无法体会啊底层人的生活，才会讲出这样的话。第三个，请问台湾的农产品卖到大陆去，这个不是根据 ECFA 吗？民进党老是说 ECFA 是糖衣毒药，那有种你就把它废掉嘛。现在农民苦哈哈的没有了2008年到2016年的繁华，很多的农渔产品现在呢只要能够找到出路就好了。现在他们难道还会像以前一样肚子扁扁就投阿扁吗？我相信也没有那个本钱了啦。以前讲这句话是一时兴起啦，那个时候的日子过得下去，那请问他们现在的日子过得下去吗？自从2016年蔡英文上任以来很多的情况都已改变，大量的农产品销往大陆不见了，现在也只得靠县市首长呢到大陆去拼命的推销，请问县市首长推销有错吗？所以说这样子只会逼农民到投票的时候呢给民进党一个教训。
1: 谢谢谢志传先生。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胡文琪先生。胡先生，前民代郭正亮呢昨天在岛内政论节目上表示，台陆委会要惩处饶庆龄及农会，这当然是国民党今年选举最大的利多，所以你们要好好保护梁文杰，不要让他赶快被换掉。那么您对于郭正亮的反讽有怎样的解读？
17: 我完全认同理解支持郭正亮的一个说法，因为有这个猪队友的神助攻，我想接下来年底的选举相对而言会比较顺利。那因为我觉得所谓的这个梁副主委，我觉得有点见不得人好以外，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所谓的达克效应，就是自身的能力跟见识都不足，所以产生的无知的这样的一个自大的一个状况。各位如果去看一下台湾的一个粉专叫声量看政治，就会发现他们确实民进党开始担心，因为梁文杰一席错误的说法可能会让中国国民党在年底的选举声势看涨，也就是打出所谓的抛弃农民，连农民都照顾不好。因此我们在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必须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梁先生，如果你真的想要就是要巴结这个赖清德先生，你也必须先把所谓的数字给搞清楚。各位如果看到最近有关于这个世家凤梨的这个相关的争议，到底出口是几吨几%，然后甚至看到我们台东县的这个副县长王副县长说台湾的内销就已经10000吨，到底什么对于台湾的农民才是真心的照顾？我觉得梁文杰连数字都搞不清楚。第二个我想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的是，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内行的看门道，其实当你看到他说要对所谓的饶庆龄县长乃至于其他的农会做出惩处的时候，各位关键字是叫做行政惩处而不是刑事，所以他其实就是在打假球。所谓的行政惩处也许发函给农会，发函给台东县政府说你们的程序如何如何，他们也不敢因 台湾民怨的这种这个锋芒，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即便在这件事情虽然大张旗鼓，但是仍然在打假球无误。
1: 好，谢谢胡文奇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连日的强降雨重创台湾中南部、屏东、云林县等地多处农作物损害严重，当地民怨四起。受灾农民控诉，民进的当局对勘灾敷衍甚至刁难，舆论抨击，民进党欺负农民是在灭农。
4: 雨来菇是屏东牡丹山区的珍稀食材，又被当地人称作情人的眼泪。但连日来因受到大雨袭击，雨来菇被雨水泡到支离破碎，无法买卖，农民损失惨重。
19: 光是两周没有办法出货，损失就差不多十几万。雨来菇并没有纳入灾损的项目。
4: 据统计，当地农损金额已超千万元新台币。受损的作物除了雨来菇，还包括芋头、西瓜、木瓜及茄子等。这也导致市面上蔬菜的价格上涨，约调涨2-3成。
20: 碰到水泡烂了。
21: 哎呀！
4: 此外，云林县多处农作物损失惨重，但民进党当局却对救灾敷衍，当地民怨四起。多位老农在会勘现场时都按耐不住怒火，控诉台农业部门承诺的从速、从宽、从简救助原则流于口号，根本是在欺负老实的农民。
22: 欺负农民，欺负这款，恁农粮署爱对阮原乡拢较照顾，唔通要安尼。对阮农民，真系要人民激动的，是要搞阮农民灭农呢？
23: 根本不了解台湾的农产品特性，也不了解农民的需要，怪不得台湾的农民会感觉到民进党政府在灭农。
4: 岛内粉专索绿鸭分享云林老农陈情被民进党刁难的心声短片，他感叹农民跟乡公所陈情却还要被刁难，台农业部门农粮单位对农作物的农损也没有所谓从速、从宽、从简，根本是在欺负不识字的老农。岛内网友留言怒批民进党欺负农民欺负成这种程度，也有人喊话台农业部门不要这样敷衍，民进党这是要灭农吗？什么都不关心。还有的表示我是云林人，其实很多农民已在觉醒了，身为农民的我感到莫名的悲哀。
1: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谢志传先生。谢先生，连日强降雨重创台湾的中南部，云林县多处的农作物损害严重，受灾农民痛批啊，民进党施政的乡公所对勘灾敷衍甚至是刁难，台农粮单位所承诺的从速、从宽、从简救助原则是流于口号，根本是在欺负老实的农民。那么您认为民进党当局为什么会如此的傲慢呢？
16: 民进党当局的傲慢啊，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因为民进党啊做事不行，喊口号一流啊，台湾南部啊遭受这个天然灾害啊，也不是啊说啊这个呢很久才发生一次啊，几乎每年啊遇到豪雨啊遇到台风啊都会造成农业的损失啊。但是啊民进党这些人啊，他们下去基层看的时候为什么傲慢？因为现在很多职位啊都是官派，他不需要靠选举啊，所以啊这些人当官不就证明了民进党这些派来当官的人的素质啊参差不齐吗？啊就像以前派来当官的人啊还霸凌下属啊，导致下属轻生啊，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官的官威啊，他们怎么会把农民啊放在心里面？第二点，民进党一直把这个农民啊视为基本票仓啊，他们觉得说2006年到2018年啊这个呢国民党拼命的卖台湾的农渔产品卖到大陆去啊，他们回过头来就跟农民讲啊，这个哈、国民党帮你们卖哈、是应该的，但是呢为了证明你们有台湾价值，你们是台湾人，你们啊票必须投给民进党，很多的农渔民都听了，他们继续的票投民进党。所以说对于民进党的刻板印象来说，农渔民就是他们的铁票， 他们也不在乎啊。第三点，民进党政客的傲慢。以前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吴秉睿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呐、如果我看不惯民进党，那就不要投给民进党。被网友怒轰啊，民进党呢是嫌票太多啊。也看得出来哈、民进党政客傲慢的这种这种习惯哈，已经是代代相传呐 一个传一个啊。所以啊，他们为什么欺负老实的农民呢？因为就是农民可欺嘛。而且他们也觉得农民到时候票还不是要投给我，对他们那么好干什么呢？其实哈、这个才是造成民进党哈、这个底层松动的原因嘛。要不然为何要查处这些卖农渔产品到大陆去的人呢？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这个基本盘已经松动了，所以啊拼命的炒作抗中保台啊，希望呢能够来凝聚基本盘。但是你欺负老实的农民，难道这个农渔民啊就这样子忍受被欺负吗？我相信大家心中啊都有一股气嘛。你这样长久的欺负下去，完全没有替台湾的农渔民他们的农渔产品找出路的话，人家哈、到时候呢也是会用他们手中的选票来唾弃民进党。
1: 好的，谢谢谢志传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中市长卢秀燕19号到嘉义市为台湾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同场出席的还有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由于上次民代选战时，台中被视为蓝白河的成功示范区，因此这次卢秀燕跨县市辅选格外引发外界的关注。
1: 不来不用，即开得罪。
2: 台中市长卢秀燕19号来到嘉义市，不是为了休假，而是专程为台湾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
3: 为着我的兄弟啦，哈，凯凯，哈，为着凯凯来，我不是一般的政治人物来个徛台，因为我个熟悉二三十年。
2: 外界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上届民代选举中，台中市成为蓝白河的第一个示范区，最终开出了亮眼成绩。因此，这次嘉义市长选举，蓝白双方在4月份经过民调协调后，由台湾民众党的张其凯出现。未来半年能否真正实现蓝白河？

0: 作也持续引发外界关注。
1: 因读册人甲家己企业文风同款，文风鼎盛，所以未来市场啊甲民会同款。在亚东选举足辛苦，足辛苦，也因此我常常咧讲，在亚爱团结。
0: 卢秀燕不但全程用闽南语助讲，还送上象征蓝白河的华奖。同行的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在初选民调公布前，虽曾力挺党内提名的翁守良医师，但民调结果出炉后，他也以实际行动支持蓝白共推的人选。
1: 卢妈妈来了，那卢来卢用，妈妈勇妈站出来，旁边勇士也来了，这位勇士就是我们张其凯。
0: 这次民进党在嘉义市推出拥有20年从政经验的民代王美惠参选市长。上个月 TVBS 民调显示，她在40岁以上族群的支持度领先，因此端午节这天，蓝营两位妈妈市长共同加持，展现蓝白河的决心，要与对手一较高下。
2: 15号，亲绿媒体静电视针对高雄市长选战发布一份最新的民调，宣称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领先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20%。对此，柯志恩一笑置之。
3: 根据亲绿媒体静电视公布的高雄市长民调显示，赖瑞龙支持度以45.1%大幅领先柯志恩的24.8%，两人相差20.3%，未表态有29.3%。
4: 谢谢高雄市民的支持。
5: 对于任何的民调结果，我们都是予以尊重。但是你要告诉我赖瑞荣赢我超过20%，我只能说一笑置之。而且你可以看出他所的样本数，蓝加白不到绿赢的一半。
3: 柯志恩指出，根本就是一份民进党党员的民调，有如大罢免大成功的壮胆民调翻版。对此，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也发文列出静电视在大罢免期间做出的多位蓝营民代遭过半赞成罢免的民调，并直言该媒体当时开出的极度危险名单在真实民意的检验下不堪一击，今天又抛出大胜21%，往事并不如烟，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把尺。
6: 你听过吹哨壮胆用的民调吗？这个镜新闻最新发布的一波高雄市长的民调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啊！不要被奇怪的民意调查数字带偏了方向，我们都对柯志恩委员有绝对的信心，拜托我们高雄乡亲一定要坚定信念，强力支持。
2: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8: 我好像没有见过你，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怎么在这里？
9: 没见过我。
8: 李宇森，
10: 那行吧。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8: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
4: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际上是当时王承之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闽式端午福州竞渡 ”2026 文旅光影之夜，19号晚在福州中洲岛举行，紧扣清新福建闽式生活文旅消费主题，打造沉浸式文旅融合场景。
1: 主办方现场设置了8台拟龙舟装置，体验者通过拉动装置驱动水箱发电，点亮灯带。速度更快的一方驱动灯带率先抵达终点。当两支队伍都抵达终点后，中洲岛的建筑立面被点亮为流动画布，金色的巨龙化身龙舟穿梭在建筑立面结构之中。
2: 把传统项目和这些声光电技术结合起来，会让现在的年轻人觉得更加的新颖。
1: 不同于一般的光影秀场，主办方设置了丰富的非遗文化传统习俗内容。刘师傅从事龙舟制作已有27年，为了让市民游客一睹传统龙舟的风采，特意制作了等比例模型带来现场。
3: 老传统的是尾部尾头都是翘的，新式的它尾部比较平，长度也比较长，然后花样也没有这么丰富。老传统的这种是老传统的龙舟，它里面的彩绘也都比较丰富。
1: 除了体验非遗、了解民俗，现场还设置了周末戏相逢、跟着闽超一齐乐、福建优质文化文艺资源直达基层活动，乐队轮番现场经典曲目，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端午之夜。
4: 我也是第一次亲眼看到有真的这样的龙舟比赛，我们也很激动，没有见过真的。

0: 没想到一个传统的节日能焕发出这么好的光彩。
1: 端午假期，福建各地特色民俗活动轮番上演，一起来感受闽式端午的魅力。
2: 这就是霞浦县崖城镇端午海马赛现场，村民们驾驭着由泥锹演变而来的海马，在泥滩上展开速度与平衡的比拼，兼具乡土气息和趣味性的民俗赛事，为海滨端午增添了浓浓的渔家生活气息。
3: 算起来到现在4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把这种工具集合起来举行这种比赛，一个是传承历史传统，把渔耕文化变成民间节庆习俗里面看得见能参与的一种民间活动。
2: 端午节当天，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憨江海上泼水节在石狮憨江火热开启，随着一声号令，一桶桶海水凌空扬起，白色水花漫天飞舞，两岸同胞以传统泼水习俗互致祝福，共叙血脉同源的深厚情谊。
4: 水就是财嘛，啊，互相泼水就是我把财送给你，你把财送给我啊，所以我们两岸要互通有无，两岸一家亲，繁荣我们中华民族，让中华民族成为世界第一强。
2: 漳州龙文将传统龙舟竞渡和闽南非遗剧目水上演绎融合，傍晚时分伴随风火轮及火狐等表演，布袋木偶戏、提线木偶戏、歌仔戏等闽南非遗剧目在水中戏台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闽南传统艺术魅力。
5: 风火轮、舞火龙、提线木偶，这些都是福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也是端午节，然后在这里感觉到了浓厚的那个端午节气氛。
1: 又一批厦门造新能源公交车近日完成交付，即将发往巴基斯坦。这是当地自2018年与厦门金旅首次合作后再次追加订单。
2: 这批车辆长12米，采用插电混合动力系统，油耗低，起步噪音小，尾气排放低，爬坡加速动力强。此外，车辆配备高性能空调、全车 WiFi、USB 接口、无障碍通道等，为当地居民提供舒适的出行体验。
6: 他们非常满意。这个车呢，在当地是一个风景线，每到周末，当地的很多家庭都会去乘坐这个车。
2: 据了解，白沙瓦 BRT 项目是巴基斯坦标杆民生交通工程。2018年，厦门金旅在该项目面向国际公开招标中中标，拿下240台混合公交大单。8年来，稳定的低故障率、混合动力的节油优势、完善的驻场售后保障，促使运营商主动追加52台新车订单。
7: 金旅客车极大完善了当地交通路网，搭建起安全的公共出行体系。我们希望未来能持续与金旅保持深度合作。
2: 近年来，厦门金旅加速开拓海外市场，在埃塞俄比亚、突尼斯、以色列、挪威等国市场也已占据一席之地。
6: 非洲我们有超过1000台的车在埃塞俄比亚，那包括以色列有超过4000台的车在那里。我们每年在海外市场都是双位数的增长，规模像去年已经超过35亿。
2: 龙岩联程灌寨山机场18号迎来改扩建复航后的首个端午小长假出行高峰。自今年3月复航以来，灌寨山机场已顺畅开通北京大兴、上海浦东、南京禄口、昆明长水4条核心直飞航线。针对节日家庭出行及旅游团叠加的特点，机场增开服务引导岗，保障高峰时段运行。这几天，连城灌寨山5A 级景区、裴田古村落、新泉红色小镇等热门目的地客流看涨，也撬动了生态康养、客家文化体验、红色研学等多元旅游消费场景。下一步，灌寨山机场计划加快对接成渝经济圈及东北地区航线布局，持续织密闽西老区对外的空中桥梁。
8: 第18届海峡论坛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坛近日在平潭举行。论坛期间，两岸专家学者实地探访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包括600多件珍贵展品，展现了平潭史前先民的生产生活图景，勾勒出东南沿海早期海洋文明的发展轨迹。据了解，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包括西营、壳丘头、东花丘、龟山等遗址，建立起东南沿海

0: 海岛屿地区距今8000年至3000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为南岛屿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证据。
1: 从语言，从文物古物这些陶器啊，甚至于从这个基因里面哈，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个整个南岛屿族的融合。我想大家是一家人的那种观念，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启发跟印证。

0: 文化当中呢有不少的渊源和联系。南岛语族文化呢在我们这边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点。
1: 由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中央企业团工委指导，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与共青团福建省委主办的“建工十五五”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近日在福清核电举行，八组来自不同领域的获奖代表依次登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各自岗位上的奋斗故事。其中来自核工业战线的青年代表备受瞩目。
2: 参加新时代青年先锋的一个宣讲，我很荣幸也很自豪。在十五期间，我们还会在智慧辐射安全领域进行深入探索，用科技创新然后进一步的护航我们核电的安全。
1: 当天下午，与会嘉宾还参观了中国核工业科技馆和华龙一号模拟机房，感受核工业人的家国情怀与科技引领。
3: 下面来看资讯。
4: 福建省工信厅近日公示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项目名单，泉州共有28家企业上榜，占全省总数的1/3，入选数量居福建首位。至此，泉州先进级智能工厂总数跃升至47家。省重点项目宁德港三都澳港区张湾作业区18至21号泊位日前通过省级验收，4个泊位获准运营。本次验收新增口岸开放面积24.7万平方米，预计将为宁德外贸新增散货吞吐能力5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50000标箱。让中国智慧扎根世界一书近日在福州首发，该书全景式记录了菌草技术40年援外历程，展现其在全国100余个国家落地生根、搭建中外友谊桥梁的贡献，串联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
3: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遍吧。
1: 呀，我要大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陈乡长，乡长，您给大家个说法。乡长，我们可干不下来啊，不能拆啊。
1: 对啊，我们找工作都不容易。
2: 大家先冷静一下，薛经理，你这是干什么？再有办公室我给您解释得很清楚了，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去了解情况，我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您。您这又是何苦呢？
0: 我在保护我们的厂子呀，对不对？
3: 对呀。
4: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们的工业园区刚刚建成。
4: 所有的东西刚起步，刚有成就，可是我们的政策并没有变，我们依旧欢迎所有的企业来我们这儿落地。
2: 陈乡长，好听的话谁不会说呀？问题现在是要我们拆掉我们的厂子，我们不拆。
5: 不拆，不拆。
2: 厂子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要拆掉你们的厂子，你们的生产经营依旧可以继续。
4: 行，那你给我们一个承诺。
0: 对，
4: 对
2: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动我们的厂子。
0: 绝对不能动。
2: 可以。
4: 我可以给你承诺，无论任何情况下不该你们承担的损失，绝对不会落到你们头上。但你们现在这样啊，拉着工人出来，这停工一天所有的损失谁来承担？
2: 最后不还是你们企业来买单吗？
4: 好了，陈乡长，我可以回去，但是请你记住，这是我们的厂子，我们的厂子我们自己守。
6: 工人们，快去！
7: 快去！
8: 好。
2: 陈乡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起，小林先生。这样，我们去你办公室，我再跟您解释吧。
9: 什么意思？这条高速公路要经过工业村。

0: 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早跟我商量？你口口声声说咱们是一家人，可是现在有了这样的规划，我们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而且莲花隧道计划地是我父亲帮咱们选的，你这么做就是将我父亲置于不义之地呀。
1: 修建这条高速是李的规划是刚刚下来，我当然希望规划不要影响到工业村。但问题是从长远来看，修建高速确实能够解决交通运输的问题。
2: 而且可以让工业村整个的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
0: 你不用跟我做报告，我不是你们政府的人，我是来做生意的。
1: 可这些跟你们的生意都息息相关。我相信，如果林老先生在，也会认同我的想法。
0: 别把我爸搬出来。我们林氏集团来投这个工业村，本来就是我父亲头脑发热，想要衣锦还家，报什么恩啊？现在我们企业的状况是一直在亏损。
1: 我们海外华人在外面挣的钱不容易，陈乡长，你能不能麻烦你们政府站在我们的立场，也替我们想一想？可企业和政府从来都不是站在对立面的。我能理解您现在听到这个消息，短时间内可能很难消化，但是我相信以您的见识和阅历，完全能够想明白这个问题。只有支持政府的决定，修建高速公路，才能让整个三江跟工业村步上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
0: 当然知道这条高速公路对于这个工业村的意义何在，但是这条高速公路要经过工业村，而且还要占莲花塑胶的地，这意义太大了，代价太大了。
1: 我们讨论发展规划不是辩论会，我们要做踏踏实实的论证。我们给彼此一点时间，用发展的方法去做一场科学的论证。 或者，我们找个时间再单独谈吧，
3: 罗总。

0: 爸，我们花了五位的前景太多了，不能再让步了。
1: 薛经理今天说，如果要拆他们的厂房，要让我们退还他的整理费，还要建厂房的费用。
2: 他还说了，要让我们帮他们去寻找一个他们买的新厂址，连活塑胶所有的误工费都我们来承担。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
3: 他这个诉求啊，也算合理。
2: 陈乡长讲的对，高速公路对工业村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0: 爸，你说的这一切我都懂，但是凭什么只让我们来承担后果？陈前呢？陈前他们作为政府方，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些相应的后果呀？
4: 金，
5: 林总，
4: 莲花塑料的工人把陈乡长扶住了，你快去看看吧。
0: 陈乡长怎么了？
4: 爸，你稍微等一下，我去处理点事情。
6: 我特别理解你们担心，但你们要相信，任何时候政府都不会。
7: 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6: 小林先生，看着自己厂子也不行啊！不是，小林先生，您这是……
7: 你下午不是已经跟他们说完了吗？
6: 怎么又来了？您误会了，我们确实已经说完了，我这不就过来跟大家聊聊天，听听工人们真实的想法，说的差不多了，啊。 也麻烦您再跟薛经理转达一下，咱们要谈成之前，我们绝对不会动大家的工厂，这点我是可以保证的。您看这天也很晚了，大家也怪冷的，是吧？那个浩然，你把车上毯子给大家拿来。嗯，大家今晚上就真的别在这坐着了，有什么问题，我和薛经理我们来谈，我们来解决啊，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您看行吗？
8: 行，那大家快谢谢陈乡长，
9: 谢谢陈乡长，
8: 乡长，这就交给我吧，确实挺冷的。
9: 那，谢谢。刚刚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都快披上，别冻着了啊！
10: 哎，你说这陈乡长看起来还挺和气哈？
9: 那可不，他可是我们三江村的人，从村干部一路闯出来的。走了。
10: 哎，走了，回来。
9: 怎么了？
10: 薛经理给了咱们加班费的。那不能走啊！走！
9: 哎呀，
10: 挤挤挤挤，太冷了。
9: 我刚才还以为你……
10: 你以为我来这是跟人吵架的吗？
9: 谁知道？
6: 哎呀，我今天才发现你这个人其实挺热心的。
9: 你不要觉得对我说了几句恭维的话，我都会给你好脸色看。我要的可不是什么好脸色，我要的是好配合、好方法和好决策。
6: 你看，又开始做报告了吧？
9: 哎呀，说实话，你今天在办公室那个盛气凌人的样子，我当时真的是挺生气的。但当我看到这样的场面，我瞬间理解你说的那些话，理解你不是那些担心不是凭空而来的。
6: 那不然呢？难道我是故意在刁难你吗？我哪儿可能闲？
9: 哎呀，看来我只能好好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为我们的工业村创造一个平衡而稳定的发展环境。你给我3天时间，3天后我带着我的同事，就当着园区管委会的面，实地的做一次科学的调研。那。
6: 我就先走了。啊，嗯，晚安。晚安。这2道题又错了啊，学校1道题扣几分？
11: 你妈，你回来了。
12: 不是啊。哟，陈乡长，回来了。
11: 怎么说话这么生分啊？坐。
12: 妈，给你带。
6: 你怎么知道我的本不够用？
12: 我还不知道你吗？又回来这么晚。 你们乡里都不管饭，
6: 管饭，那我不是喜欢吃姨妈做的饭吗？哎呦呦呦呦，
12: 这小嘴皮子，一会儿吃吧，一会儿凉了。啊，下次吃口饭。
6: 哎，好。盯着他把作业做完就吃。
12: 我看看你，哎呀，
6: 这个怎么还能错呢？啊，
12: 都错3遍了。哎呦，
6: 对不起。
12: 没事。哎。
0: 我听说木月村出事了。
1: 哎呀，你这消息挺灵通啊。是，市里呢要建一条新的高速，规划的路线就正好从咱们工业村过。
0: 又要修路啊？啊，你干脆让一满给你算算吧。我觉得你这辈子跟修路有仇，老修路。
1: 我说你这是幸灾乐祸吗？
0: 我可不是幸灾乐祸啊，这要想富先修路，这连小旺仔都明白，对不对？嗯。
2: 村子里墙上贴的都是标语。
1: 嗯，就你聪明。是啊。哎呀，现在都知道修路是个好事儿，可是以前啊，你看你们老林家拼命挡着，就是不让修。
0: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大家什么都不懂，你现在呢，是吧？你办这个工业村是要发展经济吧？企业也好，林世昌也好，投资建厂也是为了要赚钱。你跟他们说清楚，建这条路，尤其又是个高速公路，建好了之后他们能赚更多的钱。我觉得啊，问题不是特别大。当然了，他们现在前期的投入啊、成本啊这些问题，你得考虑进去。
1: 嗯，哟，还就是你是我们村的一活脑子，还真是。也就是在你的带领下，咱们村工厂才能这么红火。
0: 那今天这么大事儿，你还不叫？
1: 你是觉得自己很没有存在感是吗？
0: 跟那没关系。村里都说威龙走，那是我给挤走的。这我才当上这个村支书加村主任。你说，不为别的，为这个名声，我是不是也得干好啊？再说了，红叶村虽然不在咱三江村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毕竟在咱们三江村的地界上吧，那大事小情的，我作为村主任出个面没问题吧？
1: 你这话说的，
0: 哎，那你没吃亏吧？我听说莲花塑胶那边闹得挺凶的。
1: 你看我，

0: 我这样像吃了亏吗？
1: 哼，你呀就别嘴硬了，啊，我也看出来了，你就是拿着村主任啊不当干部。哎，我求求你了，下回叫上我行吗？啊？
0: 哦，你今天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个呀？
1: 那不然呢？这目前是咱村最重要的事儿了。
0: 行，
1: 啊，那我走了啊。
0: 行。
1: 哎，你妈说的对。工作归工作，饭得吃啊！
0: 我盯完写完作业就吃。
1: 对，这道题啊，错三遍了。
0: 那你不好好教，
1: 我辅导不了。
0: 走吧，走吧，走吧，明天跟我一起上班。
2: 好，好，好，走了啊！
0: 这个倒过来，这除法倒过不就乘法吗？当乘法做不就简单了吗？
3: 嗯，徐经理，十分感谢。
4: 小林先生客气了，
5: 我之前多有得罪也是职责所在，我们翁董事长一向待我不薄，又把厂子交给我打理，我得对得起他老人家呀。
3: 嗯，也请您转告翁伯伯，无论是土地赔偿还是误工补偿，我们三间工业村一分都不会少。
5: 小林先生，您的秘书已经把详细的这个项目书给我看过了，
4: 我也给我们董事长传真了一份过去，十分的满意。
5: 说实话，我十分佩服您的魄力，愿意承担这么大的风险来配合政府。
3: 嗯，希望我们所有人的努力都能有所回报。
5: 只是
6: 我们还是决定先撤出三江工业村。
3: 徐经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小林先生，我们是做生意的，
4: 最怕的就是朝令夕改，
5: 就怕我们今天搬了家，明天又会改别的什么。
3: 哦，这不会，这次是特例。
4: 小林先生，
5: 这么跟你说吧，这也是我们公司董事会的决定。广东那边有个开发区邀请我们过去建厂，
4: 明天我就要到广东去出差了。
5: 对不住了，小林先生，再见。
3: 啊，徐经理，
4: 先听我说啊，主要是
3: 喂，喂，莲花塑胶要退出咱们工业村，
0: 这么严重吗？
3: 单是莲花塑胶一家倒不要紧，我担心的是其他企业有这种想法。陈院长，其实我不瞒你说，这个徐经理担心的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咱们工业村能不能做得下去，能做到什么程度，其实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0: 你的意思就这么不做了吗？
3: 我有担心这是正常的。
0: 我记得林先生是范克世家。
3: 嗯，对。
0: 战乱的年代，连生死都未知，可是你们的先辈并没有选择退缩，因为他们深知这个世界上没有坦途，只有前行和寻找才有希望。而现在放在你面前的是跟先辈们一样建功立业的机会，你就这样放弃吗？
3: 你这是激将法。
0: 如果你只是担心政策，我可以明确地向你保证，未来福海市整体的战略在助力经济腾飞这件事情上，20年大方向是不会变的。而你看到的修建高速这样的具体的规划，绝对不会成为企业家的阻力。
3: 嗯，哎，即便是我相信你，可是咱们现在面对的是已经签了意向书的这些外商，的确是延缓了建厂的规划，而且像莲花塑胶这样的工厂已经决定退出了呀。
0: 也不用这么悲观，我们在策划一系列的活动，一定会让这些外商了解整个福海市未来长远的发展规划，也让他们相信三江工业村最终一定能够发展起来。
3: 嗯，
0: 魏姨，
7: 嗯，
0: 这还是得谢谢你策划了这么一场这么全面的展览。
7: 哎呀，
2: 我们也希望把市里的规划

0: 把向大家传达清楚，啊，让大家更有信心，更有干劲儿。陈晨啊，你这个办展览的想法很好。哎，林富民同志可说了，三江县其他的乡镇随后呀，也要办同样的展览。无论是老百姓也好，外商也好，这是我们的20年规划。
1: 有一个更深入、更直观的了解。
2: 确实，大家能够很直观的看见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
3: 是，陈晨，加油！会的。
1: 这是我们的20年规划。嗯哼，
3: 福海。然后这边呢？
1: 这边也是我们的程序，然后那边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4: 陈晨，
3: 哎呀，小林先生。
4: 怎么样？我现在很有信心，一不做二不休，我们一定能抓住这次机遇的。

0: 下面有请三江乡乡长陈晨同志为大家讲一讲清明投资区和三江工业村的情况。
1: 三江乡第一期两平方千米工业村规划基本完成，铺设水泥路段6000米，输入10000伏高压线路2条，引进120对程控电话，建成4万平方米厂房、5000平方米职工宿舍、850平方米白领公寓、1100平方米食堂、3座日供水2000吨水塔、4700平方米综合商场、4000平方米康乐中心等。总共完成工程投资仅1亿元人民币，并开始计划向10平方千米拓展，延伸至周围10几个村，占所在三江乡的1/3区域。同时，兴民投资区的建设和招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三江乡的经济指标大幅增长。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先后引进外资企业78家，实际投产43家，总投资30多亿元。80%的产品外销，年产值达到12亿元，比3年前的3.13亿整整翻了4倍，超额完成3年计划。

0: 哎呦喂，你虽说家家户户都是电视吧，但是香港回归呀，那么大的喜事儿，还是得所有人一起来乐呵。
1: 所以我们不是来凑热闹了。
2: 一会儿香港就正式回归了。
3: 玲，把那话拿出来，往那边啊，注意点安全啊，离孩子远一点。
0: 看这香港回归这么大的事儿，那还得全家人一起看。
3: 已经过境期了，过境啊！ 一起唱国歌好不好？来，我带头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预备，唱。

0: 陈书记，今天周五呢，你不去接旺仔回家吗？
1: 哟，我给忘了，谢谢你啊。
0: 好，没事儿。
2: 来啦来啦，妈妈来啦！快进快进，
3: 慧姨，
4: 旺仔，哎呦，我一周不见，你长高嘞！
1: 对不起，
2: 到了。
5: 慧姨妈，嗯，我妈就这样，从我认识她就这样。
4: 哎，有这么说自己妈的吗？小坏蛋。
2: 啊，老师说了，我们旺仔呀，虽然才转学过来两个月，但是适应得很不错呀。幸亏他才是四年级，有些功课我还是能给辅导辅导的。
4: 慧姨，您看，这些事儿原本都应该我做的，现在都推给您了。
5: 妈妈，不是我说你，姨母给我讲题可比您温柔多了。
4: 哎呦，你这还挑呢？我给你辅导作业，气得心脏病都快犯了，你还嫌我不够温柔啊？
2: 哎呀，谁说的？我觉得我们旺仔很聪明的。哎呀，晨晨啊，你现在是乡党委书记了，一边忙工作一边照顾孩子，你忙得过来吗？啊，再说了，你姨妈身体也不好，年纪也大了，也顾不上你们俩了。我反正是退休了，照顾照顾我们旺仔还是绰绰有余的。
4: 谢谢魏姨，那我就把他领走了，这样周末你好好休息一下。
2: 好呀好呀，哎，旺仔，乖乖的啊，不要惹妈妈生气啊。
4: 啊，跟姨妈再见。
5: 跟姨妈再见。
2: 再见再见。
5: 过两天我就回来了。
2: 好的好的，哎呀，宝宝，
4: 我看你是不想跟我走是吧？
2: 乖乖的啊，
4: 上车，
2: 听妈妈话。
4: 魏姨再见。哎，往里坐。啊，媳妇，来来来来。你能想我啊？啊，想，真的假的？
6: 厂长，有人找你。
7: 来，
6: 有人找你。
8: 你好，您是？金信茶叶公司的。哎，你好。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4: 我明白，但是瑞典方面的要求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答应，这个已经超出了我们管委会的权限了。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投资呢，就可以请他们适当的降低要求。啊，好，再见。
0: 陈书记，这份文件需要您亲自。
4: 哦，对了，你要去叮嘱一下从农业大学请去做病虫害防治的专家，让他们慎重下结论，对于养殖户工作还要做得细致一点。
0: 好的。林厂长，
9: 哎，陈书记在吗？
0: 在呢。
4: 走啊。
9: 哎，你忙吗？
4: 啊，没事。
9: 你先看看这个。
4: 你是什么想法？
9: 我觉得可以考虑金信的建议。
4: 为什么呢？
9: 你看啊，金信收购咱们以后，最起码在资金方面，咱们就更宽裕一点，而且咱们的产品也能进入更大的市场，这对咱们来讲是好事儿。
4: 可是这个资金不是你的，产品不是你的，市场也不是你的。
9: 是，但是是不是有点狭隘啊？
4: 这不是狭隘的问题，这是个事实。而且按我的想法，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收购金信。
9: 金信可是现在的业内第一龙头企业。
4: 第一就永远是第一吗？
10: 我去金信了，深感自己能力无法带动村子更好发展，时间紧，机会难得，没时间走程序了。希望带我回来，能让我们村更加富足。祖旺。
4: 这个厂长，你先来代理。
2: 我当厂长。

0: 可是我这只会做妇女工作，能做妇女工作就能懂管理。你当这个厂长最合适。
1: 什么时候来水？我们厂已经停工7天了。哎，不好意思，目前没有消息解决不了用水。
2: 停水要停到什么时候？
3: 现在就是没有停水期限啊！
4: 不是你们算什么投资区啊？连用水都解决不了？
2: 我们正在跟相关部门联系，请大家耐心等一下，好吗？能不能解决我的一部分用水，哪怕一小部分也行啊！
5: 没有水，工厂停工，没有任何效益，但是每天都在产生费用，企业支撑不起啊！
1: 是啊，
4: 没有水怎么成功？大家安静，都听我说啊！
3: 你们在这一吵来吵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大家都先回去吧，用水的问题我们管委会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如果投资区缺水的问题不能解决，那我们只能撤资了。
1: 是啊，只能撤资啊。
0: 没有水，怎么开工，怎么生产？
4: 没有水，开发区是搞不下去的，
0: 企业怎么运转？
3: 我们肯定撤资，走。
0: 对，你们抓紧时间解决。
6: 我们不能坐吃山空啊！
3: 对呀，
0: 没想到这个水停这么长时间。
4: 这个投资区停水的情况还要持续多长时间？主任，这个很难说，我们确实没有水了。投资区协调处吗？这个停水的情况可能一时半会儿很难解决。这样，你们去多调几台消防车，从福海运水，以解燃眉之急。
5: 陈家，你看，后面这座山过去就是三江乡。不过呢，就因为这座山，两边截然不同。那您的意思是？
4: 我呀，一直有这么个想法，治水荒就和看病一样，可以保守治疗，也可以手术治疗。嗯，这何为保守治疗？
5: 何为手术治疗啊？这保守治疗啊，就是多修建一些水叠设施，建个水库。但是三江呢，只能修一些蓄水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有从这山上打一条隧道，把江水直接引过去，这样才能够一劳永逸。
4: 这是我们想要的呀。但是水利工程。
7: 要花费很大的资金，三江乡恐怕难以负担了。长远看，即便现在再难负担，也还是得想办法。我们这三江有句老话，叫"雨来哗啦啦，雨过干巴巴"。我们自古就缺水，我们人均的淡水资源。
8: 这个储量不足全国水平的四分之一，
7: 那要怎么才能彻底解决呢？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开凿隧道，从龙江调水。可能吗？不可能啊！我的天，
8: 异想天开，简直是异想天开，太不现实。
7: 各位同志，我们今天召开的是乡党委的扩大会议。 在座的各位都是党员，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是什么？那我们这个调水工程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三江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今天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缺钱是吧？我们可以面向市场去募集资金，缺人，可以面向社会招募人才。但是今天起。 我们就要成立三江调水工程的筹备小组，我来担任组长。总之，调水工程还是非常必要的，而且目前时间紧迫，我觉得应该尽早开工。
9: 这有多大肚子啊，就吃多少饭。调水工程。

0: 动动嘴皮子啊就能做得了的啊，不是拍着脑袋就能开工的，是吧？你们做过调查吗？啊，你们有多少预算呢？
1: 我们已经做了前期的测算，一期工程大约需要4年时间，总预算8亿。
0: 八个亿？
2: 8亿？别说三江乡了，就咱三江县一年的财政有多少？
3: 太冒险了。
4: 同志们，安静一下啊！最近啊，新民投资区的缺水问题啊是越来越严重了，
5: 许多企业呀、是屡屡的停业停产，
4: 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产。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啊，就是要大家集思广益，看看除了引龙江的水以外，还有没有更好更有效的解决方法。
6: 没什么，
7: 哎呀，这难呐！
8: 这个工程
9: 实际简单的。
10: 李书记，我个人认为，调水啊，的确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我们也要认清现实。陈志同志一向是敢想、敢干，但这个底还要我们先来兜啊。
4: 如果怕兜底的话，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干什么呀？
10: 我不是怕兜底，我是怕这个底我们兜不住。大家都知道，这么大的调水工程是需要向上层层报批的。
1: 报批的相关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
11: 小陈啊，你这工作速度还是很快的呀。
0: 看来这个陈书记啊都已经决定了，就到县里来走过场啊。
12: 我看这是好事啊，既然三江乡已经有了工作态度，而且效率也是蛮高的，我看咱们县就要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
4: 老陈啊，咱们县分管水利这方面啊是齐代同志，你回去以后啊把材料整理好交上来，让齐代同志尽快的上报。
1: 好，我尽快和齐代同志同步，那其他相关的工作我可以同步进行吗？
4: 我看可以啊，工作可以同时展开，但是程序不能忽略。
1: 明白。
13: 好的，3000。

0: 这个事情啊，我先向您口头汇报一下啊。我们现在为了解决缺水问题啊，搞了一个调水工程啊。已经有多家工程公司向我们提出申请，希望能参与到调水工程中来，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与任何一家公司达成合作意向。
1: 因为有关部门已经发现，有人在打着调水工程的名义在转包工程，
0: 对于这些不法活动，我们正在查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1: 调水工程是一块大蛋糕啊，人人都想分一杯羹，而据我了解，我们党委有一些同志已经被大大小小的工程公司还有包工头包围了，甚至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出席相关的宴请活动。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我们最终的工程公司确定下来之前这段时间，我希望各位同志能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谨慎，不要犯错误。我话就提醒到这儿了，散会。
2: 小司机小姐，你怎么回来了？那天晚上我接到家里电话，说你要再搞什么调水工程，我一晚上都没睡。都知道三江缺水，你说这么大的事儿，能少了我吗？
1: 卫龙同意你回来啊？
2: 同不同意我得回来帮你啊。
1: 正式时候，我们现在正在面向社会招募人才，你口才这么好，来不来宣传组试一下？
2: 必须的，你的工作鼎力支持，以前支持，现在也得支持。
1: 太好了。
3: 舅舅，以前在建委，你就是陈晨的科室领导，现在你又是规划局的领导，难道这样都不能规划一下这个调水工程吗？话是这么说，但是你让我出面给你承揽工程，哎，你和陈晨也是发小，你直接找他吗？
4: 我可不能直接找他，这事要是我去找他，那肯定就没戏了。还是您找他合适一点，啊？可这不符合我的身份啊！哎呦，我的舅舅啊，现在是什么社会了？现在可是经济社会了呀，什么身份不身份的？再说了，您可马上就要退休了啊！
2: 俗话可说得好，人走茶凉啊。都这时候了，你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舅舅，您就别琢磨了，事不宜迟啊！你现在就赶紧给晨晨打个电话，啊，要是晚了，这事儿可真就没咱们的份儿了。
1: 你就打算自己一个人走下去了？哎呀，我这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你觉得我有时间想这些事儿吗？
0: 那总这样肯定不行呀。
2: 喂，哎呦，赖主任，老领导您有什么指示啊？
4: 天天啊，关于你们那个调水工程，我个人有些想法，想和你当面谈啊。
2: 太好了，那您过两天等我忙完手头这点事儿，我登门拜访。你就准备坐在这儿当监工吗？
0: 我就这么监工着你。
2: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今天晚上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我没法陪你。
0: 你什么工作这么重要？你说咱俩吃个饭谁都没有啊？
2: 我们这个调水工程呢，现在在很多人眼中那就是一块唐僧肉，所以我们都不搞招投标，是因为搞了最后可能有很多幕后操作。为了不让情况失控，我买了今晚的飞机票飞广州，直接跟铁道部隧道局谈合作。

0: 行了啊，哦，下水道给你通完了啊，有事再喊我。哎，小伟啊，来，喝点茶。
1: 你自己喝吧，我公司还有事儿呢。
0: 来来来来来，来，小伟，坐下坐下，喝点茶，快。哎呀，坐下，老爸有话跟你说。
1: 说吧。
0: 我听你舅舅说你要，我跟我舅舅的事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没别的事，我走了。哎，小伟，你坐下，听我把话说完。
1: 你不用说，我都知道你说什么事儿。无非不就是不要用你的身份做事儿，怕影响不好。
0: 啊，一定要脚踏实地，
1: 要那什么？
0: 哎呀，不是，我不是说这些。哎呀。 你看这几年啊，你的那几个发小，那个晨晨呢，就不用说了。那个林维龙，啊，你看人在北京啊，做着搬家公司。那个林祖旺呢，
1: 啊，对对对对对，人家别人家的孩子都有出息，就我没本事，满意了吗？啊，
0: 小伟呀，你别老说气话好不好啊？ 我是你爸爸，你说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啊？啊，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啊？哎呀，孩子大了之后啊，翅膀硬了，呵呵，不听话了。还是小的时候好啊，整天到晚就跟着爸爸屁股后跑，甩都甩不掉你。呵呵呵。 哎呀，自从这个苏海鹏的事之后，算了，过去的事情啊，哎呀，就不提了。小伟啊，你看啊，你都30多了，奔40的人了，以后呢？ 做事啊，别总像一毛头小子似的，好吗？这做事呢，一定要谨慎。哎呀，你那个舅舅呢，他是体制内人，他对社会的事情啊，他不熟悉。你这样，以后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回家来，啊，跟爸爸商量。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一直怨恨我。哎呀，老爸，我呀也是身不由己啊。但是你要相信，爸爸是爱你的。

你好好歇着，我先走了。 哦，对了，这两天下雨，小心点你的腿。我给你买了治风湿的药膏，明天让怡强给你拿过来。

0: 陈书记啊，你们的这些要求啊，我们的施工队是完全能够达到的。但是工程方案呢，根据实际情况是会有调整的。
1: 但是我们资金很紧张，所以在价格方面，希望还可以再优惠一些。
0: 这个问题，啊，对了，陈书记啊，我听说三江地区民风很彪悍，这施工起来会不会有群众矛盾？
1: 这个应该不会，您放心。
0: 那就好。
2: 陈真把我给耍了，他已经和铁道部四道局签了合同，马上就要开工了。工程的事儿，你别想了。不是，舅舅，那这事儿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这可是一大块肥肉啊！啊，
3: 哎呀，我是没有办法了，你自己看着办吧。舅舅，你再帮我想想办法。 总不能这么大一块肉，咱们一口都吃不上吧？

0: 哎，跟上，在这个位置架线啊，把通路清理出来。陈书记啊，你要跟村里面，哎，陈书记，
1: 你脸色不太好啊，
0: 是不是不舒服？
1: 没事，
0: 要不让小李先扶你下山吧？
1: 不用不用，你刚说哪儿了？啊，
0: 我说跟村委会的干部商量一下，我们要把这些树啊。
1: 修剪一下，或者最好能够移植到其他地方，这样便于架设电缆。行，你把这记下来啊。
0: 好。
1: 还有就是这，取水口安装泵站的用地，村委会同意了吗？那个，泵站的地架都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只有管线铺设上现在还有一些小的分歧，我约了他们的村支书明天开会。
0: 好，我们啊还要继续往上走，你看你。
1: 行，您先走吧。
2: 我跟上。好，来，大家注意安全啊，跟上。来，这边。哎，舅舅，喝点啥？哎，你别忙活了，许时光，给你爸打打下手。哎呦，他做饭呀，就讨厌边上有人。哎，舅舅，你说调水这么大工程？
3: 咱们市规划局就一点主控权都没有。
4: 导水工程又不在城市规划内，我能怎么样？哎，来了，嘿，快上车！哎呦，来，胖叔叔，慢点吧，来，走，哎呀，哎呀，走走走，哎呀，我老婆今天不在家啊，我糊涂弄了点。 来尝尝尝尝，
5: 他们这周呢工作可能有点多，到时候不一定能来接你。
6: 不用接的，我可以自己回去。
7: 你也是大小伙子，
5: 哎呀，
8: 王仔，
5: 欢迎您。
8: 来，哟，书包这么沉啊，你又偷偷带零食了吧？

0: 魏爷，这是给您带的。那我姨妈做了一点点这个晒干的抻干，还有一点牡蛎饼，您收着。
1: 哎呀，家里什么都不缺，以后别再带了啊。哎，你这脸色可不太好呀，工作再忙也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呀，啊。你要是病倒了，那不照样耽误工作呀？
2: 明白。
3: 我妈妈今天又跑出去一天，

0: 上就开始了，你只会更忙。
1: 那我就先走了，那我空的时候给你打电话啊。嗯，
0: 妈妈再见，
1: 再见，
2: 妈妈再见，
1: 再见，
0: 妈妈再见。

0: 这事儿像不像咱的？来来来，郑局长，吃水果啊！哎呀，谢谢嫂子。客气。哎呀，嫂子，哎，哎，以后在家里呀，就不要叫我局长了，叫我谢成就行。成，你现在是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了，以后啊，可要多帮衬帮衬我们家老陈啊。
1: 陈副县长，他是副处级，我只是个正科级，他一直是我的老领导。
0: 放心吧，有什么事儿啊，您尽管说一声，我一定尽全力。
2: 成，
0: 哎，那个，那什么，
2: 啊，对，
0: 你厨房还弄着东西呢，您先聊啊。
2: 哎，好好好，哎，
0: 你是说陈晨跟那边有关系？
2: 按理说啊，政府项目。 是要通过招标的，但是那个陈晨，啊，说服林富民，私下里跟铁道部、隧道局就谈妥了，啊，而且还宣布了，8亿啊，啊，这里没有猫腻，他鬼都不信呐。
0: 我知道了，我会暗中调查的。
2: 哎，这个人一定要找得稳妥。哎，那个林富民啊，看起来温和，啊，跟谁呢？他都客客气气的。嗯，其实啊，他眼睛毒着呢，他是外宽内深，老谋深算。
3: 你放心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也不是吃素的。嗯，嗯，<笑>这个位置啊，不但管穗的距离长，而且周围的岩石呢都是全风化岩。施工起来啊，不但工程量大，而且资金方面也会增加。
4: 这个不行，我们还是得在预算的范围内去找最优的方案。 而且你不能光盯着那个图纸，还是得去实地考察。要不，我再带陆经理他们上去再看看。
5: 哦，注意安全。

红芳，我看你沉沉了。我刚看到晨晨被推到了医院里。哟，这么严重呢？哎呀，好事啊！啊，我看这下子还能折腾到什么时候？哎，对了，你怎么去医院了呀？你没事吧？我没事，我来给我妈配药。 你没事就行，早点回来吧。

0: 我把你吵醒了。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每天在医院不是吃就是睡，你再不让我出院，我就该待傻了。
1: 你呀是被累病了，既然来医院就替人大夫的啊。来喝水。
0: 没那么严重，再说你不用总来看我，你不得上班吗？
1: 今天休息，反正在家里啊无事可做。
0: 那你可以约朋友出去玩啊，顺便解决一下你个人问题。请进。
2: 是谁？
0: 祖啊！
1: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0: 看你说的，正宫给我送点吃的。
1: 啊，你好，哎，你好，来坐。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了。
0: 快坐，快坐。
1: 我先去打饭。
0: 啊，谢谢。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刚回来，这不听说你病了吗？过来看看你。祝你早日康复。
0: 哎呦。你这出去几年变洋气了，知道买花了。怎么样？
1: 我离开锦心了。
0: 跳槽了？
1: 没有，我准备自己干，工厂准备就放在咱们工业村。
0: 啊，那还是干老本行吗？
1: 老本行，做茶。技术团队我都有，工厂选址也选好了，现在。就是资金这一块儿有个缺口。
0: 申请贷款了吗？
1: 申请了，但是银行那边一直没给消息。
0: 哪家银行啊？
1: 南海银行。
0: 那我帮你打个电话。
1: 哎呀呀，不用，我今天来不是为这事儿。
3: 没事儿，
0: 客气什么？喂。
4: 喂。师傅，你好，我是晨晨。
0: 有件事麻烦你，我们村林祖王在你们那儿有一个贷款的材料，您能帮我看一下进度吗？
3: 哦，我看过了，基本上符合贷款条件。你让他再等几天，我会催一下符合进度。
0: 好，好，好，那我等您消息啊，谢谢啊。
3: 嗯，你好好养病，再见。
0: 再见。
1: 谢谢啊。
0: 举手之劳一个电话，再说了，你要是真不符合贷款条件，你觉得我会给你开后门吗？
1: 是，当初的事儿，对不起啊，给你添麻烦了。
0: 当初事儿就别提了，当年你也就是心急想自己办厂，能理解。但是呢，从我内心讲。我还是希望你能回村里，跟着玉玲一起把茶厂搞起来。
1: 我明白，但是当初我走的那么突然，现在突然回去，我担心大家对我有看法。我想我还是自己先干着吧，你说呢？
5: 十二床该换药了。
1: 那行，你好好养病，过两天。我来看看，
0: 过两天我就该出院了，还是我去你厂里看吧。
1: 那也行，那你出院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0: 行。
1: 这是我名片，
0: 我收好。
1: 那我走了。
0: 行，回头见。
6: 嗨，我哪能跟你比啊？你这一毕业就直接进了机关了，现在还当官了。那你看我，我来市里混了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
0: 你别恭维我，你可是咱们班那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6: 你可别说那话了啊！人的话咋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我现在连个正经工作都没了，我操！
0: 你辞职了？
6: 那个是这样，这我妈呀，去年得上大病，身体一直就不好。这我想着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
7: 开个农机修理厂啥的，
6: 也方便照顾我妈。但是我妈这么一病，我这几年的积蓄啊，都搭进去了。
0: 那你没事去贷款吗？需要我帮你问问吗？
6: 不用。银行那边啊，我也问过了，就我根本就没有那个贷款的资质。就
0: 你也别太着急，我还是帮你咨询一下吧。你到时候等我消息吧。
6: 哎，行。因为这句话呀，我就领情了啊。他是养病吧，那我就先走了啊。
0: 行，那等我回信吧。
6: 哎，甭管我这事儿了啊。他是养病。
0: 谢谢你啊。

0: 哎，鲲鹏，哦，晨晨，哎，咱们班那个向海你还记得吗？对，他现在家里出了点状况，可能需要我们帮一下他。
1: 别迟到了，快点！我妈说了，男孩子要有担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2: 什么都你妈说。哎。
0: 咋了吗？
3: 没有，马上。
0: 姨妈还好吗？
2: 好着呢，你放心吧。
3: 你给我帮个忙，我那个左边抽屉里有个笔记本，里面有一张银行卡。你明天来看我之前，
0: 你帮我把卡里钱取出来带过来，密码就是旺仔的生日。谢谢你啊，那明天见。
4: 是晨晨电话不？
2: 没有伊曼，我刚才拿了点东西，同事给我打电话了，我们先走了啊。快走，旺仔。
1: 刚才是我妈打的电话。
2: 不是，彩薇给你拿点东西。
1: 骗人，我妈是不是生病了？
2: 这孩子妈好着呢，过两天就回来了。哎，伊曼，快回去吧，那饭我放冰箱里了，中午您接着吃啊，晚上回来再给您做饭。
4: 这是啥时候回来呀？
2: 就这两天，放心吧，我们去上学了啊，我送旺仔了，走。
4: 他们一定有事儿瞒着我，一定。呀，不会是有病了吧？不会是有病了吧？啊！

0: 那个调水工程怎么样了？调水工程跟你有什么关系？瞧你说，我就算再不济，那我不也是三江人民的一份子吗？我也盼着解决这个三江人民的缺水问题。哎，规划图给我看看来。
1: 你看规划图干什么？
0: 我不是就是关心一下吗？
1: 你小子是不是还对那个工程有想法啊？
0: 工程我是没什么想法，那我要点补偿的钱，那总没错吧？
1: 我办公室墙上挂着呢，自己去看。

0: 想一想。
1: 哎，采薇。
0: 怎么样了？好些没？
1: 哎呀，我再等个报告，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哦，对，我那钱取了吗？
0: 取了，交代我的事情能不办吗？你可真行啊！我今天才发现你是个隐形的小富婆，哪来那么多钱呀？你不会是……
1: 你收起那些没用的想象力，我能有这么多钱吗？这是几个大学同学凑的。
0: 你可真行，急需钱不第一个时间找我，幸好我想到了。拿着，如果不够的话啊，我把定期回头都给你取出来。
1: 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0: 什么你我的呀？说。
1: 我就是有个大学同学想在老家开个农机修理厂，但是家里老人生病，所以经济上有点困难。我们几个同学就寻思凑点钱，能帮一点是一点吧。
0: 那是得帮。你听我说，我这份钱啊，你留着，你自己的呀，你就放好。这旺仔还有姨妈平时啊用钱的地方多，啊。
1: 那我替老同学谢谢你。你放心，无论他能不能挣钱，你这份记在我身上，我一定还。
0: 算你个头啊！我平时哪有时间用钱？你平时忙的不行吗？
1: 是不缺富婆。
0: 行了，咱俩都是富婆。你去人家报告去啊！
1: 啊，先干点什么？

0: 好，我会留意的。
1: 这钱啊，你一定得收着啊！哎呀，老同学一起凑的，你别有心理压力，大家都相信你一定能把农机修理厂弄好，要对自己有信心。
2: 行，这感谢的话我也不多说了。如果这事儿能办成，我给你们分红；如果说这事儿砸了，我想办法把本金还给你们。
1: 给你这钱不是为了指着你挣钱的，快去吧，一会儿银行该下班了。
2: 行，那我先去了。
1: 走吧，走吧。
2: 好，你好好养病啊。

0: 好，发吧，但是等一会儿，
1: 我们俩说点事儿，然后我叫你们进来，好不好？啊，去吧。
2: 来，来坐。怎么样啊？
1: 那个隧道局的陆天明，也是福海大学毕业的。不过他比陈诚早了好多届呢，两个人不可能认识，估计啊是林富民介绍的，私下里没有查到他们有什么交集。
2: 连你们公安局都抓不着他一点把柄啊。
1: 不需要我们抓了，他自己送上门来了。
2: 什么意思啊？
1: 陈晨在病房收了大量的现金，找了一个叫陈向海的人去办农机修理厂。
2: 哦，这不就是集资入股啊？外表上总跟我装着一副这个清正廉洁的样子，实际也不过如此啊！
1: 哎呀，谁跟钱有仇啊？关键是呀，要找一个可靠的人。我估计这个农机修理厂的老板就是他本人。
2: 这个消息可靠吗？
1: 可靠。我派人找当班的护士核实过了。
2: 哎呦，那真是麻烦您了。我是终于让我抓到了他一条小辫子啊。
1: 那个施工的路线拿到了吗？
2: 哎呀，我今天找您就是要来商量这事儿的。哎，你看，郑叔，这个就是那个路线图啊。你看，这个区域一直到这儿，全在里边啊。
3: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的方案啊。新的方案呢？
4: 哎，小陈啊，
5: 林书记，
4: 怎么刚出院就来了？回去再休息两天。
5: 没事，我好了。
4: 没事就好。
5: 谢谢。
2: 真的好了？
4: 哦，继续吧。
3: 新的方案，在龙江的南岸建造一座提水站，提水40米高程，通过直径4米的压力隧洞，再从这里架设170米长的压力管道，经青浦、罗路直接到达这里的地面库，再由分水中心将水送到各个地区。
4: 调水量计算出来了吗？
3: 设计过水规模最大为每秒15立方米，年调水量是4.5亿立方米。
4: 董主任，我们这个工程啊是一个跨县工程，虽然我们和云清县的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啊已经商谈好了，但是呢，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会对周围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啊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啊，小陈，你们的工程队还有宣传队要互相配合，做好协调工作啊！
5: 啊，我之前确实有一个想法，你看我们这个调水工程，周期、线路都很长，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宣传组利用节假日的时间跟沿线的这些？

0: 一些企业啊，村民啊，搞一些联谊的活动，这样一方面呢，可以宣传我们的吊水工作；第二呢，也可以让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的融洽一些。
1: 好，有好的想法啊。这样，具体的人员啊，还有策划方案，你来定啊。

0: 别送了，就送这儿给我吧。来，
1: 飞扬，别了，都送到这儿了。你病刚好，挺沉的东西。
0: 还说呢，让你买点就行了，买这么多。
1: 给姨妈买的，不是买给你的。放心，不拍你马屁。
2: 行了，进去吧，姨妈等了半天了。
3: 姨妈，
4: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怎么瘦成这了？
0: 广州的饭哪有你做的合胃口呀？
2: 瘦成这样，还不忘给您带特产回来呢。您看看，带这么多特产回来。哎
4: 呦，你说回来就好，还带这么多东西。
0: 要不你俩回吧。
2: 行，我回去了啊。
0: 谢谢啊，
2: 走了。哎，
0: 再见
2: 啊。
1: 姨妈，走了啊。哎，
4: 你们慢走啊。谢谢你们啊。到底什么病？说。
0: 姨妈，我谁说我病了？我不是出差去了吗？
4: 出差去了？你出差就出的这一身药味儿，啊？你啥时候出差会买这么多东西？嗯？还笑？你还笑得出来？
0: 谁说我一身药味儿？我换过衣服了。哎呀，好姨妈，你别生气了，我真没事儿，我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特别特别健康。哦，
4: 健康，健康，可健康了是吧？啊，你说瞎话，那镜子不会说瞎话，你拿个小镜子照照你那小脸儿，我苍天呀，你看它是个啥颜色啊？
0: 我跟姨妈保证，只要吃姨妈的饭。一周以后保证胖回来。嗯，
4: 保证胖回来。
0: 好姨妈，哎，
4: 哦，做饭。嗯，做饭。
0: 想吃姨妈的饭了。嗯，
4: 做饭去。我的小晨晨想吃饭了。
5: 姨妈可以把我喂胖。

0: 那个，谢谢陈老板。营业执照，我马上去变更法人啊！哎，
1: 不用啊，咱有这份转让合同就行了。法人呢，还是你当，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不要让外人知道厂子里换了老板。
0: 这个，这行吗？
1: 行啊，放心，我给你干股，挣的钱少不了你的。
2: 哎，行啊，哎，那就谢谢老板。同志们，水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源泉，同时呢，也是我们发展的命脉。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国家的经济啊，日新月异的发展，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完成龙江调水这样一个具有跨世纪意义的伟大工程，为解决世世代代三江人吃水难、用水难，为加速三江的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而努力奋斗。

0: 刘哥，少主已经安排好了。
1: 义武呢？义武，还没回来呢。
0: 你让他赶紧回来啊！这两天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出去，免得让别人看见。行，我现在叫他回来。
2: 你们放心，一期工程龙江道、楼路还有青浦这三个标段的电缆，我们保证能按时完成，不会耽误工期。嗯，
3: 那几个标段的设备啊，基本都到齐了。等开工日期确定了，咱们做供电前的测试。
4: 辛苦各位啊！但是已经开工的这三个标段，这个电力供应一定要能够保证。
5: 这个肯定能保证。
6: 还动手啊！
7: 那小二，别废话，该给我让开！
6: 注意态度啊！要事儿说事儿，我可以跟领导汇报。
7: 再无理取闹的话，我报警了。把你厉害的，你报警啊！别说警察来了，就是拆我老子来了，你们该赔钱的赔。
6: 怎么回事？哎，让开！哎哎，
8: 搞什么呢？这是。
6: 他们过来说什么矿泉水厂的事情？
9: 又来个丫头，你也一边待着去啊！我找你们最大的领导。
10: 我就是这儿的负责人，你们哪个厂的？
6: 你负责。
10: 行，就跟你说说，我们是污泉水厂的。
6: 你们施工破坏了我们矿泉水的储水点，你说是不是得赔偿我们的损失？
10: 你们的储水点在什么位置？
6: 不是你是谁啊？这怎么了？我再说一遍，我只跟领导说。
10: 哎，叫你们领导出来。
11: 没错，领导叫出来。
6: 陆经理是我们施工方的经理啊，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办公室说。
10: 哎，少来啊！这事儿没必要被人，咱就在这儿说，让大家都听听。
6: 行，那你说。
10: 我们厂在龙山镇，储水点就在那座山上。 每年可以生产瓶装矿泉水1100万瓶，产值1200多万人民币，税率300多万人民币。我们呢是讲道理的人，不讹你们，一次性赔偿我们的损失1500万，就行了。
3: 想钱想疯了吧你？
10: 怎么了？想不认账啊？怕你们不认账，带着销售记录呢，要看吗？
3: 我不需要看什么销售记录，我要看的是事实真相。事实，看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但我怎么都觉得，他们不是真的想要修复储水点、
6: 恢复生产，就是单纯的想要赔偿款。好，我知道了，你等我电话。行。
11: 你们能不能好好贴啊？你得贴得严丝合缝的，不能留一点破绽。哎，停！谁是二负责人？
6: 我，领导。
11: 你们这个矿泉水厂啊，根本就不具备生产这个天然矿泉水的条件，想以投机取巧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那是行不通的，
12: 那是犯法的。
11: 是，我们接受处理。如果再以这种方式来阻扰我们的工程施工，
12: 那就是罪上加罪。
11: 懂不懂？
6: 懂，
11: 不会了。赶紧清点数量。
12: 立即停工！这次还真的要感谢云清县的领导，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明了事实真相，帮我们化解了危机。
13: 是啊，这个调水工程啊，跨越2个县、10几个乡镇、上百个村子呀，这么庞大的工程会牵扯到很多人的个人利益啊，这种事情啊，以后很有可能还会再发生，你要甄别处理啊。
12: 对那些经济利益确实遭受损失的群众，要及时赔偿；而对那些敲诈勒索的黑恶势力，就绝不能手软，绝不能退缩。
14: 放心吧，老师，我有心理准备。
12: 我是真没想到，这帮家伙在别人地盘上还干这么嚣张。
14: 说的就是啊，哎，在我们山上挖洞，用我们的水，还把我们村龙脉给挖断。 谁心里不是憋着一股火？
0: 热极了，热极了，谁也别干。你们村有龙脉？嗯，啊，有啊。你怎么知道是龙脉啊？
11: 我爷爷说的，村里老一辈人都知道。
1: 爷爷在哪儿？俺爷爷，就天天在这儿，怎么回事？哎，怎么是没水？没水了，没水了，怎么会没水了？啊，没水了！
2: 这井我们村用了几百年了，怎么就没水了？
3: 乡亲们，别着急，我把老爷子给叫来，我让老爷子来给大家看看。
4: 老爷子，快看一看，
1: 来，让一让，慢点啊。
5: 水呀！看这水呀！没有水呀！没水呀！没水呀！这里是龙脉，他们现在斩断了龙脉水。
6: 我说这井水怎么越来越少？他们是不是截断我们水源啊？
7: 真的吗？那我们以后是不是没有水了？这不是把我们死路上逼吗？
8: 就是啊！
9: 这是菩萨向我们示警吧？
10: 老天爷呀！我们以后可怎么活啊？
12: 对呀，怎么活呀？
13: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帮人太缺德了啊！
14: 就是，太缺德了，
15: 只管自己，
16: 不顾我们的死活，
17: 都能这么干，
18: 想这样是吧？大家听我说啊，咱们不能让他们这么干，
19: 不能让他们这么干，
15: 真的吗？
16: 对，
17: 反正我们也没有活路了，咱们都去找他们拼命去。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

0: 又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二三，
1: 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几天没注意，这个小苗苗长得还挺快的呀。
1: 小西，你在干什么？
0: 叔叔，你是？
1: 我是你哥哥叶灵的教练，想找他谈一谈。你哥哥上哪去了？
0: 哥哥去送外卖去了，还没回来，我也在等他。
2: 小西，
0: 哥哥，你回来了。你的教练来找你了。
1: 叶灵，
2: 教练。
3: 季风，你还是没变，就知道要钱要钱要钱。
4: 可恶，
3: 季风，你太让我失望了。
4: 啊，是谁？
5: 嗨，风哥，水漂不是你这么打的。
4: 谁说我在打水漂了？我这是，这是。
6: 我看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跑了，一个人玩失踪啊！你就没有想过我们会着急吗？
4: 对不起，其实我是去找我爸了。
6: 那你找到他了吗？哎，
4: 他现在估计早就飞走了。
2: 教练，你来找我是因为我训练提前退场吗？
1: 没有啊，听说你家的粥味道不错，我就是想过来尝一尝。啊，啊，不错，你家的粥味道果然名不虚传，特别是莲子，香甜软糯。
2: 那当然，我们家的莲子粥选用的是最好的寸三莲，经过慢火炖煮熬制而成的。
1: 叶灵啊，你看看这些小小的莲子，是不是也挺像你？
2: 像我？
1: 没错，你看这颗晒干后的莲子，外壳坚硬，即使用重物去砸也砸不烂。而你就像这一颗砸不烂的铁莲子，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可是，莲子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柔软的。只要用水泡发，莲心就能破壳而出，发出绿芽，绽放出无限可能。所以，叶灵，我希望你也能像这些发芽的莲子一样，能够柔软一些。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总想着把所有的问题都扛在自己身上，学会去接纳别人的善意，学会去敞开心扉，也学会去信任他人。
4: 我爸根本就不听我说话，也不相信我，从来就不在乎我。
6: 可能是你爸爸忙着赶飞机没空吧。
5: 对啊，风哥，也许等他不忙了，他就会好好听你解释了。
4: 不忙了。
7: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我最喜欢你讲故事了。
3: 好啊。从前呢，红毛与蓝兔他们一起去寻找其他的五件传人。啊？喂，什么？出事了？好，我马上过来。对不起，爸爸有点事儿，不能给你讲故事了。
7: 爸爸，带我一起去游泳吧。
3: 爸爸现在要出差，回来再带你去吧。
7: 爸爸，明天和我一起参加学校的亲子运动会吧。
3: 爸爸在外地谈生意，让妈妈陪你去吧。
4: 我爸就是这样，他永远都在忙，永远都不会好好的听我的想法，永远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0: 不过这次去海边好不好玩啊？
1: 太好玩了，爸爸，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了，下次我还要去。
0: 哦，那就要看果果乖不乖咯。
1: 果果乖，果果一定很乖的。
0: 哦，果果乖，我们家果果是最乖的。
2: 喂，我正想打电话找你呢。
3: 哦，看来我们这是心有灵犀呀。说吧，找我什么事？
2: 还不是为了我那混小子，我还以为他跟你踢球会有什么变化，可是没想到还是跟以前一样，就知道要钱，太让我失望了。
3: 要钱？他要钱干什么？
2: 他没说，只说越多越好。
3: 啊，季斌，我想你是误会他了。
2: 误会他了？
3: 你有时间吗？我们需要谈一谈。
2: 可是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3: 季斌，这些年你一直忙着做生意，但是生活中不是只有生意。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你的宝贝儿子究竟为什么来找你？
2: 我……
3: 你先过来吧，我们先谈一谈，说不定我还能给你介绍一个好生意。
1: 爸爸，下次去哪儿呢？
0: 爸爸想想啊，那果果下次想去哪儿呢？
2: 那好吧，你在哪儿，我来找你吧。
4: 季叔叔，你的莲子粥。教练，你的粥。
3: 谢谢你，叶琳。
4: 两位请慢用。走。
2: 何安，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3: 带你来这儿，当然是要尝一尝这里的莲子粥啊。快尝尝吧，很好吃的。
2: 何安，我今天推掉了很重要的商务谈判，赶过来就是让我喝这么一碗粥吗？
3: 没错。
2: 何岸，你是在耍我吗？季风呢？
3: 我没有耍你。这碗莲子粥，我想就是你宝贝儿子来找你的原因。尝尝吧。我想季风也希望你来尝一尝。

0: 怎么样？是不是很美味？
1: 不错。特别是粥里的莲子，软糯香甜，入口即化，吃完后会让人觉得

0: 胡闹，不听话的小孩。
1: 季风，
2: 风哥，
0: 可他自己呢？从小到大就没有好好的陪过我。每次希望他陪陪我的时候，他总是会以他的工作优先，各种理由。和他相处的时候，他也根本不好好听我说话，总是以他的偏见来看待我，教训我。
3: 你就是这么看待你爸的？
0: 没错，他根本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自大狂，我再也不想理他了。
2: 教练，我们要不要帮帮峰哥啊？
4: 小声一点，他们两父子的事情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3: 难道你爸爸就没有优点吗？
0: 哼，没有，他就是个商人，心里永远只有他的生意生意生意。我真不明白，他赚那么多钱干嘛？就不能用钱来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吗？
3: 原来你就是这么看待我的吗？
0: 哎，你怎么来了？完了完了，这回惨了。你不是要赶飞机吗？
3: 刚听你说了那么多，我觉得我这个当爸爸的挺失败的。我以前没有好好的了解过你的想法，以后我尽量改正。你能不能先告诉我，这次你为什么想要钱？
0: 我其实是想帮帮燕林他们家的粥铺，帮帮小西和阿姨。
3: 幼稚，这个世界上困难的人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你以为你能帮得了几个？
0: 哼，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3: 你小子虽然幼稚，但这家粥铺的莲子粥非常不错，我可以把这家的莲子粥做成即食罐头，这样他们家的经济问题就解决了。
0: 真的吗？你真的要帮他们？
3: 我只是看到了他们家莲子粥的价值。
0: 啊，太好了。
3: 怎么样，这回满意了吧？
0: 满意，非常满意。老季同志，继续加油。
3: 臭小子。

0: 铁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1: 是啊，高铁的时速可以达到350公里呢。哦，
0: 这也太快了吧！
1: 那当然了，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2: 疾风劲射号，真的像疾风一样，跟我疾风跑得一样快。
0: 虽说高铁我是搭过不少次了，但怎么也想不到，我还有搭乘高铁去参加联盟杯决赛的一天，这简直就是奇迹啊！
3: 说的没错，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创造奇迹。
4: 创造奇迹！
3: 这次联盟杯的决赛安排在了银龙队所在的粤北市。啊，
5: 原来银龙队就在粤北市？
1: 不是吧？
3: 对手实力非常强，而且又是他们的主场，可想而知，这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
6: 非常艰难。
3: 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有。
3: 没听到？有没有信心？
4: 有。
3: 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嘘，好了，状态还是不错的。接下来的车程还有2个小时，大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4: 是。
7: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
1: 谢小雨，你在找什么？
0: 我正在收集银龙队的资料，希望能找到他们的一些弱点。哦，
1: 找到什么弱点了？
0: 没有弱点啊。
1: 没弱点。
0: 本来银龙队就是卫冕冠军，这次又加入了超级射手温宇安。
1: 然后呢？
0: 他们队真的是一点破绽都没有了。
1: 一点破绽都没有？确定以及肯定？
0: 对，没有破绽。
1: 这个怎么办呢？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球的点球。

0: 这一次，我绝不会让冠军杯再从我手中溜走。
1: 你们知道吗？这次联盟杯除了冠军奖杯会在我们队和银龙队中产生，还有一个同等分量的奖杯也会在我们这两队中间产生哦。
2: 是什么奖杯？嘿嘿嘿嘿。谢小胖，快说呀，快说快说！
3: 最佳射手。
1: 我正在替市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
0: 哦。
1: 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哦。
4: 去吧，好好把握机会。只要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奖学金的名额就是你的。哼，你就是叶宁的。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0: 是我。
4: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0: 温宇安。

0: 一定会打败你的。
1: 谢小胖，你再卖关子，我就把你的零食都吃掉。
2: 峰哥，峰哥，我错了，你先把包放下。
1: 谢小胖，快说呀，快说快说。
2: 峰哥，你看这个包。
1: 不放，除非你马上就说。
2: 我说，
1: 早就应该说了。
2: 那就是联赛的最佳射手之争。
1: 最佳射手之争？
2: 对，目前燕玲和温宇安的进球数完全一样，谁能够在决赛收益更多的进球，谁就会拿下本届联盟杯的最佳射手。
1: 决赛我一定打进更多的球，比他们两个都要多。
3: 嘘，
1: 到时候最佳射手就是我了。你想干嘛？想阻止我进球吗？我告诉你，我可不会把进球的机会让给你的。
0: 说得对，我也不会把进球的机会让给你。
1: 你在说什么？
0: 不过我想我应该对你说声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你对我们家的帮助。
1: 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冰块里你竟然会说谢谢？
0: 是你听错了，我什么都没说。
1: 冰块脸真的对我说谢谢嘞。
0: 我什么都没说。
4: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花城998频率正在向您直播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花城的银虎队和粤北的银龙队。这场比赛是本届联盟杯的冠亚军之战，来自花城的银虎队能否夺回曾经属于他们的冠军奖杯，而来自粤北的银龙队又能否捍卫他们的胜利荣耀。这是一场真正的龙虎大战。
1: 他们竟然来了。
5: 小子，你成长了多少，就拿出来让我看看吧。
4: 裁判吹响了哨声，现在两队球员都斗志昂扬地走向球场。最后这场比赛谁能拿下胜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6: 哥哥加油！
7: 燕玲，就让这场比赛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最佳射手吧。
0: 正合我意。
1: 喂，你们是不是把我给忘了？这场比赛我会比你们俩进的球更多。喂喂喂，可恶，竟然看不起我。
4: 银虎队发球，银虎队一开场就气势如虹，队长毛毛拿球指挥着银虎队大举压上。让我们来看看这波进攻能否攻破银龙队的球门。
8: 这边，
1: 哎，

0: 迅推进到了银龙队的大禁区前。我们看看野虎队接下来会怎么处理。
1: 先防住，必须摆脱对方，再给队友制造机会。
2: 眼离击球来了，射门！
0: 先是横向带球扯动银龙队的后防线，然后将球反方向传给十二号叶林，给叶林提供了一个射门的最佳环境。但是银龙队的温宇安没有上当，直接将球截下形成反击。我们看看银龙队这一步

0: 么快？不自量力，看我怎么过你！可恶！
1: 你上去堵一个，我在后面给你补位。
2: 好，
1: 杜明成，你到中路来给我补位。
3: 好。

要射门！不好，是假动作。

0: 厉害了，简直是一场华丽的表演。银龙队的温宇安连过五人，率先破门得分。参赛不到九分钟，比分已经改写成了1-0，银龙队暂时领先。银龙队的温宇安开启了他的个人庆祝表演，太精彩了！
1: 温宇安，温宇安，
2: 这下有意思了，小伙子们，接下来看你们要怎么反击了。

0: 男儿声势，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

0: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心火灼灼，声尽童音，话语童心。笑常年。

0: 一二三，
1: 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0: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匠
1: 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后
1: 才能带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

0: 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我国20式枪族定型量产前接受五重极限考验画面首度公开。
1: 你这个枪是否皮实好用，在关键时候会不会卡壳，会不会出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做这些极限实验的真正的目的所在。
0: 乌克兰军队启动大规模后勤绞杀战，系统性打击俄军陆上后勤交通命脉。
2: 针对俄军啊，特别是前进纵深的这样一个后勤补给线的集中打击，可能真的就是导致俄军在地面作战中最近伤亡不断攀升的至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
0: 乌克兰使用新式武器对俄施压，俄军在地面战线猛攻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3: 当然这样的导弹它的能力一定是和 AGM-158B 差的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它主打一个就是量大管饱。
4: 目前来看呢，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形势呢对于乌军十分的不利，因为俄方基本上发展了一套比较适合的打击这类城镇的战术。
0: 军事专家陈虎、防兵秦真、张雪峰为您剖析最新军情。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某旅组织两栖装甲车开展海上驾驶训练，依托海况变化设置复杂条件，检验官兵驾驶技能以及两栖作战能力。随着指挥所下达入水指令，官兵们迅速切换水陆工况，驾驶战车奔向预定海域。
5: 海上浪涌跌宕起伏，车身一直上下浮动，我的视线也变得十分受限，只能依靠车长的指挥和导航设备判断航向。
0: 这次海上限制路驾驶训练包含直通、蛇行等多种复杂路段，设置多个浮标，道路宽度仅比战车车身宽1米多，需要驾驶员对油门大小、航行方向、转弯角度等实现精准掌控。报道称，为确保训练顺利进行，官兵反复研究海况变化，摸清海上波峰波谷起伏规律，从口令下达、操作执行到情况处置，每一个环节都力求精准无误，为接下来遂行多样化演训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当地时间6月15号11时20分，美国空军一架 B-52H 战略轰炸机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机上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据悉，该机隶属于美空军第412试飞联队，原本要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无独有偶，6月15号，俄罗斯空天军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在伊尔库茨克州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坠毁。俄国防部说，事故发生在飞机着陆时，当时飞机并未携带弹药，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生命健康未受到威胁。国际社交平台上的视频显示，事发时该机头部向下笔直撞向地面。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6: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据央视报道，近日海军055型驱逐舰南昌舰与052D 型驱逐舰西宁舰组成舰艇编队，奔赴黄海默海域开展实战化综合攻防演练。

0: 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火箭指雷达飞目标方位三栋。
2: 编队刚抵达预定训练海域，雷达就捕捉到多批可疑空中目标，快速抵近。官兵们迅速按战斗部署就位。西宁舰雷达、副炮等各系统密切协同，精准拦截并击毁来袭目标。
1: 雷达跟踪好，雷达跟踪好，请射击，放放。
2: 与此同时，编队主炮完成对岸火力打击。在反潜演练中，舰载直升机紧急潜出，与水面舰艇构建舰机协同反潜体系，对可疑海区实施全域立体搜索与攻击。夜幕降临，海上能见度骤降，编队在暗夜条件下持续对水下目标展开搜索，舰机密切配合，锤炼官兵全天候攻防能力。
0: 来自江苏徐州的网友骆九晨提问：055型驱逐舰和052D型驱逐舰组成编队，可以执行哪些任务？
3: 像这种编队呢，在过去传统的海军作战理论当中，我们一般把它叫做战役战术编队，它能够执行的任务可以说相当的广泛，比如说制海任务，一些局部的海峡水道的海域控制，另外呢，局部的防空的任务。你比如说呢，像这个航母编队，它可能在某一个翼侧或者远方要派出警戒兵力，这个时候战役战术编队就可以担任这样的任务。当然它也可以执行一些反潜的任务，或者执行搜潜的任务。可以说呢，这种编队在海上作战当中的运用相当的灵活。按照以往的这个海军作战理论呢，构成一个战役战术编队，一般来说是需要4至6艘驱逐舰或者护卫舰，甚至巡洋舰的。现在我们看呢，这个编队的规模在缩小，因为无论是05大驱还是052D， 它的单舰的作战能力在明显的提升，特别是有了05大驱这个定海神针之后，它单舰的作战能力不仅全面，而且呢能力还很强，所以我们看到呢2艘就已经可以构成一个战役战术编队了。
0: 陈老师，055和052D编队在反潜方面有哪些优势？
3: 像这种的战役战术编队呢，主要依靠水面战舰的舰壳声呐或者是拖曳式声呐，执行大范围24小时的对潜警戒或者说预警的任务。而舰上配置的直升机主要是用于应招出动，对具体的可疑目标进行搜潜。我们知道呢，05大驱上是双级库的配置，所以呢可以配置2架舰载直升机，比较理想的配2架直20反潜型。那么052D 呢，它是单级库，以往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配置的是直九反潜直升机，当然直九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载荷能力差一些，所以呢它的搜潜和反潜能力比直二零要差了相当一个程度。那么现在我们看呢，最新的052D 也开始有更大的机库，可以容纳直二零上舰了。这样一来呢，这个编队就有了3架直二零这个级别的反潜舰载直升机，那么它的搜潜和攻潜能力就会有一个质的提高。更何况呢，05大驱本身它具有一个强大的指挥功能，这样一来编队可以和整个体系无缝的衔接，这样使得编队的反潜特别是搜潜能力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0: 好，再来看下一条。一款优秀的枪械不仅要具备过硬的性能指标，还要经受住各种极端环境的考验。近日，央视一档节目走进中国兵器建设工业检测试验中心，向外界揭秘了我国20式枪族定型量产前的5重极限考验。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据央视报道，20式枪族定型量产前的第一重考验是低温。在-49摄氏度的低温试验室里，20式枪族成员要静置数小时，充分冷冻，以检验枪械各部件。

0: 的结构强度。第二重考验是高温，二零式枪族成员必须在55摄氏度的高温试验室静置数小时后才能迎接射击试验。第三重考验是扬尘，扬尘试验所用的尘土细如面粉，即便枪械有一定的防尘设计，也难逃被其侵入内部的风险。第四重考验是淋雨，淋雨试验室模拟每分钟3至10毫米的降水量，检验枪械在淋雨、溅水、喷水等环境中的使用情况。第五重考验是浸浑浊河水，在测试中枪械要在模拟河水中长时间浸泡，泥沙在水流冲击的作用下会在枪械表面及内部堆积。来自江西景德镇的网友浩宇提问，枪械定型量产前接受这么严苛的考验，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1: 咱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吧。首先呢，这些严苛的试验是从哪儿来的？它不是说我们拍脑袋脑补出来的，实际上呢，它是以往大量实战经验积累出来的东西。我们说实战当中各种极端的天气、天候、环境你都可能碰到，所以说呢，一个枪械是不是好枪，不仅仅说我在试验室、我在靶场，这个枪火力密集、精度高、射击舒适性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你这个枪是否皮实好用，在关键时候会不会卡壳，会不会出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做这些极限实验的真正的目的所在。实际上历史上呢，我们看到这一类的情况很多，比较典型大家熟悉的就是当年越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美军刚刚装备 M16 自动步枪，小口径的，它的射击舒适度相当的好，而且呢，火力密度、精度也都比前一代的俄制的阿卡47要好得多。但是在实际战场上 M16 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在美军当中流行捡起阿卡47扔掉 M16， 这就是战场的检验。实际上我们讲啊，不光是这个步兵轻武器，其他的武器装备也有类似的实验。比如说飞机，咱们讲试飞，试飞最后也有一个飞行边界的实验，比如说你究竟能飞多高，究竟能飞多快，有了这样一个边界，对飞行员的战时的使用他就心里有数，我不要过界，过了界可能就要出问题。同样的，步兵轻武器也存在这个问题，它这些极限的试验所有的数据最终呢会形成这个枪械使用的边界。
0: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近日，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反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至日本最东端的南鸟岛，计划今后在该岛开展导弹射击训练，此举引发了外界担忧。我们来了解一下。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6月8号上午，日本防卫省通过渡轮将陆上自卫队12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和中型侦察无人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9号，陆上自卫队幕僚长荒井正方在记者会上表示，陆自计划于2027年度起在南鸟岛开展地对舰导弹射击训练。目前，自卫队正在该岛进行导弹发射阵地及相关道路的整备工作。荒井正方强调，日本国内缺乏射击场所，目前地对舰导弹的射击训练主要在国外进行，不仅流程繁琐，还会浪费大量时间，因此南鸟岛射击场对自卫队训练意义重大。资料显示，南鸟岛距日本本州岛近2000公里，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面积1.51平方公里。目前岛上建有自卫队、气象厅等机构的相关设施，一般不向公众开放。来自吉林长春的网友风暴之子提问，南鸟岛导弹射击场对日本自卫队提高远程打击能力会起到多大作用？
1: 实际上来说，南鸟岛这个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训练场，更多的它是一个试验场，是一个实弹射击的靶场。我们讲呢，试验场这一块对日本人相当的关键。以往日本的远程武器试验的时候，因为受它这个国内环境的制约，需要搬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去做。可是你想啊，你自研的新式武器跑到美国做实验，那么你的整个的研发的进程周期实际上相当于捏在美国人的手里，而且这样的试验等于说你的所有的数据都是暴

0: 在美国人面前的。那么如果说在南鸟岛有了这样的一个试验场，面临的问题一下子就都解决了。
1: 陈老师，日本在南鸟岛建设导弹射击场，会不会对他国海军的远海活动构成威胁？
0: 肯定会有威胁呀、南鸟岛的位置已经在第二岛链的最东端了，如果再加上千把公里甚至更远射程的导弹，它能够控制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的广阔的海域，影响也是相当之大的。当然有没有缺陷呢？对南鸟岛来说，这个小岛本身有一定的缺陷，因为面积太小了，只有1.5平方公里。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看的一个东西，就是日本将来会不会对南鸟岛实施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大规模的工程改造。如果他真要实施的话，基本就凿实了这个地方。他不仅要做一个试验场、训练场，他还要做一个前推的火力发射基地。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乌克兰军队启动大规模后勤绞杀战，系统性打击俄军陆上后勤交通命脉。
2: 针对俄军啊，特别是前进纵深的这样一个后勤补给线的集中打击，可能真的就是导致俄军在地面作战中最近伤亡不断攀升的，至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
1: 乌克兰使用新式武器对俄施压，俄军在地面战线猛攻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3: 当然，这样的导弹它的能力一定是和 AGM-158B 差的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它主打一个就是量大管饱。
4: 目前来看呢，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形势呢，对于乌军十分的不利，因为俄方基本上发展了一套比较适合的打击这类城镇的战术。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局势。近期在乌克兰地面战场，俄军对乌东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展开猛攻，乌方承认该城局势危急。另一方面，乌方发挥无人机优势，对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等地持续发动打击，给俄军后勤线造成巨大压力。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一旦失守，会给俄乌整体战局造成多大影响？乌军猛打俄军后勤线目的何在？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房兵秦真、张学峰为您深入剖析。综合俄乌两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7号，乌军袭击了俄军连接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的重要后勤通道琼加尔大桥，导致大桥路面损毁，交通短暂中断。乌克兰第一独立突击团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行动使用了 FP2 无人机和最新亮相的巨兽无人机，这也是该型无人机的首次实战应用。6月9号，乌军再次出动无人机对琼加尔大桥发动袭击，俄方声称此次袭击导致大桥交通再度中断，但未出现灾难性后果。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则表示，琼加尔大桥已被彻底摧毁，并指俄方试图淡化损失程度。琼加尔大桥地处克里米亚半岛北侧，是俄军在克里米亚和乌南部战线进行物资输送的关键通道。2023年8月，乌方使用英法援助的巡航导弹对该大桥进行了密集攻击，但未能将其彻底摧毁。这次则是乌军时隔近3年后再度瞄准这座俄军的后勤大动脉。6月11号，乌军第一独立突击团指挥官菲拉托夫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琼加尔大桥遭到破坏后，俄军后勤运输车队开始改走阿尔米扬斯克绕行路线，但乌军早有准备，并对俄军车队发动无人机空袭。6月13号晚间，乌克兰第一独立突击团发布战报称，该团袭击了琼加尔附近的铁路桥、临时浮桥、沿线检查站与运输车辆。该团表示，琼加尔公路桥严重受损后，俄军在周边搭建临时浮桥进行分流，但浮桥通行能力有限，大量军用卡车只能排队等候，成为乌军无人机的绝佳打击目标。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6月10号，乌军袭击了格尼切斯克阿拉巴特沙嘴公路桥，俄方临时封闭该通道，这是短短数日内俄军第二条被迫关停的克里米亚陆路要道。6月11号，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负责人布罗夫迪对路透社表示，克里米亚将在不久的将来被隔绝。近期乌军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北部的琼加尔大桥发动多轮袭击，对比2023年

0: 使用巡航导弹的打击方式，无人机在打击此类目标时有何优势？秦老师，
1: 在2023年啊，乌军曾经使用过，西方援助的巡航导弹对琼加尔大桥进行了打击。当时主要使用的弹药是，英国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包括法国的斯卡尔普啊。当然，这两个导弹其实是一种啊，由英法共同研制，射程250公里。当时进行了三轮打击，对大桥进行了一定的破坏啊，但是，并没有把大桥完全给它损毁掉。从当时披露的一些视频画面来看的话，只是在桥面上打出了一些洞，因为像风暴阴影它可能装的这个串联战斗部打一些这个加固的地面目标可能比较合适，但是打大桥的时候反而它可能打了一个洞就穿出去了啊，毁伤效果也不是特别好。那么这次啊用了无人机啊，据说是乌克兰生产的叫巨兽无人机，就类似于伊朗沙赫德136那样的空中小摩托啊，就是一个三角翼，然后后部加一个这个活塞发动机螺旋桨推进啊，速度不是很快，但是价格非常的便宜，便于大批量的生产啊，然后整个的航程射程也并不短，毁伤的威力也够，所以现在的这种密集的攻击啊就会看到这个比较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实际上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它相当于一个孤岛啊，所以这个俄罗斯是不敢在克里米亚部署大量的这种防空武器啊，因为防空武器这个太密集的话，收到的效益不多，但是付出代价挺高啊，被这个乌克兰大量的毁伤啊，所以现在用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去打击的话，那么虽然有拦截有坠毁，但是还是大量的可以攻击到啊，所以现在实际上对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0: 琼加尔大桥瘫痪后，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其他公路桥、铁路桥、备用后勤路线，甚至临时搭建的浮桥也连遭乌军攻击。这是否标志着乌军对克里米亚的后勤封锁战术已经完全成熟？张老师，
2: 实际上进行后勤封锁的战术呢，总体上来看是比较成熟的。之前呢，乌军也对俄罗斯军队的后方进行打击，包括在这个他奇袭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的时候呢，在作战的过程中也对俄罗斯后方这个河流的桥梁进行打击，对渡河点进行打击，对集结地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战术总体来看是比较成熟的。目前的变化呢，我觉得是作战重点的变化和能力的提升。之前呢，乌军对克里米亚半岛的目标也是频繁地进行空袭，但是当时选择的主要目标还是一些所谓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对俄军的重要的防空设施、防空导弹系统进行打击，确实呢也给俄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们认为如果仅仅是打击俄罗斯的一些重点目标、高价值目标，无法直接对乌克兰的地面作战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如果说对俄军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些桥梁、后勤设施进行封锁、进行打击的话，那么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个影响地面作战。另外从能力上来看，也表明乌军对俄军后方目标的空袭能力在提升。之前乌军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打击呢，主要依靠少量的西方援助的导弹，现在呢依靠大量的无人机，它能够对俄军的一些后方的重要桥梁进行打击，也是某种能力上的提升。
0: 除克里米亚的后勤运输受阻外，俄军在整个乌克兰南部前线的交通也遭到乌军系统性打击。据乌克兰通讯社当地时间5月27号报道，乌国防部长米哈伊尔·费多罗夫对外宣布，乌军全面启动名为“后勤封锁”的专项作战计划，同步划拨50亿格里夫纳（约1.13亿美元）专项资金，用于扩充中程无人机作战力量。报道称，这项计划旨在利用无人机对接触线后方的俄军补给线、燃料库、弹药库和指挥所进行系统性打击，以削弱俄军进行大规模地面进攻的能力。报道指出，后勤封锁行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俄方控制的 R280 公路。这条陆路通道起始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途经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最终抵达克里米亚的新菲罗波尔，全长超过600公里。长期以来，俄军利用这条公路走廊向克里米亚半岛和乌南部前线运送军队装备和物资。随着乌方启动后勤封锁计划，R280公路沿线的俄方车辆和后勤物资开始遭到乌军无人机的高强度攻击。此外，用于保障俄军在顿涅茨克北部作战的 H20 公路也成为乌军无人机的重点目标。6月9号，乌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布洛夫迪发布消息称，由于乌军无人机的打击，过去两周 R280 公路马里乌波尔至新罗菲波尔区间的日军货运通行量从3800辆锐减至1100辆。

0: 量，降幅高达71%。布洛腹地称，俄军东部作战集群已下令，自2026年6月7号起，全面禁止通过2280公路开展军用物资运输，所有部队后勤转运切换至备用路线。乌军对俄军展开的后勤绞杀战法，会比常规地面作战更加致命吗？方老师，
1: 好的，从最近这个战果来看，包括双方的这个战场伤亡数字的这个统计来看，乌军最近针对俄罗斯后勤补给线的这种打击手段，确实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我看有关媒体有这么一个统计啊，就是俄军在这个战场推进所付出的代价。那么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每往前推进大概1平方公里，伤亡是67人；而到了今年，俄军同样往前推进1平方公里，那么所付出的人员伤亡代价要达到179人，从67人到179人。几乎是3倍。那么从中你可以看出，一方面确实往前推进，你可以讲是难度越来越大。那么另一方面，为什么往前同样推进相同的面积，伤亡会越来越大？那恐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相关的火力准备受到了影响，而相关的火力准备强度又与后勤保障，特别是弹药各种方面的这样一个输送又有很大的关系。你要从这样一个逻辑链推导下去的话，那么乌军最近这段时间啊，半年多以来，针对俄军啊，特别是潜金纵深的这样一个后勤补给线的集中打击，可能真的就是导致俄军在地面作战中最近伤亡不断攀升的，至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应该说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主持人，
0: 在这场针对俄军后勤线的绞杀战中，担当乌方主力的是各种中程无人机，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4月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乌军未来几个月的优先任务之一是中程打击，即打击俄军120公里至150公里纵深的后勤设施、指挥部、防空系统以及其他用于支撑俄军进攻行动的相关目标。泽连斯基表示，今年乌克兰中程打击武器的合同数量是去年的5倍，乌方将继续扩大合同规模和生产规模。从乌方的描述来看，中程打击武器主要是指飞行距离50至200公里的固定翼无人机，作战范围介于 FPV 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和远程攻击无人机之间。目前支撑乌军中程打击的两款主力型号分别是美制大黄蜂无人机和乌克兰国产莫里甘无人机。公开资料显示，大黄蜂无人机翼展约2.2米，起飞重量15公斤，搭载4.5至5公斤模块化战斗部，巡航速度每小时100至120公里，标准作战航程150公里。该无人机的主要亮点是可搭载星链卫星终端，并具备自主识别打击能力，其单机采购成本仅5000至6000美元。而莫里甘是乌军第412复仇女神旅专为绞杀俄军后勤线牵头开发的无人机，于今年5月底首次公开。这款无人机长1.2至1.5米，依托导轨弹射器发射，由活塞发动机推进，作战范围估计在300公里以内，具备星链卫星通信与自主识别打击能力。面对乌克兰中程无人机的空中绞杀，俄军有没有什么应对之策？张老师，
2: 那么这些无人机呢？射程比较远。关键是呢，它可以搭载星链系统，然后呢由后方的人员进行控制，那么可以进行搜索，包括可以控制这些无人机进行机动，进行超低空飞行，躲避对方的拦截。在这种情况下呢，俄军我想呢还是要想一些新的办法去对付这个乌军的新型的无人机，比如说要大力发展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之前呢，俄罗斯的一些企业呢，受制于法律，它很难高效地研发拦截型的无人机。比如说，俄罗斯法律规定，如果说你的无人机装上了这个战斗部，那就属于武器。那么一般的创新企业呢，没有这样的资质去发展这样的拦截型无人机。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俄军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它没有战斗部啊，通过直接撞击的方式去拦截对方的巡飞弹，拦截对方的无人机，但是这样的效率会比较低。如果说俄方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加大拦截型无人机的研制力度，我想呢会缓解它的防空压力。另一方面呢，还是要这个大力的发展干扰系统，压制对方的导航信号、控制信号，或许呢也能够在防御无人机方面呢有所改观。
0: 在对俄军后勤线展开猛攻的同时，乌军还持续加大对俄本土的打击力度，不少新式武器轮番登场。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乌军使用 FP5 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了俄联邦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该地距离俄乌边境超过900公里。乌军的打击目标为进步无线电科学研究所，该研究

0: 搜索主要负责为无人机、航空制导炸弹和弹道导弹等高精度武器制造卫星导航天线。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此次袭击造成该企业厂区起火，俄方通报有三人受伤。从此前报道来看，去年至今，乌军已至少四次对进步无线电科学研究所实施远程打击。在今年5月4号夜间至5号凌晨的打击行动中，乌军一共向该企业发射了6枚火烈鸟导弹，其中一枚突防成功。而在最新这次打击行动中，有开源情报显示，乌军共发射了5枚火烈鸟导弹，期间导弹多次进行机动转向，刻意绕行俄罗斯大型城市与俄军防空密集区域，最终有至少1至2枚导弹成功命中目标。资料显示 ,FP5 火烈鸟是乌克兰火点公司开发的一款远程巡航导弹，于2025年春天首次投入实战 ,8 月首次取得公开战果。该型导弹的射程超过30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950公里，弹头重1150公斤，出厂成本仅50万美元。从数据上看，火烈鸟的最大射程和弹头重量几乎是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两倍，但成本只有战斧导弹的1/5。另据乌克兰媒体6月7号报道，俄军近期获取的导弹残骸证实，美国援助乌克兰的 AGM-188A 生锈匕首低成本巡航导弹也已投入俄乌战场。报道称，该型导弹残骸上的企业代码显示，其由美国新兴防务企业第五区技术公司制造。据了解，去年8月，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乌克兰出售3350枚 ERAM 增程攻击弹药。该项目是美国空军主导开发的空射型模块化低成本导弹，其中第五区技术公司是两家承包商之一。该公司提供的设计原型正是生锈匕首导弹。公开数据显示，这款导弹的战斗部约225公斤，巡航速度约每小时700公里，最大射程约450公里，可由乌空军的美制 F-16 战机挂载发射。有消息称，其单枚造价仅20万至25万美元。在对俄重点军工企业的袭击中，乌军发射了多枚火烈鸟导弹，并实现成功突防。未来巡航导弹加无人机混合攻击会不会成为乌军的招牌战术？王老师，
1: 好的，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大概应该算是陆基重型远程的亚音速巡航导弹，它的弹头的重量达到了1150公斤。那么它的打击效果，大家想想看，一个弹头就1150公斤，那么一吨重的弹头下去，基本上这一个厂区就报废了。所以从这样一系列的细节，你可以看到哈，那么它几乎是乌克兰量身打造的，就是为了打击那么俄罗斯纵深内，特别是战略纵深内的各种军工企业来量身打造的这么一款武器。当然它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特点，那就是便宜。你知道它的发动机是用什么做的啊？我们一般这个巡航导弹的发动机都是专门这个小涡扇，它还真不是，它是弄这个飞机的老发动机，对 L-39 型教练机的涡扇发动机。换言之，它的动力装置是苏联时期航空工业的库存，几乎就是这个利用旧货改装提供动力的这样一个巡航导弹。那么一般它不会是单独使用，都是跟低成本的廉价无人机来搭配使用，对，还是传统老套路。那么用大量低成本廉价无人机，尤其是自杀性的这种攻击型无人机，那么首先打开通道啊，吸引对方的防空火力，而后用数量有限的、成本仍然很低廉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那么进行突防，最后一招致命啊，一箭封喉。这种打击手段现在看，乌克兰它使用的应该说是比较娴熟了。
0: 近期，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增程攻击弹药现身俄乌战场。秦老师，这款导弹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它的出现啊，美国方面实际上两大目的啊。第一大目的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低成本的弹药的话，美国对乌克兰方面军事啊武器弹药的这种支撑，特别是这种高精度的远程打击武器的支撑是没有持续性的。假设当下没有 AGM-188，也就是生锈匕首这款廉价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美国能拿得出手的、能够给到乌克兰的这种高精度的远程打击武器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战斧巡航导弹，一种是 AGM-158B。 现在战斧巡航导弹实际上综合售价可以达到200万美元一枚，AGM-158B 它如果是裸弹的话也达到大概140万美元一枚啊。所以如果是向乌克兰援助这样弹药的话，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啊，因为成本太高啊，生产能力又跟不上啊，然后这个消耗量也比较大。所以他现在搞这种 AGM-188 啊低成本的导弹啊，据说这个成本可以降到大概几十万美元一枚。当然这样的导弹它的能力一定是和 AGM-158B 差的还是比较远

但是它主打一个就是量大管饱。第二个方面当然就是把俄乌战场当做一个武器的试验场啊。实际上这个生就匕首，也就是 AGM-188 这款导弹，它在2024年的8月才

0: 装备这样的低成本远程巡航导弹，那么就把它拿到真实的战场环境当中测试一下它的能力啊，看看怎么样啊，包括它的性能，包括它对方有没有可能大量的拦截等等啊，它获得的数据都会对生产的企业包括美军啊这个产生比较大的这种效果，包括后续的改进啊，所以当做这个武器的这种实验啊，也是美军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1: 乌军依靠无人机对俄方接连打出重击，但在地面战场，乌军正陷入一场巨大危机。当地时间6月1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防御正被逐步瓦解。俄军目前已完全控制该市东部，并抵达东北郊区。位于该市西南部的乌军部队正遭俄军清剿，俄军南部集群则沿康斯坦丁诺夫卡南部一线的宽大正面向前推进。6月14号，俄军方通报说，过去24小时，俄军攻占康斯坦丁诺夫卡117座建筑，乌军损失近100名人员和多部车辆。15号，俄国防部表示，俄军的快速推进迫使乌克兰当局将乌东另一座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关键企业疏散至乌克兰西部。据了解，康斯坦丁诺夫卡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北部，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它与北部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共同构成所谓筑垒地带，乌军在此经营了10多年，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去年底以来，俄军从多个方向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发动进攻。按照一些亲俄信源的消息，目前该市超90%区域已被俄军控制，残余乌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则根据开源情报分析称，俄军尚未巩固阵地，俄乌两军在该市仍呈现犬牙交错的情况。6月12号，乌克兰真理报报道称，造成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恶化的原因之一是乌军第156机械化旅的防区出现漏洞，该旅旅长已被乌军指挥部解职。一名乌军指挥官表示，如果乌军高层愿意投入更多兵力和资源，局势仍有转机。另一名乌军指挥官则表示，到今年夏末，乌方很有可能失去康斯坦丁诺夫卡。报道指出，若攻占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便可打通前往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道路，而这正是俄罗斯梦寐以求的目标。乌军指挥官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局势较为悲观，那么乌军还能守住这座城市吗？或者说还能守多久？张老师，
2: 目前来看呢，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形势呢，对于乌军十分的不利，因为俄方基本上发展了一套比较适合的打击这类城镇的战术。那么首先呢，他要对这类城镇呢进行前行攻击，进行半包围，然后呢，使用一些无人机，试图呢切断乌军的后勤通道。其次，在进行具体的进攻的时候呢，俄罗斯方面往往会动用大量的滑翔制导炸弹。那么根据乌方的统计，在最近这几个月呢，平均每个月俄罗斯基本上要发射数千枚滑翔制导炸弹，对这个城镇的这个相关的攻击肯定是强度是非常大的。在这个基础上呢，俄军往往在派出一些渗透破坏小组啊，以零星进攻的方式，以渗透的方式对城镇进行打击。你像按照俄方的这个信息，在今年3月份，他已经控制了这个城镇60%的区域。那么到现在呢，通过进一步打击，我想呢会控制更多的区域。当然了，因为这个城镇呢在战前人口还是比较多的，人口达到了7万，而且呢是这里呢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可以说呢是工厂林立，那么高楼也比较多。那么这些建筑呢会成为乌方的重要的这个据点，重要的工事。这样在进行巷战的时候呢，俄方可能还是要进行逐屋的争夺，要对这些大量的工事呢进行打击，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从之前的战例来看，我个人判断呢，大概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才能有效地控制这个城镇。
1: 如果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还有能力向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继续推进吗？康斯坦丁诺夫卡会不会成为俄乌地面战场的最后一场大战？王老师，
3: 会不会继续推进，我觉得要取决于俄罗斯方面，特别是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这个争夺战中，它到底消耗程度如何。如果消耗过大的话，短时间内它肯定是没有办法继续向前推进。那么反过来，如果它的消耗还可以容忍的话，它觉得尚可承受的话，那么经过适当的准备，它肯定还会继续向前推进。毕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甚至全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主要的一些枢纽，恐怕是俄罗斯最近在地面作战中他急于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1: 好的，感谢。

0: 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

0: 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

0: 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上，珊瑚礁是当之无愧的海底热带雨林。它们仅占全球海洋面积不到 0.1%， 却养育了世界上 25% 的海洋生物。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更是汇集了至少10亿人口。在福建东山的海面之下，藏着一片独特的珊瑚生态系统。这里是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端成片生长的藻礁珊瑚群落。在全球气候变暖、热带珊瑚大面积白化的今天，这片北缘珊瑚群落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被科学家视为极具潜力的气候避难所。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也承载着独特的科研价值。然而，受人类活动、海洋垃圾、渔业干扰和极端气候的多重影响，这片海底热带雨林也曾伤痕累累。面对如此困境，保护刻不容缓。于是，一场围绕珊瑚的科技守护行动率先展开。

天刚亮，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团队就搭乘渔船驶离了东山金銮湾，向附近的无人海岛进发。刘迟迟博士介绍，这并非他们第一次在这片海域作业。此前，团队已在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内成功布设了海底游览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对这套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进行维护

0: 我们这次先下去调一下那个就是水下摄像头的那个位置，可能角度也微调一下吧，因为我们那这样看起来它的那个监控的画面，然后它拍摄的范围会更多一些。
1: 反复核对坐标，确认设备位置后，刘迟迟博士和队友沿着缆绳的方向向海底前去。水流、能见度、海底地形，每一项因素都可能影响科研潜水活动，他们还必须万分小心，以防作业时碰伤周围的珊瑚。在水下约3-4米深处，那台水下之眼静静地蹲坐在海床上。就是这样一台看似简单的水下摄像机，承载着一个重要使命，为东山珊瑚建立一双永不闭上的眼睛。
0: 那我们的水下节点呢，可以获取实时的视频数据以外呢，还可以接驳其他的海洋传感器。那么呢，可以通过电缆，传输到无人岛上的一个岸基节点。
1: 这座无人小岛没有供电设施，无法就地解决能源和通讯问题。于是，团队搭建了光伏为整个系统供电，并用一根长长的复合海缆，将水下的摄像机与岸基站连接起来。
0: 因为无人岛上没有电力供应，所以我们利用光伏去为整个系统供应电力。
2: 这是24伏进，然后升压到70伏去连下来。
3: 这个，
2: 对，这个。
0: 这些数据呢会暂存在岸基节点。我们水下摄像头现在上线了。

0: 而这些信号的终点，就是这座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它坐落于东山岛最高峰苏峰山脚下，面朝大海，如同一座永不熄灯的哨所。那么，科学家们为何要如此不遗余力地在这里布设监测系统呢？
1: 东山有我们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珊瑚群落，因为北缘的话，它年的温度波动会比较大，上升流也会使得夏季的温度不会超过30度，但是冬天呢就会比较冷，所以这里珊瑚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耐受冬季的低温，有时候会到12度，13度这样子，并不是所有的珊瑚都可以耐受这样的低温，所以能生活在这里的珊瑚呢，大概就只有10种左右，因为我们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新报道的物种出来。珊瑚礁的观测主要一个是我们首先要看它活珊瑚的覆盖度，就是这个站点大概海底有多少面积是被活珊瑚覆盖的。那在我们的调查结果里面看呢，一些高的活珊瑚覆盖度的站点呢，可以到50%，那其实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呢。但是它的分布是比较不均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水质的要素，比如说温度是我们最关注的要素啊，然后还有一些 pH， 还有叶绿素。那么我们还会做一些营养盐的分析，因为珊瑚其实不是太喜欢高营养盐的状态。数据积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状态。因为全球来讲，全球的珊瑚礁都是在衰退的，但是东山这边以我们的数据来看，它还目前还是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
0: 水下之眼积累了海量的视频素材，然而一个全新的难题随之浮现。如何从这些长达数百甚至上千小时的视频中快速准确地提取出有用的科学信息？于是厦门大学团队

0: 和华为数字包容团队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依托福建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提供的升腾 AI 算力，共同开发了一套珊瑚及鱼类智能识别与分析系统。
1: 基于我们那个在线的珊瑚礁观测系统呢，华为帮我们建立了一个多样性监测平台。那么我们的视频数据传到他们的计算中心之后呢，会他们利用训练后的模型帮我们识别鱼类的种类。
0: 这套 AI 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速度和精度。一段五小时的水下视频，过去研究人员需要两三天才能完成鉴定，现在 AI 只需不到40分钟。对五种国家二级保护珊瑚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9%，对35种常见鱼类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3%。至此，东山湛团队成功搭建了一套从水下采集到智能分析的完整监测链条。海底的眼睛负责拍摄，岸上的 AI 负责识别，二者配合，为珊瑚监测增添了全天候、大范围的智慧观测维度。在水下观测系统站岗的同时，另一支科研力量也在默默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进研究员，从2012年起就开始在东山海域进行珊瑚监测。2019年起，他带领团队对东山及周边海域做了系统性的跟踪监测。
2: 那我们前前后从19年到现在，我们开展了大概有140几个站次的一个调查。那这个调查带来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区的认识就非常深刻了。以前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哎，这个调查数据摸完以后，我们可能下一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在东山这个区域，或者说东山古雷这个海域里面，我们一年去好多趟，每次下水下非常多，然后我们就会看，哎，为什么好像这颗珊瑚这个物种跟我们常见的在热带区域看到了这个同样的物种好像会有所不一样，或者说跟我们这个分类鉴定学书上的书的那个形态学描述会有所差异。那因为有这种疑问，那我们又在地方又反复潜水，我们就把这样本采回来，结合分子生物学，结合这种显微的这种微观的这种骨骼的这种形态的一个鉴定，那么的确发现了，哎，这地方的物种比我们想象更多。因为事实上2006年其实在东山这海才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到目前为止其实东山的珊瑚一直局限在大约就是8种，主要是像盾形邓肯沙珊瑚、标准盘形珊瑚，还有巨齿刺形珊瑚，这是最优势种，其他的就比较少报道。
0: 而正是年复一年的坚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2026年4月，郑新庆团队在东山海域发现了造礁石珊瑚的一个中国新纪录种。
2: 在东山海域有一个中国的新纪录种，叫佩罗尼同形珊瑚。那同时还有5个福建省的新纪录种，一个是皮林沙珊瑚、黑心珊瑚、狮翅薄孔珊瑚、膨胀蔷薇珊瑚跟翘齿盘形珊瑚。
0: 但每一次发现背后都是一场漫长的求证。
3: 做珊瑚调查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下水长期去观测嘛，然后其实过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说这个同形珊瑚可能是一个新的记录种或者是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它其实在水下的时候，它同一个属的珊瑚它其实长的形态很相似，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呢？其实因为珊瑚的鉴定其实不只是看珊瑚的肉体的部分，很大一部分就是要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包括分子生物学或者是显微镜去看它的一个骨骼的结构。所以说如果上面有组织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判断，尤其就是考虑到东山水比较浑，就是大多数时候在水下的时候并不是能够特别清晰。所以我们就是有去把它从水下的标本取上来，然后做了分子鉴定，然后还有把它的骨骼给放到显微镜下去细数它的隔片啊，还有它的刺啊，这些微型的结构，然后才能确定说这个跟原来报道的物种是存在区别的。

0: 这些新纪录种的发现，为我国北缘珊瑚群落的物种组成提供了关键基础数据，也为研究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分布格局、评估其作为潜在生态避难所的价值提供了新依据。
1: 未来我觉得福建省的这个海域肯定是不止这五个新的纪录种了，那这取决于我们下潜的次数，看了一个区域如果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个新的一个福建省纪录种，应该是会越来越多被发现的。那目前我们还采用一些一定义的技术，那这个技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通过一个点点一点一点的水样的采集，我就能把这个区域的这个造礁石珊瑚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信息展示出来，那我们基于这个信息的话，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这个整体的进行一个摸底，去寻找这个物种，那这样的话可以提升这个新物种的一个探寻的一个效率。
0: 这份信心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而每一次新发现在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紧迫。历史资料显示，东山的造礁珊瑚物种多样性已显著降低，一些美丽的种类如分支状双鹿角珊瑚、橙黄冰珊瑚已在当地海域消失。面对挑战，修复行动刻不容缓。从厦大东山站的水下眼睛，到 AI 系统的智能识别，再到三所科学家近150个站次的水下体检，我们终于看清了东山珊瑚的现状，它珍贵、脆弱，且正在消失。但看见问题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看见变成真正的守护？如何动手修复这片海底雨林？答案就在每一次行动里。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

0: 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

0: 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概率、直率、互率、新率，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

0: 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吃那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

0: 见。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他们上天入海为桥梁把脉问诊，
1: 越高风越大，他会抖。
0: 迎风而行，用脚步丈量钢筋铁骨。
2: 听起来很清脆的声音，它的混凝土内部就是觅食健康的状态。
3: 主要是看它这个与混凝土浇筑这个地方有没有破损。
0: 他们用坚守和奉献为超级工程筑牢安全底线。海坛海峡位于平潭主岛东北方，是与百慕大、好望角齐名的世界三大风口之一。曾经，这里因为风大、浪高、流急，被人们称作“魔鬼风域”。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海况环境里，有一座巨型桥梁成功地飞架于海面上，连接着福州长乐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这就是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在这个大国超级工程的背后，有一群护桥人正日复一日地坚守桥梁安全。这天，班组对桥面展开新一轮的例行安全检测。

0: 此时先头部队早已做好了现场围挡和布控工作，任务还没开始，我们就感受到了魔鬼风区的力量。
1: 哦，我一下被这个风给带下来的，因为风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这个衣服已经被吹得完全贴合我的身体了。如果说你的核心不保持的话，是很容易被这个强风给带走的。
2: 今天我们主要是对公路面斜拉索的下铆头进行一个养护啊，我们要到这个风屏障的外侧。
1: 风屏障的外侧，
2: 对，
1: 这个
2: 等
1: 一下讲一讲。
0: 沿着狭窄的检修通道一路前进，此刻我们已经身处距离海平面近百米的高空。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是海潭海峡风力相对较小的时段，施工人员需要与时间赛跑。
2: 今天这就是我们要作业的场所。
1: 哦，就是要把它这个罩子给拆下来才能看到里面的状态啊。
2: 对。
0: 卸下保护罩之后，一个直径近一米的巨型矛头呈现在眼前，它所连接的是一根长达200余米、重达20吨的桥梁拉索。长距离的跨海大桥通常会采用索缆结构作为主要承重方式，每根拉索由数百根高强度钢丝组成，承受的拉力可以达到上千吨。而矛头又是主桥和拉索之间的关键受力构件，可以说它的健康程度直接关系着桥梁的整体状态，因此在桥面的养护工作中，矛头是重要的一环。
3: 旧的润滑剂我们要把它换下来，然后涂上新的。
1: 刮出来的这个润滑剂看起来颜色就会黑黑的哈，不是很清透了，新鲜的这个看起来就很干净。那这个润滑剂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就是隔绝水汽，然后防止它生锈。哦，
0: 索缆结构的保养工作只是桥面养护的基础部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2: 现在我们要进行我们第二项任务，就是对这个斜拉索进行一个检查啊。我们主要是对斜拉索这个 PE 护套的外观，包括它的一些伤损啊、一些划痕啊，进行一个检查和记录，然后以便我们后期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养护。
0: 作为桥梁的重要构件，斜拉索的检测观察工作一直是一个难点。按照传统的解决方案，需要蜘蛛人系着绳索，带着工具，通过攀爬或吊篮等方式，在数百米的高空进行检查作业。这种作业方式看了都让人捏一把冷汗，而且费时费力，效率低下。
2: 以前人工我们检查这么长的拉索，一根平均时长要3个小时左右。
1: 3个小时？
2: 对，一天8小时，只能检查最多检查3根。
1: 嗯，
2: 我们全桥304根斜拉索，满打满算检查下来至少要3个多月。
0: 为了解决斜拉索的监测问题，如今一套智能检测机器人已经逐步投入使用。这个外观奇特的机器人正在成为拦索检测必不可少的工具。

0: 安装到位后，我们跟随黄明鹏爬上登高车，近距离监测机器人的运行情况。
1: 那现在我们两个安全带已经都扣好了，就可以就是升起来了。
2: 对，我们可以上升去检查一下机器人状态。
1: 我有点紧张。
2: 没事。
1: 好，师傅，行，谢谢你。咱们这个是可以调速度的吗？已经开始了。
2: 对，开始。哇，这比过山车稳多了。
1: 越高，风越大，它会抖。
2: 主要上来看看它这个爬轮和这个协拉索的这个接触的耦合情况，要保证它和协拉索完全的接触。通过这个就地面的电脑，我们可以看到是否清楚，是否这个开。

0: 虽然现在使用了机器人进行巡检，但是在海面上登高作业依然是队员们的家常便饭。海上的风直接吹来，让人很难站稳。但是这样的环境，作业人员早已习惯。在高清摄像头的观测下，缆索的每个细节都完整呈现在画面上。通过人工和机器对画面进行分析，就能很快得到检测结果。经分析，桥梁缆索的各项指标均处于正常状态。
1: 像我们刚刚这么看下来，它整体都是健康状态。
2: 那这个真的是可以做到，就是事无巨细，把这一根全部给它看得清清楚楚。
1: 是的，没错。
2: 太好了。
0: 这套斜拉索检测机器人自2021年投入使用以来，五年间共执行了5776次检测任务，累计爬行里程达733248米，不但降低了人员作业的风险，更大幅提升了检测精度和评估的准确性，用黑科技守护桥梁的健康。

0: 对跨海大桥来说，桥面部分的保养工作至关重要，而桥面以下的检修任务同样不容忽视。
1: 好，我现在已经全部整装待发了。之所以要装备得如此完全，是因为这座在世界级风口的桥梁，它的任何一个安全部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一列列车已经疾驰而过了，可以说它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都可能会引发无比大的不可估量的后果。所以说在这座桥上，看得见的部分和看不见的部分我们都要细心管护。走。
0: 在海峡公铁大桥上，箱梁承受着桥面和列车的荷载，也连接着大桥各个部分。通过专用的检修通道，我们需要攀爬到桥梁内部结构的关键位置，逐一确认。
2: 脚踩这边稳。
1: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再往上一点。
2: 好的。然后从右边这边过来。
1: 这个看着觉得没有多高，但其实爬起来还是挺难的，我觉得。
2: 是的。来，您注意脚下。
1: 好。哇，这个区域跟我们在刚才桥边的时候完全看的感觉不一样。外面风很大，然后我刚才觉得耳边的呼呼的风，这是有回音，然后而且黑黑的，而且还是感觉有点密不透风，
2: 是有割裂感。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桥的肚子里头。
2: 对，在桥肚子里面。
1: 太棒了，待会儿给个镜头往前看一下，很有那种科幻的风格。
0: 进入大桥箱梁内部，周围一片漆黑，作业人员需要借助头灯来完成巡检。如何判断桥梁内部结构的完整性呢？这个时候听声辨伤，任何一处细微疑点都不能轻易放过。
2: 叶斌，这好像有一处纵向裂纹，你拿裂纹观测仪复测一下。
3: 这个只是表面的痕迹，不是裂纹。哦，
2: 不是裂纹，那我们继续检查。
0: 巡检的过程中是对耐心和毅力的考验。作业期间，工人们每天要在黑暗的箱梁中行走6至12公里，敲击桥体5000余次，整个过程最长需持续8小时。完成了箱梁内壁的巡检，紧随其后的是外部桥墩的检查工作。我们从黑暗狭窄的接口处爬出，沿着围栏往下，仿佛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1: 下来了，这风还挺大的这儿。
2: 是的。
1: 哇，我们已经来到海面了吗？已经。
2: 是的。
1: 哦，我们是在它肚子里走，所以很长很长哈，已经走了。但是不觉得那一出来，哇，这还是很开阔的，
2: 豁然开朗。
1: 这个会不会对你们平时工作的时候有个心情上的调剂？
2: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在这个幽暗的密闭的空间走久了，然后下来，我们也感觉这个心情愉悦了一些。
1: 哎，那我们现在到这个平台上来，我们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检测或者什么样的工作吗？
2: 我们看脚。

0: 下，这就是我们薄壁空心墩的一个盖板。我们主要是把这个盖板掀开之后，用我们的这个成像仪器对这个薄壁空心墩进行一个检查。
1: 支撑起这座钢铁巨龙的是一个个巨大的桥墩，这些桥墩高出海平面的部分高度达到40至50米。得益于施工工艺的改进，桥墩采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坚固耐用，因此内部为空心结构。但是要想检测内部情况，往往需要人工攀爬。
2: 那如果说我们要下到下面去检查的话，大概这个距离我们一般攀爬的需要时间是多久？
0: 40到50米，我们攀爬平均需要15分钟左右。就是，但是这只是单纯攀爬的时间，因为我们如果人工检查的话，我们边爬还要边
2: 还要进行工作。
0: 对，还要边进行工作。
1: 如今，一套名为薄壁空心墩成像系统的设备正逐步代替传统的人工作业，只需要在入口架设机器，借助高倍率探头和传感器，桥墩内部的情况就能一览无余。
2: 哇，好清楚！
3: 看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这个爬梯都有做保养，这个上面这个涂层涂料都是我们有定期的做的。主要是看它这个内壁，就是连接的这个地方，与混凝土浇筑这个地方有没有破损。
1: 由于长期暴露在风浪的环境中，桥梁内部的定期检测就显得尤为关键。
3: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桥墩就是我们大桥主体的承重的一个落脚点，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也就是如此繁重的要定期对它做出检查。就是这样。
1: 在这个超级工程的背后，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桥梁养护团队的身影。虽然检测的技术和手段越来越发达，但是人工巡查和维修依然是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环。对于养护团队来说，尽心尽责地守护大桥，防患于未然，保证运行安全，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4: 守护路桥设备是我的职责，用频繁坚守守护列车通行安全，我深感责任重大，无比光荣。
5: 我们日复一日巡查线路，排查隐患，就是为了筑牢安全防线，保证运输安全。
0: 大家在桥上看到这片海的时候，就会哇，好美啊什么的。就是大家能安全的一辆辆列车通过这座大桥，是由我们在就是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奉献嘛，就心里就会有一种怎么说呢，也是自豪感。
1: 如今，这个平均年龄不超过27岁的年轻团队，已经在这里值守了近2000个日日夜夜，完成8000余次养护工作。他们和大桥铁轨为伴，守护着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平稳运行，也有效保障了运输大动脉的安全与顺畅。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

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四百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

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

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
5: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是泉中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潮起潮落，孕育出一群向海而生的人。在这片海岸，所有平凡而又坚韧的惠安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淑芬。走近她们，看一份热爱如何长成守护，看一种风骨如何撑起山海。这里是海的记忆博物馆。2021年，包子来到这处闽南千年渔村，想通过文创的方式向世人诉说着惠安女子的故事，传递独属于闽南的海洋文化。在浮石影帝的每一件小物里，我都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种纹样，一个坠载，更是淑芬跟海的坚韧和闽南人对这片海最深的乡愁。
1: 其实刚才我一下就被这些包五颜六色的包吸引了哈，哎，它每一个包它都有不同的图案，它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或者讲究吗？
2: 这里面大概有50%的包是我们自印的花色，然后有50%的包是惠安女传统花巾的那个布料。
1: 是，
2: 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比较特别的纹样，这个叫莲心花纹。她就像一个妈妈，她大着肚子，然后手脚这样子胖胖的，然后总共有37朵，其中一朵是两朵叠在一起，它代表着母子莲心形成了最后的非常紧密的那个母子关系，它就叫莲心花。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印刷出来的莲心花，我们解构的纹样，把莲心花通过年轻的方式解构出来。我们现在年轻女生她就会带着这个在身上，然后可能也会对惠安女性的一些文化有一些小小许的好奇和了解。
1: 这个地方写的是在地风物，是不是整个闽南很多的特色的东西都会在这一片
2: 有所展现？就是我们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收集整个闽南能够传达闽南文化不同的类型的内容。
1: 我看这个也特别好玩。
2: 对对对，这个是漳州那边的一个海玻璃的创作人，他也是做了把海边的海玻璃这些捡回来做成了艺术的一个小的创作这样子。
1: 这也是个冰箱贴哈。
2: 冰箱贴，然后就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跟海洋相关的一些产品，放到了这个闽南在地风物的店里面来销售，让大家更有场景化。
1: 对对对。

0: 就是把我们闽南特色的很多的文化，通过不同的这一些闽南文化的传播者，把他们的这一些文创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家集合店，来展现我们闽南在地的风物。
1: 是，
0: 我刚才看到这个地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海鲜市场一样的这个玻璃？
1: 这个海鲜食其实是服务于我们就是另外一家餐厅，它叫做淑芬餐厅。那为什么叫淑芬呢？因为其实在闽南，我们每个人身边基本上都有一个叫淑或者芬的阿姨，她代表的整个闽南的女性的群体，所以我们就以一个女性群体来命名了我们的品牌。可以到我们那个淑芬的餐厅去看一看。
0: 那我们走吧。这个就是我们福师影帝的大 logo， 对不对？
1: 对，它其实是就是淑芬这个品牌的主视觉。那这里看的其实就是它这个画面，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包头巾的一个惠安女的一个形象。
0: 是，其实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logo 哈，海洋元素渗透在了每一个细节里面。
1: 它这个就是在海边捡的那些就是渔网的材料啊，然后布料啊。那除了这个主视觉之外，其实我们整个餐厅里面尽可能的也是采用了就地取材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整个空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门，它其实就是海上在漂浮的那些小筏板的主要材料，它是一个泡沫材料。那这个板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适用在渔村里面。一个是它耐脏，便于清洗，然后它又防潮，然后又不怕虫害的侵蚀，非常耐用。那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尽可能的用在我们大量的场景里面。然后像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隔山板，它其实最早这里这个池子原来是一个叫做海产养殖池，所以在整个海产养殖的过道里面是用了大量这样子的材料，是作为防水隔山用的。
0: 那
1: 它原来是一个黄色，是一个非常高饱和度的黄色。那我们也是通过调色去让它转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空间视觉的感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垫子就是海上它渔民大量使用的泡沫垫，以及这个是海上就是渔神，我们买的渔神的原件，来找就是在我退休在我们这边工作的这个渔民老张，他来进行这个编渔神的一个编法。所以我们这里面很多手搓的东西都是依靠渔民手搓的，因为他就是把在船上，他比如说这个渔结他本来是拴渔网用的，然后我让他用到了其他的我们的场景里面去。
0: 明白，就是原汁原味就地取材。
1: 对，整个空间会比较偏向这样的做法。
2: 如果文创是对大海的记忆，那么守护就是闽南人对海最长久的告白。我遇见了这样一群淑芬，他们放下了袖珍与渔网，走进了山里。他们是海的女儿，更是陆的卫士，用一生的光阴在海边种下一片绿，守住一方净土。
3: 1966年，阮20个渔家姑娘来到七里湖，风沙满天，岩岩扁堆，种什么都袂活。咱只有一决心，把树种活，风沙挡在，雨主看，雨主害，雨主给，这一收落就一世人的了。
0: 哇，奶奶，我都无法想象哈，几十年前这个地方，它居然是寸草不生，现在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哈。风沙那么大，肯定非常的艰苦。可是那时候我知道您来的时候才十几岁，您还是就是女孩子最美好的年华的时候，您当时都不嫌苦吗？爸妈会不会特别的心疼呢？
3: 当时也是大姐是属于是这个黄最大风花的最大风口，啊是这是一海波，当时我是不来，啊不来，阮爸母伊是心跳啊，唔我来。逐日都安尼做，即栽啊，即苗栽就是栽什么啦？栽落去死了搁栽，我无可能放手。想啊，我的办法，我搁偌苦偌累，我一片人路一定要进啊，一步一步起来。

一点是粗抓袂煮水，咱慢慢的安尼来分析，加来观察这撮树为啥袂歪，有雨水袂歪一点嘛，无雨水伊就是一个死哦。最后我就想开一条沟，开一条沟两米的深。

0: 感觉唔知偌欢喜，伊是痛啊，袂食袂困，伊是偌痛啊，无表了，啊，咱艰苦无价了，好，一年一年一定会记起来。
1: 我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因为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树啊，它们都已经长成了这种参天大树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反反复复的失败以后，第一株的苗子它才存活下来了。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姐妹们，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咱是感觉是安尼蛮欢喜咯，蛮痛。这一片连起来了。啊，咱这已经一片林起来，咱是改良一种花草了吼。家己可能大家安尼来欣赏啊，佚佗，心情是安尼咱的跳，吼。咱感觉做人啊，做人安尼够意义啦，啊无都无意义哦。啊，就是有一片林望起来，佮我死佮怎啊，我都无惊。
1: 都说忆苦思甜，那此时此刻，现在您回忆起这几十年走过来的路。您觉得是苦更多呢，还是留下更多的是甜？
0: 迄阵叫苦，这是叫甜咯。当时也苦咯，像有一片黏起来，咱苦也过咯。吼，你看麦，一片黏，一片树，你看麦，想想你心酸个阿弟，想起一张一张是咱按刷新的呀，安尼去摘去提起来，我一种想。我感觉做树，我是比我的囡仔较疼。我囡仔根本我是无管你。囡仔，你就是你有食也袂要紧，无食也袂要紧。为什么呢？你只要做树，给咱活起来，咱感觉是蛮欢喜，也欢喜，也欢喜。啊，慢慢一步一步，你搁栽下一片林起，无失去靠什么？伊只要囡仔家己会长大，啊，咱个一片林有法人安尼规片安尼。日日安尼安尼安尼开开哩，我感觉也欢喜。
2: 我的奶奶是扎根惠安海边，守护山林五十余载的惠女护林人。
0: 我一世人的青春开在林中哩，为什么呢？是我家己。有种坚强落去，开这林场我是有坚强的，为什么呢？咱囡仔，伊家己看咱的安尼辛苦，伊囡仔家己自觉，家己去好好去争取，好好去努力，吼。我发孙仔，拄拄迄孙仔来啊，我是安尼个讲嘛，吼。是奶奶知影这片的林，吼，一定。就甲奶奶安尼，有法人坚强、坚决、坚持，吼，将一片林甲护起，吼，多大大汉，多大什么咯，有生气什么咯，你一定会记得奶奶这片的林。伫咧看我时，我看到这片林，就想到这奶奶。
1: 您除了是您儿子他们的榜样，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您也是孙子他们的榜样。像您这样的榜样，就是代代相传上下去，让他们都知道啊，要有这种坚持的毅力要在。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惠安女”这三个字，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0: 我年龄在哪哪路，应该就吃苦。无惊什么累，无啥，无惊什么苦。人这份活路叫意义，有意思。
1: 老话都说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正是因为有了像您以及跟您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一些姐妹们来守护这一片林海，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大片大片的林海。除了守护林海，其实你也是守护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啊。那您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想要对未来要继续来守护这片树林的人，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0: 这片林嘛，是一定就有迄有迄坚强的人，有迄负责任的人，有担当的人，我一定我心一百。到了我，今仔我都有法通坚持一片林。

0: 要甲好起来，甲补起来，靠大家代代传落去，大家人安尼行礼啊，大家人来享受，你识几人安尼里头来享受，吼。
1: 人生可比是海。

0: 一片海，两种模样。有人以日常镌刻书分，让文化被传承；有人以一生成为书分，为大海筑起屏障。林护岸，岸护海，人守心，心守蔚蓝。愿这片海永远澄澈，愿每一位书分被时光温柔以待。这是泉州，这是书分与海的故事。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

0: 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

0: 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4: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
5: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6: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6: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7: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8: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1: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0: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9: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好，好，好，
3: 好。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
3: 都是
5: 工业上的女主，经过精心
3: 烘焙，
5: 现在撑着浓郁。
3: 接着演。又付费。
6: 妙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离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

0: 字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

0: 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

0: 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今天也要了不少啊，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好，
1: 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嘿嘿，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猪给贵哥吃。
0: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
1: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2: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嗯，要补呢也是他补，你也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拉。哎，
1: 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哎呦！
2: 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也是浪费。哼，哼，嗯。
0: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是在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哦，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
1: 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大哥，二哥不在寒窑。啊，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哦，
2: 二哥去。啊，
1: 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喂喂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
3: 这人跑哪儿去了？那奇怪。爹，娘，虽然平贵不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 小琪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 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吧。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

哎，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静，小静，啊，哎，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前进小姐，一个乞丐。 孩儿不敢奢望。

爹，我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0: 你知道吗？大哥是来告诉你，他爱王宝钏，他要去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
1: 我要去告诉他了，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2: 行行好吧，行行好，给点吃的。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啊，没有没有没有。
2: 哎，戴战，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找乞丐干嘛？
3: 我也是跟你也讲不清楚。
1: 行行好，给点钱吧。
2: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1: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2: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哎，别急别急，你想啊，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
0: 你们有缘分呐，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
2: 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梁，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你怎么回事啊你？
0: 对不起，说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2: 那也不能。
0: 算了，也是我不好，小心事没有注意到你。
2: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丽
3: 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
2: 哎呀，戴战，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哎，对了。 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去逛逛吧。
0: 对呀，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我想到了一个地方。

救！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哼！
1: 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0: 哦，是这样吗？ 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你个动物，我就要了你的命！雪平贵，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雪琪，都不认识他。
1: 你说的话是真的？
0: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1: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话，你把他带回来，肯定是另有目的。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平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
0: 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维茂，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1: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0: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她，我会再回来找你。
1: 等一下，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他到哪儿找你？
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
1: 那是不可能的。你。 薛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你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你等着吧。
2: 什么？真有此事？臣无能，请皇上降罪。
0: 真没想到。这匹红鬃烈马。

0: 居然如此难于驯服。
1: 是啊，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0: 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
1: 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
0: 说。
1: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哎，
2: 这主意可以，
3: 可行。
0: 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神威将军。
1: 是，老臣接旨。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0: 王丞相，
1: 啊，
0: 在想什么？
1: 启禀皇上，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嗯嗯，
4: 说的是，是
5: 对呀，对呀。
6: 哎，老大，这是我要的钱。
7: 哟，
6: 真的不少啊！
8: 老大，这是我的。
7: 哎，还有银子呢。哎，还有银子。哎，你这小子，
6: 我也要了不少。
7: 你也要了那么多？哎呀，咱们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9: 哎，你看。我也有收获。
7: 这什么呀？这个，
9: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结果今天她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给我。哎呀，
7: 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了。哎，你看，我们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年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平贵大吃一顿了。
6: 是啊，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
9: 张伟，我先告诉你啊，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再多。
7: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哇，哎，那咱们回寒窑好吧？
10: 哎，好好好，
7: 走走走，
10: 走走
6: 走，走了，哦，走。

0: 曾经在这儿疗过伤。
1: 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0: 不是。
1: 不是？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
0: 也不是。
1: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2: 那
3: 原来是你啊，姑娘，看来我们还挺有缘的。嗯，
2: 是啊。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3: 从我们进来这儿就没有别人了。嗯，怎么，姑娘，你也是来找人的吗？
2: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

0: 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
1: 辛苦了，
2: 哎呀，去吧去吧。啊，
3: 谢谢谢谢。哎，
4: 老大，又有新的黄榜，我去看看写什么。
3: 行。
4: 你看够了吗？自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1: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2: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呀，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4: 好，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嗯。
5: 那你还看个屁呀！走了，
6: 走了，
5: 就是，走了。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阖家团圆。
6: 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啊，
5: 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临时者吃顿年夜饭。<笑>
6: 丞相的美意，凌霄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阖家团圆吗？那么。 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儿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0: 如此，我就先告辞了。
1: 送苏大将军。
0: 不必了。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嗯，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1: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1: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司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1: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2: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1: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1: 哼，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1: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1: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你说，
1: 你坑我了！
0: 是，或者不是？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2: 当然不行。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1: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0: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
1: 我绝不会让你去的。好，那你就来我试试。凌霄，大战，大战！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0: 算了，随他去吧。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0: 要是这样，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1: 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
0: 你请罪？
1: 嗯。
0: 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代战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1: 凌霄，你听我说，代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
0: 真的，
1: 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
0: 死里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的处理和你的那件事。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代战的婚事。我明白，
1: 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 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代战的，我祝福你，凌霄。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主。

0: 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1: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你说，
1: 你打我了，
0: 是，或者不是？
1: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当然不行。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1: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的。好，那你就拦我试试。
2: 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算了，随他去吧。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1: 要是这样，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你请罪？嗯。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戴湛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2: 凌霄，你听我说，戴湛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
1: 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真的，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的处理和你的那件事。丽娜，
0: 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
2: 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戴湛的婚事。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戴湛的，我祝福你，凌霄，我的一切。
0: 都是以你为出发点。多谢。所以，等过了年，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十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好吧，那戴湛就麻烦你照顾了。嗯。戴湛的个性就像红鬃烈马，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
2: 我该怎么办才是最好的呢？现在是吃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这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
3: 刚才过分了啊！谁让他拦我的？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
2: 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唉，
3: 我那一掌自有分寸。
2: 伤不了他的，别那么心疼。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我看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
3: 丽娜，我告诉过你。 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

0: 知道，就像我喜欢凌霄一样，虽然他不喜欢我。
1: 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
0: 这个，哎，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
0: 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
1: 明年？
0: 嗯。
1: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呢是中元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明年啦。
1: 你个死令妈，你气我！
0: 好了，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鬃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十天半个月。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
1: 好，我答应你。
0: 嗯，
1: 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
0: 好啦，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啊，
1: 好吧，走吧。

0: 去呀？表哥。表哥，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
1: 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0: 哎呀，凌霄，戴湛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
1: 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0: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
1: 戴湛，我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这的真正目的，是吗？看来我说对了。
0: 哎呀，凌霄，戴湛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0: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哎呀，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吧。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撤。

0: 这衣服是，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0: 你对啊，
2: 收下吧，
3: 收下，
2: 收下
3: 吧，
0: 收下吧，二哥。
4: 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
2: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
5: 哼，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
4: 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贫贵没齿难忘。
3: 哎呀，那么客气，
0: 别说这个了。
1: 重点是啊，先穿穿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你那天一定要抢到绣球。
6: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
7: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凌霄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凌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6: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
7: 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更何况林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6: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7: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6: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7: 那恕不远送。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放心吧，
1: 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1: 你的使命。
2: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嗯，
1: 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4、5月攻打大唐。
0: 好，公主，那我在大梁等你。
1: 一路小心，表哥。

0: 想跟你打听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有，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和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2: 没有，没见过。
3: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4: 给点钱
3: 吧，给点赏
4: 钱，谢谢谢谢，
3: 哎，给两个子儿吧啊，哎，给两个子儿啊，哎，
4: 给点赏钱吧。
5: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5: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漂亮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
5: 哎，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王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排场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5: 你呀，只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哎，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0: 好，那我们就以二月初二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三我就跟你回大梁。不过他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5: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6: 青子，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相爷请起。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9: 皇恩浩荡，赏赐着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8: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9: 多谢公公美言呐。
8: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9: 宋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10: 是相爷，走。
9: 苏龙，啊，韦虎，
11: 在。
9: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11: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照办。小婿一定尽力。
12: 威尔哥，
11: 啊，
12: 等等我。
11: 怎么了？
12: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11: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12: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

0: 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布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采购，也不可能见到他妹妹。
1: 威尔哥，别再考虑了，带我去吧，去吧。
2: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3: 好啊好啊！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4: 威尔哥，你等等我呀！哇！哎，看到没有？好！哎呀，我们家平贵呀，就一个字。
5: 帅，怎么样？
6: 帅不帅？
7: 哎呀，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真是气死我了！
8: 谢谢你行了吧你啊？谢谢，谢谢各位。
9: 没事，
10: 二哥，你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啊，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11: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嗯，
12: 是是是，
13: 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14: 没规矩，没礼貌。
15: 哎，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的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采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你。
16: 不是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17: 那是说说，
18: 不对，说今天长安城里不止出现乞丐啊啊！怎么会这样？
19: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嗯，
20: 有这个可能。
21: 那怎么办啊？
22: 我想想，怎么办？我先想想，
23: 就是这么办，
24: 事儿吗？
25: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哎，葛青，你有什么好办法？哎，
26: 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贵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
27: 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就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28: 就是啊，是啊，
29: 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我开心的是贵哥最好不要去。
30: 我想到了，
31: 老大说，
32: 说呀，
33: 老大，
34: 笑什么？说呀，
35: 说呀，
36: 老大，你说呀，
37: 说呀。
38: 今天是2月2日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啊，谁也不能阻挡。啊，
39: 对对对，好啊！
40: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41: 要不你来当老大？
42: 老大就是老大，
43: 就本来就是老大嘛。
44: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45: 哎，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哎，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采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46: 对对对，
47: 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48: 对，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49: 谢谢，谢谢各位。
50: 这个话说的，哎，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哎，预备，撒！

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哦哦，老天爷，别说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哦，不要让我抱个。

0: 走了，哼，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好表现啊！
3: 哎呀，不真
4: 是难得的机会。
1: 哎呀，进去吧。下一个。
3: 这个戏，
5: 魏将军，
6: 程副将，怎么样？
5: 这彩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6: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5: 多谢魏将军栽培，陈刚一定尽心尽力。
6: 去忙吧。
5: 陈刚告退。
1: 可以了。
6: 门关将军，
1: 走吧。魏将军，
6: 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
1: 是。
6: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1: 是。哎，下一个。
3: 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7: 我也想抓到他呀。
8: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紧去巡视了，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
6: 哟，大姐夫
9: 魏虎，你怎么在这儿？
6: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
9: 啊，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6: 有大姐夫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9: 去吧。啊。好表现啊！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10: 这是你喉咙的好搭档，更是干燥消冬的必备美食。如果你水杯不离手，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水杯放床头，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零食吃。这个就是石胖胖甘草金桔。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脆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
11: 这石胖胖甘草金桔吃着呀，那是真好吃啊，买着也实惠啊，我每天出门都随身带着，想吃我就吃一颗，又甜又蜜，清凉润喉，真是太舒服了。
12: 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平衡咱们的酸碱度，恢复精气活力都特别好，天天吃都吃不腻。
10: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得当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的背后啊，就是美丽的广西荣安，鲜嫩多汁的脆蜜金桔啊，就产自于此。俗话说呀，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其实很多人啊都不知道，金桔它是天然的碱性食物，搭配上福建农家老甘草，把它做成甘草金桔，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而且是我们恢复能量的补充剂。尤其是春秋换季，气候干燥的时候，口嗓喉咙是又刺痒又难受啊，很容易咳嗽上火。这时候啊，您吃上一口脆蜜鲜嫩的甘草金桔，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而且呢，从嗓内耳直到前半身啊，甭提有多舒服了，好像整个人都通透了。
10: 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距今约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早在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就有记载，它香清味美，质质举坚，光彩灼烁，如金弹丸，成真果也。李时珍更是这样描述金桔气味：甘、酸、温。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

0: 素等营养物质，每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甘草加金桔是天然的金牌好搭档，常吃不仅香甜通透，清凉爽口。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而且为人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基础能量。
2: 十八码甘草金桔，它就是我们老家来的原产地翠梅金桔。你看这品相，你尝尝这味道，这是原果原味，是老辈人呢留给我们家乡人的舌尖密码。好吃价不贵，就是这口味。
3: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一收到就忍不住赶紧拆开了一包，真像电视上说的那样，甘甜脆嫩，清凉润喉，特别爽，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随身携带着，不管是走路还是逛街，累了我就随手来上一颗，爽。
0: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4: 石胖胖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是真舒服，真解馋，很多家人都爱吃，男女老少都抢着吃。您收到的每一包甘草金桔啊，全都完整啊，好果子，就像你看到的这样，金黄金黄一整包，一看就忍不住想吃。它含有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多种活性营养物质啊！你收到以后啊，不管是直接拿来吃，还是把它泡在茶杯里，咱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您就怎么吃。
0: 这个就是很多家人们都爱吃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大家可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囤一些，就是为了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石胖胖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碧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平均每10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1斤干果，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地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还没吃到的赶紧买回去尝尝吧。
5: 能泡茶，能炖汤，熬粥也能放几颗。这石胖胖甘草金桔想怎么吃我就怎么吃。以前呀，我都是把茶杯放在床头，经常是半夜呀喉咙干生咳，就得马上喝水。现在有了这甘草金桔之后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连呼吸啊都透着一股子清爽，我感觉啊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3: 自从我老伴儿给我买了这石胖胖的甘草金桔，也每天吧唧吧唧的吃起来了，我可太喜欢它了，尤其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对我特别好的。像我平常啊重油重盐，口中惯了，随时随地的嚼几颗甘草金桔，现在我出去逛公园都带着。
0: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到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4: 经常嗓子发痒发干不得劲儿的家人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2颗。比如有些人呐、喜欢辛辣油腻，你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金桔浑身都是宝。今天咱们石胖胖甘草金桔是厂家直接给你发货，不经过中间商，没有商场的超市加成啊，省下来的全部给你返还到价格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实惠。趁着现在还有名额，赶紧给家人抢上一份，分给大家都尝尝呗。
0: 天气甘草，早饭来2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石胖胖甘草。

0: 金桔原料都是清泉广西荣安的翠碧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平均每十斤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品质上乘的甘草金桔，滋滋入味，鲜亮诱人。换季干燥来两颗，熬夜追剧来两颗，泡在杯里来两颗，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走着吃，坐着吃，串着吃，泡着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
1: 石胖胖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如果你呀和我一样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赶紧吃上甘草金桔了，千万别犹豫，石胖胖甘草金桔赶快安排上。
2: 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推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应该赶紧尝尝这个石胖胖甘草金桔。都是那大个的金桔啊，裹上甘草，富含维生素 C 和矿物质，那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那真是酸甜可口，特别的滋润。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石胖胖甘草金桔，广西荣安翠蜜金桔，加福建农家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今天吃了还想吃。
3: 石胖胖甘草金桔好吃，太好吃了。
4: 我们家乡有句话说，换季吃金桔，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晚吃几颗是特别好的。石胖胖甘草金桔啊，吃起来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非常润爽。甘草和金桔那都是好东西，把它俩搭配在一起啊，都特别适合喉咙干燥的时候吃。石胖胖甘草金桔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呢才会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抓紧时间抢上一单，给家里人都尝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石胖胖甘草金桔活动期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4: 石胖胖甘草金桔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呢才会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抓紧时间抢上一单，给家里人都尝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石胖胖甘草金桔给您送惊喜啦！从现在起，只要您打进电话，99元买5袋送5袋，整整10袋只要99块钱。等等，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给您2袋免费品尝，还是99块钱给您12袋，给您包邮送到家。石胖胖甘草金桔活动期限今天，仅限前100名。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发货，厂家包邮送货到家，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快拿起您的手机抢先订购吧！
5: 后皇家父，菊来伏羲，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难袭，更宜致喜。
6: 功名只向马上寻，真是英雄一丈夫。
5: 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
7: 常叹息，别眼涕兮，爱民生，是多艰难。

0: 之所善行，虽九死，其犹未悔。
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回。

0: 公元前278年的某天，我国南方的一处江滨，一位衣着华丽的老者在水泽边长时间徘徊着。他时而一边走一边低声吟诵着什么，又时而停下脚步朝西北方向久久地凝望着。在江水的拍击声中，渺小而孤独。
1: 漫鱼目，以流关兮，寄以返，至何时？鸟飞，返故乡兮，胡死，必守秋。
0: 屈原，这个战国时期最浪漫的男人，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楚国，却终究还是错付了。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他一生的写照。这个一生为理想而战的殉道者，最后只留下了他的执念，那是四月天的橘树，从未离弃故土。
1: 后皇家树，橘来扶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南徙，更宜至兮。
0: 约公元前340年的正月初七，这天恰巧也是寅年寅月寅日的三寅之日，是得天地之正气的良辰吉时。在如今湖北省秭归县的一个没落贵族之家，正因一个男婴的诞生而洋溢着欢乐的氛围。因为在这一天降生的孩子将会承载着上天的一切恩赐。先秦时期，公卿世家若是添了男婴，便会在门口挂上玉。这个吉祥之日诞生的婴儿，自然是为家族带来了无限的喜悦与美好的愿景。因此，他的父亲伯雍便给他取名叫平，字元，是希望他能够胸怀正则，性情灵君。
2: 屈原家原本应该是芈姓，但是后来呢，这个他又是屈氏，因为一个家族一个姓发展壮大了之后，怎么区别你我呢？就是以你的封地，要么以你曾经担任的官职，这样就作为你的氏。不过呢，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史记》当中对于屈原的这个身世没有做过多的交代，而且在叙述他事迹的时候，你也没有发现他的家族对他的事业有过什么帮助。那么从这点上来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测，就是屈原的家族极有可能是屈氏当中一个小分支。
0: 人们愿将一切美好的事物与伟大的人联系在一起，自然屈原也不例外。尚处孩童时期的他，就有着同龄人所不具备的沉稳。当同龄

0: 的孩子们还聚在一起打闹的时候，安静的屈原总是独自坐在一隅，静静地读着父亲的藏书。少年老成似乎最能代表童年的屈原，《诗经》中的优美文字流淌在他的灵魂里。屈原出生时的楚国，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已经是一个繁荣的诸侯国，傲然耸立在中国南部的土地上。只是这个当时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国度，在政治上已经出现了腐朽的味道，而此时的屈原也只是个不懂世事的幼童，对于时局浑然不知。
1: 他的这个贵族势力可是相当的强大的。在屈原之前，楚国曾经有一场著名的变法，就是吴起变法。吴起变法的一个核心就是怎么样子加强王权，同时削弱贵族的势力。结果吴起被人射死在了楚王的灵堂之上，那个就是贵族的反扑。所以楚国当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贵族势力相当的强大。我觉得这个恐怕也是屈原悲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到了弱冠之年，屈原早已满腹经纶，对天下大事也有了自己的见解。大争之势，不争则无立足之地。楚国西临强秦，东接富齐，北望三晋。当国力强盛时，一切都还好；倘若国力衰退，则必然成为列国蚕食的对象。高贵的血统和不凡的资质，让屈原生来就有一份骄傲。这份骄傲来自他所认定的属于他的一份使命，就是要与楚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每当置身在家乡幽静的橘林中时，屈原都兴致勃发。在他眼里，这片苍翠欲滴的橘树都是他的朋友，和他一起守护着楚国。为了朋友，屈原想写诗了，但是他觉得端庄的《诗经》体已经承载不了他的感情，所以就开辟了一种新的文体，于是《橘颂》诞生了。
2: 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南袭，更衣至兮。
0: 橘树有一个天性，就是只适应于生长在南方的土地上，倘若移植到淮北去，叶子虽然相似，但果实的味道却截然不同了。橘树的这一特殊习性在屈原的心目中显得十分宝贵。人也需要有根，才能在凛冽的风中屹立不倒。屈原如树，只愿在楚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公元前319年，执政10年的楚怀王熊怀已经深刻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秦国的压力以及国内的政治弊端，他迫切需要那些有才能的人来改变这一现状。于是久负盛名的屈原在怀王的征召下来到了郢都，走进了兰台。这一年，他期待已久的人生画卷也将就此展开。

0: 看着面前这位身材修长、面容俊美、气宇轩昂的年轻人，楚怀王甚是欣喜。单从举止来看，屈原是自己的理想型。作为楚国年轻一代的政治家，屈原虽然年纪不大，却对当前的国际形势了然于胸。他最大的愿望是楚国能够富强，在胜则称霸、败则灭亡的战国天下能够牢牢地站稳脚跟，成为真正的霸主。他认为他和楚王一样，对楚国的一切安危荣辱都负有责任。楚国是楚王的楚国，同样也是屈原和所有楚国人的楚国。在严格贵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楚怀王，性格宽厚，他有着楚国国君一贯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屈原用他的出色才华和对楚国忠诚的理念，得到了怀王的青睐。而这时的怀王也像一棵大树，能承载着屈原治君尧舜的信念。就这样，初次见面的君臣二人，在共同的理想下，成了亲密的朋友。
1: 实际上关于屈原的东西啊不是太多，但是有这么几句话非常关键，叫博闻强志，明于治乱，贤于辞令，入则与王，图一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我们常人的眼中啊，屈原很多时候他是个文学家，但是从这几句话来看，他是能有治国能力和这个外交能力的一个政治家。
0: 这次的兰台召见，屈原与楚怀王促膝长谈。对于楚国的内政和外交，屈原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楚国内政积弊已久，改革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后，才能徐徐图之。所以楚国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盟友，那便是东方的齐国。如今天下大势，秦国兵戈最盛，楚国国土最广，齐国最为富裕。秦国自商鞅变法后，俨然成了一架战争机器，与之联盟虽然可以短时间获利，但日后定会成为齐下亡魂。只有齐楚一心，才能让三晋归附，六国合纵，方可抵御秦国的东出。如此联盟形成后，楚国便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对内部进行调整。熊怀自继位当上楚王以来，一直在亲齐和亲秦这两大政策之间徘徊。屈原的一番见解，将左右摇摆的他争取到坚定的联齐合纵抗秦的路线上来。就这样，年轻的屈原被怀王授予外交重任，出使齐国。一方面是迫于合纵抗秦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让屈原积累声望，为改革做准备。公元前318年，合纵抗

0: 秦的军事同盟正式成立。众诸侯国公推楚怀王为纵约长，联盟与强秦如同身处天平的两端，互相制衡。屈原这个年轻人一时间名耀诸国。秦国见此形势，自是不敢东出，只能密谋着分裂六国，实施连横的计划。不久后，屈原和楚国将会面临他们最痛恨的敌人张仪。
1: 五国联军攻打函谷关，此其一。其二，还要策动这个秦国西部的那个少数民族，也就是义渠，来加攻这个秦国。那么这样的东西夹击，我们又是五国联盟，那这样子打起来的话，就胜算就很大。但是没想到，人家这个秦国的这个战斗力这阵已经远超这几个国家之上，所以最后秦国来了一个并力，先并力东向，先打赢这个函谷关的这个战役，然后再挥师西进，残义渠，秦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然了，这个胜负关系当中啊，最大的一个决定因素就是五国之间的貌合神离。
0: 攻秦的失利让楚怀王看到，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根本。对于变法，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公元前317年，在秦国与三晋纠缠时，年仅23岁的屈原被怀王任命为左徒。这个相当于副相的官职，让年轻的屈原走进了楚国的权力中心。在怀王的支持下，屈原着手变法改革事宜。此时的屈原，正如那秋天的橘树，准备用自己的果实来回报这片大地。

0: 这时的楚国，各级官僚由世袭贵族轮流担任，大批有才华的贤能之士报国无门。几十年前吴起变法失败后，楚国政坛更是死气沉沉。而此时距离楚国灭亡还有约100年，对于当权的贵族们来说，100年很长，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100年又实在太过短暂。如此情况下，变法改革的道路仿佛一辆在泥泞中缓慢前进的牛车，步履维艰。当然，这所有的一切在这时的屈原看来都不是问题，只要君臣一心，必定无往不利。之后两人就变法事宜进行了多次密谈，他们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切务必要秘密行事。在怀王的嘱托下，屈原开始起草县令作为变法的纲领。怀王的信任让屈原充满了希望，这段时间也是屈原一生中最为温暖也最为激动的时刻，日后成了他最难忘的记忆。
1: 昔往日只曾信喜，受命诏一朝时，奉先公以诏下西，明法度之嫌矣。国富强而法立兮，主真臣而日兮，秘密使

0: 这再欣喜，虽过时犹弗至。
1: 屈原坚信，只要法律完备，国家就能够富强，自己追寻的美政就会实现。为了新的法律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他专门研究了楚国以往的法典，为新法寻找更多的理论依据。他不记得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只有摇曳的烛光相伴，那身影落寞而坚毅。
2: 应该说在那个时代呀，各个国家变法它都有共通性的。第一个呢，它要奖励耕战。那奖励耕战就是让老百姓种地有盘头，让打仗的士兵打仗打赢了他立功了，他有奖励。第二个呢，重用人才。第三个是反拥蔽，其实在下的人老百姓跟在上位的人呢，他这个情感沟通不差，上面的命令下不来，下边要表达的那个情感上不去啊，把这个给打通了。进朋党，一个国家一旦形成了个人小利益集团，一定会结党营私，损害国家利益。
1: 然而正全身心投入新法草拟，被变法激情所包裹的屈原，还全然不知危险正在悄悄降临。当贵族们得知屈原开始起草变法条例时，他们也终于回想起来了几十年前自己的父辈们被吴起支配的恐惧。虽然当时变法以楚悼王的去世而告终，但权贵阶层却遭受到了空前打击，楚国迎来了短暂的崛起。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到了楚怀王的时代，贵族势力又迎来了一次空前膨胀。由于楚怀王和屈原的保密政策，新法的内容并未被公开，贵族们不知具体事宜，只能暗中积蓄力量，伺机而发。几个月后，随着新法的逐一出台，楚国上下举国震惊，各阶层人们的反应与态度大不相同，民众自然是欢喜若狂，奔走相告，而那些已经等不及的权贵阶层觉得该行动了。另一边，楚国的动作也让西方的秦国感到了压力。通过变法强大起来的秦国深知其中的厉害。为了破局，秦国命张仪为使者，来到了楚国。随着变法初见成效，屈原也成为了楚怀王最为信任的大臣。怀王将越来越多的政务交给屈原，命他全权负责。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

聚会营，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来看天气。端午一到，知了便声声叫着夏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福建，未来三天全省天气晴热，北部会有热雷雨光顾。具体来看，预计21号到22号这两天，全省大部是多云天气，只有南平的部分会有一点阵雨雷雨出现。到了23号，除了南平以外，宁德的一些地方也会加入到阵雨雷雨的行列。那么温度方面，未来高温会频频出现。21号，我们就步入到夏至节气了。夏至是盛夏的起点，预计21号到23号，全省气温较高，大部县市可达35到36度，尤其是福州、南平、三明以及漳州的部分会达到37度。午后高温时段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恰逢一年一度的中考，考生和家长务必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各项准备。愿这盛夏的炙热化作少年们笔尖的力量。考的都会，蒙的全对，超常发挥，中考加油。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时。

段多云，29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时段阴天，28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7到22度。昌都今天晴转小雨，24到11度。台北今天多云，29到25度。台中今天晴，35到24度。福州今天多云，36到27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2: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5: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锦川，
1: 是。这就是皇上御赐的绣球，
0: 啊，真是皇恩浩荡啊！宝钏啊，要不要先试试啊？
1: 明天再穿吧，我想先上佛堂。
0: 啊，对对对，应该的。那娘先到佛堂去等你。锦川，一会儿你陪着宝钏一块儿过来啊。
1: 嗯，谢谢娘。
2: 夫人慢走。
1: 宝钏啊，去佛堂是不是要求菩萨保佑你，明天一定要把绣球投中薛平贵呀？
2: 那是当然了，
3: 明天啊，小姐要去求菩萨好好保佑，那绣球一定要抛给薛公子。
1: 多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慌乱。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一想起爹和二姐夫要为难薛公子，就很担心。好了好了，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跟你大姐夫说过了，到时候啊，一定要让薛平贵进得了彩楼里面去。你要是不放心呢，晚上我再回去跟他说一遍，你就别担心了。
4: 谢谢大姐，只是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2: 小姐，如果心里不踏实，那我们赶快去求菩萨保佑啊。
1: 宝钏呐，娘每日为你上香敬佛，咱们姐妹俩也是敬神供佛，神佛呀一定会保佑你的，让你啊心愿达成。

0: 爹娘，宝钏来了。
1: 女儿拜见爹娘。啊，
2: 不必多礼了。你身上穿的可是皇上赐的凤冠霞帔啊。
1: 是。
3: 宝钏，你今天可要把眼睛瞪大一点，看清楚了啊。
1: 女儿会留意的。
2: 夫人呢，你尽管放心，今天所有的嘉宾都经过层层检查，如果没有请柬是进不了彩楼的，别说是闲杂人等，就是连一只鸟也飞不过苏龙卫虎的层层戒备。
4: 嗯，我说三妹呀，本来我这个二姐是不想跟你啰嗦的，不过既然你今天要去抛绣球，那我就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爪子可要放亮一点，要是看到什么不相称的人，这绣球可千万别乱抛，否则不只是你一个人后悔，连咱们相府也要蒙羞的。
0: 迎川，宝钏马上就要去抛绣球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1: 谢谢二姐忠告，宝钏自会小心。爹，女儿想让大姐陪同前去。
2: 这
3: 啊，这样也好，让金川陪着一起去，有什么事也可以出出主意嘛，要不然那么多人在那起哄，我怕会吓着宝钏。
2: 好，既然这样，那就让金川银川陪你去吧。
4: 好啊，那我就
1: 不用了，女儿只要大姐陪同前去就行了。
5: 王宝钏，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要不是爹说了，你抛什么破绣球？

0: 我才懒得看呢。哎，好了好了，尹川，今天是你三妹大喜的日子，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呀？
1: 尹川，宝川他只是有点胆怯，让大姐我去陪陪他。你再说这么不得体的话，不仅娘要不高兴，大姐也生气了。
2: 好了好了，今天就是我的宝川最大，他让谁去谁就去。多谢爹爹。
1: 宝川呐，记住喽，给爹带个佳婿回来。
2: 爹，你说过，今天是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不管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女儿都得依从。
1: 是不是啊，爹？那是当然了。
2: 皇上的旨意确实如此，所以爹才要你小心谨慎呢。是，女儿明白了。
1: 嗯，
2: 女儿这就前去采龙。
1: 好。
2: 女儿拜别爹娘。
3: 嗯，去吧。你们也都去帮忙吧。
4: 是。
5: 来。

0: 看他那副架势，要是他抛绣球可以抛到一个比我丈夫魏虎还要好的人，那我王银川三个字就让他倒着谢。
1: 银川，你怎么净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性是一直不改，咋咋呼呼的要气死我！
0: 哎呀，老爷好了，别生气了。今天是咱们女儿宝川大喜的日子，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
1: 是啊，老夫。 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宝钏到底给咱们找的是哪门子亲家。
0: 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女儿能选到一个如意郎君。
2: 进去吧。

0: 既然魏虎下令封锁城门，不让乞丐进出，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1: 哎呀，不用担心。哎，你没看你刚才官兵都让我们过了？
0: 哎呀，可是我实在是担心啊。
2: 哎呀，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你护送到彩楼去抢到绣球的。
3: 对
4: 对，
2: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1: 啊，走吧。
5: 哎呦！
4: 怎么了？
2: 哎呦！你怎么了？
3: 怎么了？你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
5: 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今天吃坏了东西吧，现在肚子疼啊。
0: 啊？那怎么办？
1: 等你弄完了，那时间都过了。
5: 不然我们回破庙吧，等我清理完了，咱们再回去，好不好？
2: 不行啊，葛青，依我看不如这样，我陪你回破庙。然后呢，就让大哥陪二哥去彩楼。嗯，
5: 不要，我不要你陪，我要贵哥陪。
0: 我陪？
1: 哦，那我看这样子好不好？那个大牛阿狗啊，你们先把葛青押回破庙里去，等我们送了平贵，接了绣球，我们再回来即可，好不好？
5: 哎，不是，不要！
1: 哎，对，大哥应该亲自送你去。来，过来。哎，大哥送你去，啊！我告诉你啊，别玩了，我还不了解你，这说没事，快。嗯，
3: 大哥，今天怎么样了？
6: 没事吧？
3: 今天怎么样啊？啊，没事吧？
5: 没事了，我现在肚子不疼了，要去赶快去了。
3: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来，平贵，
0: 啊。
1: 咱们走吧，
0: 走吧，辛苦你了，忍住啊，嗯。
2: 现在不疼了，
5: 嗯。你这一招还是没办法阻止贵哥去见王宝钏，真是气死我了。

0: 快点儿，戴湛。
1: 哎呀，
2: 再慢就赶不上彩楼招亲了。
1: 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有什么可看的呀？
2: 哎，我还没看过呢，总要开开眼界嘛。
0: 啊，我知道了，你呀是想看一看，然后学一学，等回到咱们大梁也来个抛绣球招亲，是吧？
2: 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才没有呢。
0: 嗯，我明白了，你放心吧，等咱们回去了，我就禀告

0: 说你怎么一出门就找乞丐啊？我可警告你啊，今天是找你来陪我看彩楼招亲的，不准你再去找什么乞丐问什么乞丐了，听到没有？
1: 好了，现在就算问也来不及了，反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大梁了。
0: 你知道就好，走吧。
1: 哎，对了，办证抛绣球招亲的时间是在4:00，时间还早，咱们先去茶楼喝个茶再去也不迟啊。
0: 还喝茶？
1: 我渴了吗？
2: 好，王公子请。
3: 你也来了。
2: 哇，好，可以了。
1: 好气派，
2: 里面请。这位小姐，你干什么？
4: 等一下。
2: 魏公子来了。大胆。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魏将军的弟弟，你们还缩他身，下去。
4: 是，没事。对了，我有个小妹妹想进去看一下，安排一下吧。
2: 没问题，里面请。好了，可以了。请
5: 苏将军。
2: 等一等，苏将军。
6: 一切都还顺利吗？
2: 非常顺利。
6: 好好把守，知道吗？
2: 是。
6: 继续吧。
2: 下一个。
7: 到现在都没看见薛平贵，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了？
8: 我的兵啊，小心点啊，小心点，小心点，来，别说
9: 话，站住。说你们呢，站住。
10: 呀，干嘛呀？
9: 你这个乞丐竟然敢违抗魏将军的命令，聚众进城，给我打出去！
11: 等！哎呀，我葛大今天是真生气了。我是程副将军，我是尊重你的，我不是怕你。你上回平白无故打我一顿那事儿，我还没报官呢。
10: 就是。
11: 您知道吧？每年的农历2月初2龙抬头，是长安城内各大寺庙开放斋饭，救济我们这些乞丐和穷人的。
10: 对啊，
11: 这是朝廷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我们可以进城大吃大喝一顿的。
10: 就是啊，
11: 怎么？你魏将军的命令比皇上老爷的还大吗？
12: 不就只是个小小的副将吗？
13: 是，敢吗？
11: 跟您报告啊，您今天要是敢拿我们呢，我就到知府老爷那儿去击鼓鸣冤，告你假公济私。
12: 对，就告他假公济私。你看他怎么办？
14: 好啊，原来上次我大哥受伤你也有份。
11: 就他。
14: 你不要以为你当官我们就怕你哦。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13: 这是。
14: 告诉你，我们就等到哪一天啊，皇上出巡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御前告状。告
13: 官，
14: 告官，告到你的官帽落地。
9: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走吧。
11: 兄弟们，去龙华寺吃饭喽。
15: 对，吃饭喽。
9: 气死我了！这帮臭乞丐，总有一天我要收拾他们。
16: 程副将，
9: 魏将军，
16: 没发现可疑人物吧？
9: 没有，没有。
16: 没有就好，给我记住，千万不能让薛平贵给我混进来，要不然我拿你脑袋开刀。
9: 魏将军放心，薛平贵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16: 去行事吧，
9: 臣刚告辞。走
16: 走。
1: 奇怪，魏虎怎么会在这儿？而且刚才还不让那些乞丐们进去，为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拉着我呀？我要不拉。

0: 拉着你，你就冲过去了。哎呀，那些乞丐我认识，你们认识啊？嗯，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乞丐，只有他们知道薛平贵的下落。哦，
1: 可是现在魏虎将军在那儿，我们跟他也见过几次面，他应该认得我们，怎么办呢？
0: 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
2: 转个弯绕过去吧。嗯。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刚才信号你们大家掩护我，我才可以走出来。哎，你们几个啊，一会儿四处分散，这一路上日要看的官兵就跟他们吵，设法拖延。我陪兵卫先去彩楼，咱们一会儿彩楼集合啊。好，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大哥，当初我答应三小姐，别说天上下刀子，哪怕我只剩下半条命，我爬都要爬到彩楼。所以我是非去不可。嗯，蒋信，我支持你。嗯，
1: 二哥，我也支持你，
0: 谢谢。
2: 金，
3: 啊，
2: 我锦兄，啊，这个节骨眼别给我闹事啊！耽误时间，看我怎么罚你！哎，呦呦呦，哎，那些王孙公子都赶着去采蓝了，咱们也赶快去吧。
3: 好，
0: 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3: 还是跟着去吧，不然不放心。

0: 相欠王宝钏绣球的人居然有这么多，看他们穿着都那么华丽，魏二哥他真的能接到绣球吗？
1: 王三小姐到！
2: 小姐，我先去看看薛公子来了没有。
1: 这边。
3: 哎，宝钏，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4: 给我！
2: 小姐，小姐。
3: 小莲，怎么了？
2: 哎呀，下面好多人哦，他们一直在催你，赶紧抛绣球啊！
3: 那你有没有看到薛公子？
2: 我心慌得厉害，没看清楚。
3: 哎呀。你怎么还不快下去看看，仔细看看清楚，看他来了没有？
2: 是。
3: 哎呀，这薛平贵他会不会不来了？他答应我他一定会来的，但我怕他遭到二姐夫的阻拦。

0: 哎，
1: 兄弟，
2: 兄弟，
3: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0: 小林，
1: 再见。
0: 怎么了？
1: 我去看过了，都没有薛公子他的踪影。
0: 还没有他的踪影？
1: 小姐，抛绣球的时辰已经到了，那些人一直在催着你赶快抛绣球啊。
0: 这薛平贵到底去哪儿了呢？
2: 哎，干什么呢？
3: 我进去。
2: 进去？凭什么进去啊？有这个吗？
3: 有这个。
2: 是啊，没这个有多远滚多远。
4: 哎，官爷，他没有，我有。
2: 你有什么？
4: 手雷啊，
2: 拿回去。就这么点钱，我告诉你们，里面有请帖的人呢，每个人至少送我一锭银子，有的还送金子呢。你们这点破钱就想进去待着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乞丐，有多远滚多远。
4: 喂，你凶什么凶啊？
2: 我凶？我还想打你们呢。滚滚滚滚滚，不走。来人，打！
5: 是，
6: 小心！
5: 别打了！
2: 你还敢还手？你非要逼我叫当地人马过来吗？

0: 真的跟他们起冲突，那到时候更麻烦了。
1: 可是，这时辰马上就要到了呀，这二哥到现在还没进去，绣球万一要让别人抢去，这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0: 就是。我该怎么办呢？我答应过宝川，我一定要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从大门进去，从宝川手上接到这个绣球。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3: 老天爷，我的祈求是不是灵验了？哈哈，这下子鬼哥连门都进不去了，真是太好了，我太开心了！哦，哈哈哈哈哈哈！
0: 没没没礼貌啊！人家都进不去了，你还不想办法，还在那边幸灾乐祸？
4: 这么长时间了，哎呀，
0: 时辰都到了。
2: 为什么三小姐还不跑绣球啊？说是，小莲，啊，去把绣球拿过来。小莲，你先去把绣球拿过来吧。我是，
3: 这么长时间，
2: 大姐，没关系，你随机应变吧。到时候看不到雪平贵，你就不要跑绣球。
0: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跟三姨妹还唠叨这个呀？三姨妹，请吧。哎，你看三姐妹出来了！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 绣球就是我们相府的三姑爷。
1: 平贵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答应我一定会来的，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2: 三姨妹，时辰真的到了，赶紧拿起绣球抛吧。
3: 把绣球抛下来！
4: 三小姐，把绣球抛下来！
2: 三姨妹。

0: 大姨妹，这巳时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这下面的人都等得着急了，你为什么不把绣球抛下去啊？
1: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她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呀？等她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2: 大姐。 你说的真是太对了，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再把球给抛下去，啊？ 好啊。

0: 我们这次去的时间早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1: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2: 不会的，我早想了。哎，
0: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他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3: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4: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 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
3: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 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

0: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

0: 虫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

0: 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他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呀？等他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1: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再把球给抛下去啊。好啊。

0: 我们的时间早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1: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
0: 不会的，我早想了。哎，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他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2: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0: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当然要慎重了。你看看把宝钏吓得，让他歇一会儿吧。
3: 大姐，三姨妹，哎，大姐，
0: 各位，安静一下，各位，哎，各位，安静，安静了，各位。
4: 小莲，
0: 各位，
4: 你先别着急。
0: 薛平贵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就是进不来。你去看看。三小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还得慎重考虑考虑，请大家谅解，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小梁姑娘。
1: 哎，全部就这么多人吗？还有没有别的人啊？
0: 请帖就32张，我都数过了，一个不漏，全都进去了。
1: 哦，谢谢
0: 哦。哎，小梁姑娘，你在看什么？
1: 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守好你的门不就好了吗？
2: 哎，小林，小林，小林，小林，这边，来来来，
3: 小林，
1: 哎，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进不去啊？嗯，
4: 我们也想进去啊。我刚才贿赂你们那个势利眼的门官呢，
5: 就是啊，那个死大贪官。根本就不让我们进去，
6: 我还跟他起冲突了。
1: 你们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啊。
3: 辛苦了，
7: 谢谢。
1: 不客气。门官，
0: 小莲姑娘。
1: 嗯，你刚刚说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呢？
0: 32人。
1: 不对吧？我刚才。从里面出来数过啊，只有31个人吧？
0: 不会啊，请帖都有32张，我没有数错啊。
1: 哎呀，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就在这儿把请帖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数数看。
0: 有这个必要吗？
1: 你没听相爷说过吗？这次啊，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所以啊，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啊。
0: 这……
1: 哎呀，你还这什么折的？快点啊！
0: 啊。拿过来，
5: 给。
0: 1、2，
1: 我帮你数吧。哎呀，帮忙捡，帮忙捡，快帮忙捡！捡啊，快帮忙捡！
7: 哎，快去！
1: 哎，这边还有一本哎。
5: 拿到了，拿到了。
3: 终于拿到了，谢谢。
1: 哎，这地上怎么会有银子啊？是谁的？
0: 啊？
1: 那银子是谁的？
0: 地上有银子？
7: 去。